0: 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哈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我是你们的小天天。准时开麦，如约而至。
4: 为什么一直闹人的秋风，他把你的人我的心吹得一去无踪。
3: 恼人的秋风啊，哎呀，我就是觉得是喜人的秋风，为什么秋天还不来呢？
4: 没有说再见。
3: 开场曲结束之后，我们好好聊聊。

哎呀，眼瞅着暑假就过半了，我的朋友圈里头啊，大家要么就在烧烤，要么在爬山，要么在某个不知名的小村庄体验当地的民俗。当然了，这个美照是必须有的，而且呢啊，发旅行的朋友圈最频繁的那些人全部都是在毕业旅行。我不晓得你们毕业旅行要旅行到什么时候，怎么感觉你们要旅行一年呢？这个啊，有的人和这个舍友组团啊，开启这叫什么西北小环线啊，或者是青甘大环线啊，有人钟爱海边啊，和男朋友女朋友啊，或者是不知名的朋友一起去看日出吃海鲜啊，我就特别向往这种生活啊。即便是平时忙着实习的毕业生，也会趁着周末约朋友去逛公园拍照，这就叫做什么呀，叫平替版的毕业旅行。所以说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还有这个毕业的旅行攻略呀，避坑指南的话题也是非常的有热度。所以毕业旅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重要了，我就想问，我们当年毕业的时候哪儿旅行了啊？回家旅行算吗？这样。所以毕业生为什么那么喜欢毕业旅行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说说年轻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毕业旅行啊。有很多小伙伴说，哎呀，我没有，我这已经是成年了。我知道你成年，人家那大学生不是成年人啊。朋友说，我现在已经工作了好些年了，我怎么没有毕业旅行了，怎么办呢？你就回忆一下，缅怀一下行吗？现在回想起来，就大学那会儿，哎呀，真的就是很后悔啊，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毕业旅行，咱可以补上啊。你比如说，你现在可以考虑一下，你换份工作，你就可以毕业旅行了。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小江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啊，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谁不想出去看看呢？是啊，关键是能走多远呢？这个要看你这个是吧，叔毕业一段时间了，没有着急去找工作，和朋友一块儿去玩了半个多月，心里头就是知道这可能是成为真正大人前最后一段和小伙伴一起无忧无虑的日子了啊，你说是吗天儿？嗯，是，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啊，就是以前那个是自己独霸江湖啊，现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吧，有很多事儿不是你能左右的。奶茶说了，工作上啊，哪还有这么多时间慢慢的见识不同的风土人情啊，也就是刚毕业的时间那儿确实是这样。一旦你有了工作你就有了责任啊，你不可能这个工作你今天不做了明儿再做吧啊。当然也有可能是吧。

说到这个毕业旅行，它其实和毕业典礼有点类似，充满了仪式感啊。从古至今呢，人类就会追求这种仪式感。仪式呢，有繁有简，有郑重其事，有这个临时起意啊。但是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啊，具备象征意义。如果单纯的看这个剥穗的这个仪式动作呢，啊，把一条流苏从一侧拿到另一侧，好像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用处，是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它象征着什么呢？稻穗这个或者是麦穗啊，走向了成熟，也就象征着学业有成。这个仪式感很重要，但是你不管是生活上、工作上，还是这任何的这个为人处事上，都需要这些仪式感。这就构成了我们经常所说的啊，生活的美好，对吧？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当然这个仪式感呢对人的好处很多啊，我发现心理学研究就表明啊，仪式化的行为不仅能够安抚临床病人的焦虑情绪，从而呢达到心理治疗的效果。对普通人来说呢，仪式感也是可以缓解消极情绪产生积极情绪的这么一个感觉，比如说在吃东西前做点有仪式感的行为啊，能让人们觉得吃起来更开心，甚至会让人们觉得食物更好吃。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热衷于上菜之后先不动筷，先拍个照啊，让你的朋友圈更有仪式感。你是

奔跑吧人字拖说了啊，就是想看看社会人的参差是吧，你社会人你很简单呐，我跟你讲，你买一个这个齐膝的大裤衩，然后呢然后弄一个就是这个大概是一个深棕色的一个背心啊，然后呢拿一大蒲扇，咱谁还不是社会人呢，哎，就是走出社会人的步伐啊。咱们大夏天咱们穿一大凉鞋啊。我们今天讲到了仪式感啊，仪式感其实对这个情绪起了很多积极的作用，可能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内心的秩序的需求，让人对这个工作更有掌控感。当然了，此外呢，仪式感还可以让这个仪式当中的群体更加的团结和睦，因为仪式感提升了大家的群体认同感。比如说毕业旅行的仪式感啊，不只来源于这个毕业，还来自于旅行啊。当人们在使用旅行这个词儿的时候，大多数是故意和旅游区分开的，因为旅行更深入是吧，传达了更多这个旅行者对于自身体验啊这种深刻性啊，对于旅行所带来的这种特殊意义符号的一种尊重啊。如果你说是旅游啊，感觉就是交钱出去看一看啊。所以说就如果说毕业旅行就是去一些这种人文气息比较浓厚的地方，或者目的地呢有很多特色的美食特色的活动啊，那么这个旅行的仪式感就会更加的明显。这样一来呢，毕业加旅行，你就是这种双重吸引力，咱们就是说大于二 double 啊，这种效果啊确实是非常非常不错啊。可惜我们没旅行过啊，毕业旅行没旅行过啊，就是虽然说这个其他旅行，但是这种有意义的这种其实你一定要去做啊。你在哪个阶段你就应该做什么事儿，你要是没做的话再补上就不是那味儿了。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我们刚刚聊到哪儿了？我们刚刚聊到仪式感是吧？仪式感这件事儿哈，你比如说，你这个你可以，比如说你干嘛呢？我跟你聊到哪儿了？就接触自然风光，哎，它的好处就是可以让这个毕业旅行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觉啊。听说最近就是这个暑假啊，很多小伙伴都选择去新疆啊，很多小伙伴选择去一些啊，去这个西藏啊，去看一看天，看看云彩，看看星星啊，或者是那大环线啊，很多小伙伴都喜欢去那些地方啊。我就想去看大海啊。接触大自然对人的身心健康真的非常的有裨益，尤其是我们这种职场人，我们休假去这种大自然呢，就属于充电，知道吗？啊，就补充一些能量啊，主要是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是吧？你比如说接触大自然能够降血压，这是很多科学家都表明的啊。你说我最近我血压有点高，那就说明你应该旅行了。它还可以激活人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啊，缓解这个人的压力啊，降低人的焦虑，提升人的自尊感啊，就意思就是说能够找到自我吧啊。所以社会生物学的领域呢，有一个栖息地偏好理论，就是认为呢，偏爱自然环境是人类遗传进化的这么一个结果，这就是长期选择栖息地啊，是吧？适应的环境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即便是现代人呢，已经有了生活的城市啊，不需要在自然当中选择栖息地了。当然这种偏好依然会存在我们的天性当中，这就叫天性啊。你就是人类他接触这个自然美景，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啊哇，他就会发出感慨，哎，才会产生这种积极的心理反应。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祖先留给你的，这叫什么呢？这叫基因啊。哎，你一看大自然你就激动，你就紧张，你就沸腾，你就爆炸啊。

其实你会发现哈，刚我们聊到接触自然啊，可以改善一个人的注意力啊，你会发现有很多好处，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提升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啊。都说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吧，有很多小伙伴说哎呀我怎么就比不上人家呢，就是你在这个认知层次上面你就不行是吧。人心理学家研究就发现，如果说先让人们消耗注意力的资源，变得就是比如说认知疲劳啊，然后就给大家看这种自然相关的大自然相关的图片啊，就是看到这城市相关的图片，更快的从这个疲惫当中恢复过来的啊，就是大自然啊。你看到大自然，你整个啊，你就哇，你就非常非常的这种陶醉是吧。不仅如此呢，根据这个研究啊，接触自然呢还能够促进人们的这种叫亲社会行为啊，不是让你真的去亲吻社会就是跟这个看到这周围的人和事儿啊，就会觉得更亲切啊，更有爱心去帮助别人，更乐意去合作，更关心他人是吧。你可能身边小伙伴为什么这个陌生人不关心我，陌生人为什么要关心你啊，是不是可以让这个社区的这个居民啊之间的这个关系更加的融洽，更能够减少这种暴力的行为。所以也许呢，当人们在这个世界最美的地方的时候，他就不会想删你了。所以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可以感化一切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伙要有一双寻找美的眼睛。很多小伙伴说、哦、不知道哪儿美，各种各样的美丽啊，就是天空是美的，把关注点放在美景上面，哎，你就心情变得非常的舒服了就。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1: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2: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8: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3: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9: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3: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10: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3: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3: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2: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3: 好，
3: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 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4: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

0: 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15/57，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0: 15/57，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2: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4: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3: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5: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3: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

0: 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1: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五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 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0: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1: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0: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1: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1: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1: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1: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0: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0: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三成，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我的

在夺得超级女声亚军之前，谭薇薇已经在歌坛小有成绩。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她，她是情歌完美的演绎者，更是百变的英式摇滚女郎，可见她的音乐能力之强。从小在音乐上展现过人的天分，曾担任大型音乐剧《金沙》的女主角，唱功当然备受肯定。2009年凭借《遇见》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奖，在音乐上敢于尝试，踏实也执着，每张专辑都有不可小觑的心意。和华音老腔等等民族音乐的合作，更刷新了人们对他的音乐认知。

吉屋出租的故事发生在纽约这座繁华大都市的一个角落。20世纪初，大批戏院在时报广场周围落户，上演了一出出广受欢迎的戏剧。20世纪的20年代，这些杂乱的戏剧逐渐发展成成熟的舞台作品。1943年，百老汇首次全美巡回演出了音乐剧《俄克拉荷马》，获得巨大成功。这部剧创下了2212场公演的记录。如今在百老汇40所官方戏院上演的各种音乐剧，就像一颗颗璀璨的艺术明珠，它成为纽约文化生活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不过除非提前几个月预定，不然呢，这些百老汇音乐剧的票价现场买会贵得惊人。一些热门演出甚至采用了门票乐透的形式，如果在一些打着门票的代理机构幸运抽中的话，你就可以花很少的钱观看演出。此外，部分演出提前预购的话，还会有有限的折扣票以及站票提供给大家。

方大同2005年发表首张个人专辑 Soul Boy 出道，在没有正式入行前，他其实先后为陈坤和张惠妹写过歌。2006年的专辑《爱爱爱》同名主打歌让他被很多人熟知，专辑中所有的歌曲的作曲、编曲、制作还有歌声都由他自己来完成，他的音乐都是轻松的 R&B 为主。在他不善言辞的外表下，用微微沙哑又富有磁性的声音，用音乐传递他的思考和想法。

周蕙的声音干净纯净，风格朴实，在她与生俱来的音色里，有人说融合了像王菲的率性自然、许美静的恬静温柔、范晓萱的甜美荟萃和许茹芸的纯净美好。因为汲取了美声精华，所以周蕙歌声当中有一种听起来像笑着唱歌的特质。她用独特的视角清洗城市情感留下的遗憾，他摒弃了做作，摒弃了虚伪，在流行音乐当中自成一派。

袁娅维，新生代歌手、音乐创作人，代表作《说散就散》，这是来自2017年的电影《前任三》当中的主题曲。2018年，他登陆了央视春晚，表演个人代表作《不同凡响》。他的出现丰富和填补了华语流行音乐的某一类空缺。他最让人难忘的是嗓音中天生带的爵士乐的烟熏质感，耐人寻味。

王源 TFBOYS 的成员之一，代表作叫做源。2011年底加入 TF 家族成为练习生，13年和王俊凯、易烊千玺以 TFBOYS 组合的形式出道，后来陆续发行了像《爱出发》、《Heart》、《梦想起航》、《魔法城堡》等等单曲。成名之后的王源自己开始词曲创作，而且在作品当中展现出不容小觑的创作实力，获得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比如在综艺节目上曾经演唱过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不断进步，也成为00后新生代中颇具影响力的创作歌手。

0: 11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啊。读书俱乐部在暑期和寒假的时候会开启城市读书会啊，邀请我们的学生朋友啊来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他们影响非常深刻的书，也是通过他们的视角向大家来推荐一些图书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新朋友啊，他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传媒专业研究生2年级的张逸文啊。先请出逸文。逸文你好。
4: 红九老师好。
3: 在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小主题啊，希望大家暑假别焦虑，向外独行，向内自愈啊。今天你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先给大家

0: 来做一个介绍。
1: 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叫《你当向往飞往你的山》。这本书它不是一本虚构小说，它是作者塔拉·韦斯福特完完整整的真实的人生自传，同时也受到了比尔·盖茨的大力推荐，是一个风靡全球的成长回忆录。
0: 这本书是怎么走入你的生活、你的阅读视线的？
1: 就是我记得这本书它出版是在2018年，当时我是在高二，然后也是一个读书的一个爆发期。当时我为什么对这本书感兴趣呢？因为我记得我看到了一个抖音上的读书博主，他说这本书的名字很拗口，就是他确实很拗口，因为他这个句子的排列有一点好像不是很顺口。
0: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1: 对。
0: 第一眼说这个字儿是不是颠倒了？
1: 对 对。
0: 其实不是啊。
1: 对，因为他这个名字是受到过原作的认可的一个中文的译名，它的英文原名叫 educated， 就是直译过来是受教育。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女孩如何突破原生家庭的重重苦难和自己精神世界的一些障碍，从而最后拿到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彻底走出了困住她物理意义和精神意义上的大山的这样一件事情。
0: 尽管是一本经过这个时间验证的书籍，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把这本书它的作者啊以及它的创作背景主要的意思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 好，这个作者他的名字叫塔拉，也就是这本书的主人公的名字。他1986年出生在美国的爱达荷州偏僻的巴克峰山区，他是在一个山区里面的成长的一个女孩。他家有我记得是8个孩子还是10个孩子，然后他生长在一个就是观念极度封闭的原生家庭里面。他的父亲非常的偏执，而且抗拒现代社会，抗拒现代医疗，他不允许家里的任何一个孩子去上学，生病了也不能去看病，如果哪个孩子有头疼脑热呀，或者说是受到外伤，就让他们的母亲用精油来治疗。
0: 这非常的粗粝啊。
1: 对，就是塔拉包括他的哥哥们、哥哥妹妹姐姐们，从小到大都没有正规的出生证明，也没有说17岁之前没有进去过任何一间学校去学习，连基础的一些算术啊、历史常识都不知道。包括家里压抑的氛围，父亲非常偏执的性格，以及哥哥的一些暴力行为啊，父母的漠视，层层的困住了他很长一段时间。这本书的第一页写了一句话叫献给泰勒。他有一个偷偷读书向往外界的哥哥，就是泰勒。他的哥哥在10几岁的时候出走了。临走前对他说，外面有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只要你离开家，不用天天听父亲灌输偏执的想法，你就会看见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在塔拉心里面扎了根，他不愿意一辈子被禁锢在大山里，于是他趁着0岁的时间用哥哥泰勒寄来的一些书来进行自学，没有完整的教材，也没有老师去教，他就靠着啃课本，仅仅靠3个月就考上了杨百翰大学。其实我觉得他们一家人智商还都挺高的，就是因为他们家一共是8个孩子，最后有3个孩子走出了大山，并且都考取了博士。
0: 其实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自我重塑的一个故事啊。
1: 对。
0: 正像很多人对这本书的评价一样啊，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自身的经历，并不是想要告诉你他真的是逆袭了。
1: 对。
0: 不是逆袭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教育改变人生。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只有你走出去，你看到了我们地球上已有的这些知识，还有他们是怎么，别人怎么去生活的，你会发现，哦，我其实真正像鸟一样飞出去之后，我可以拥有我自己的世界。
1: 对。
0: 这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其实说实话，假期本该是一个放松休整的一个假期，可能变成了有一些同学甚至朋友比较焦虑的时期。 啊。
1: 对，
0: 比方说有一些同学呀，可能就会。

0: 考虑，哎，假期我是不是应该打打工啊，我实习啊，然后找找单位啊，或者有些人说我是不是应该继续的考研啊，或者我继续考博呀，就在不断的去为未来而焦虑啊。但是你在看完这本书之后，似乎是有一种释然。
1: 对，
0: 人家都没受过教育，在十几岁之前，对吧？十七岁之前吧，我记得应该是。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不影响人家，当然世俗上是成功的，对不对？嗯、内心是丰盈的，就是这些都不晚。
1: 嗯。
0: 啊，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一种自学的能力。
1: 对。
0: 啊，
1: 他是其实他最难跨越的从来都不是说他的学业呀或者什么，其实我觉得是他这个塔拉这个人他精神上的拉扯。当他拥有了开阔的眼界，他走出大山之后，他发现外面的世界跟我前十几年所受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就是三观完全是一个崩塌的状态。他最难的是这个精神重建的部分。
0: 嗯，
1: 对，因为就是他出走了原生家庭之后，他总是觉得他是一个背叛者，他觉得他背叛了父母，背叛了父亲不让他上学的这个意愿，然后也是就是觉得自己抛弃了故土。他一边就是深爱着自己的亲人，一边又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一个愧疚感。而且他在上了大学之后，也是发生了一系列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他小的时候，父母从来没有教育过他上完厕所要洗手。
0: 嗯，
1: 父亲就是说你只要不弄到手上就行了，
0: 就没有这个习惯，
1: 没有这个习惯。
0: 嗯，
1: 然后他上了大学之后住宿舍，舍友就会排挤他，就说你为什么上完厕所不洗手。
0: 嗯，
1: 他就是一种三观上的一种好像震撼一样。
0: 嗯，
1: 然后父母也是从来都不让他穿露胳膊露腿的衣服，因为就觉得这是不道德的。
0: 嗯，
1: 然后他上大学之后发现很多帮助我的女生，帮助我的朋友，
0: 穿得好随意啊。
1: 对，穿得很随意。他们也不是说道德上有缺陷的人。
0: 也不是坏女孩。
1: 也不是坏女孩。而且她很好笑的一个桥段就是她生了病拔了牙，她不敢吃止疼药。
0: 嗯，他觉得那个是有副作用的。
1: 对，他觉得那个也是对，在父亲的教育下觉得那个也是吃药也是不对的，接受现代医疗就是不对的。然后他在别人的劝说下就是实在忍不住了，吃了一片之后发现一切都变好了。什么都没有。
0: 现代医学真好。
1: 对。
0: 哎呀，所以就是这本书呢，我觉得它应该是帮助我们去摆脱外界的焦虑。
1: 对。
0: 你看他所遇到的很多，就是走出大山之后啊，他就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生活方式。
1: 对。
0: 还有就是外人对他的一些看法。
1: 嗯。
0: 甚至是最开始的不理解、歧视、排挤、孤立。但是呢，作为我们来讲，可能有些人遇到过，也许有些人都没有遇到过，都没有办法去想象那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去生活，对吧？
1: 嗯，
0: 这就是遇到就很多人他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去焦虑啊？很多人以为焦虑是来自于压力，但事实上呢，真正让人焦虑的往往不是压力，而是这种所谓的什么不确定性。
1: 对，对，
0: 哎，就是学校的时候呢，就是人生轨迹是明确的。你看，有些人说学生很难很累是吧，压力很大，但是呢也有人告诉你说在这段时期其实是最美好的。
1: 确实，
0: 因为你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分高。
1: 对对，
0: 就是能够考上，就是能够在班级里拿第一，就是学习好，成绩好，是不是？
1: 对。
0: 当然是现在的教育体系的话也在不断的优化哈，这个也不是唯一的，但是呢对于过去很多年来讲，这其实就是很简单。
1: 嗯，
0: 但你会发现你到了社会上不是啊。
1: 对，
0: 他衡量你的角度变得多元化了。
1: 对，甚至说他的这个学习成绩啊，你的这个学历，他甚至都不够用来评价你的一个标准。
0: 是，你上学的时候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时候考试，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毕业，一切自有安排。
1: 对，
0: 即使忙碌，你知道自己往哪儿走，但是呢咱别说毕业啊，咱们就说到来的这个假期，是不是就打破了这种所谓的安排？
1: 对对对，
0: 有些人就在想我应该去干什么，这时候就会来自外界的压力。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没有人替你安排时间，也没有人督促，甚至没有课程的这种安排，你拥有大量自由的时间。这个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嘛，人最大的恐惧不是面对困难，而是面对空白。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有时候独处的时候会产生精神内耗。哎，其实我是跟很多作家聊天，或者说跟一些书评人聊天的时候，我说你如果遇到精神内耗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哎，大部分人回答，你猜是什么？
3: 读书。哦，读书。
2: 咱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其实也自有答案。
3: 对。
2: 啊，短视频越看越焦虑。
3: 对。
2: 但是读书呢，越读越踏实。
3: 嗯。
2: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区别。你去刷这些视频的时候呢，它是被动的，它是非常爽的，
3: 嗯，
2: 不过脑子的，
3: 对，
2: 但是关掉手机很空虚。读书有门槛，甚至有一些原著大部头，你可能还得去查资料，但是在你攻克了它之后，你会发现你体内的话会有一种幸福感。
3: 对对对，
2: 对吧？嗯，我觉得这个是区别的哈。
3: 嗯，
2: 所以今天我们在说这本书的时候，也一起来做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探究哈。就是比方说现代人很多都是精神疲惫，那他疲惫的一个根源是什么呢？你觉得是什么呢？
3: 我觉得

0: 疲惫的根源应该就是，一个是对未来的担忧，一个是对当下的，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不确定吧，就是既为未来担忧，但是当下好像又没有开始着手去做。就像我之前看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贴切我，就是我为了写论文，我没有出去玩，也没有睡懒觉，也没有写论文，就是在焦虑的玩手机。
1: 我跟你说，其实我总结啊，当然我觉得也是个人的一个小观点吧，就是精神疲惫就是我们活在别人的标准里啊，
0: 对，
1: 就是忘记了你自己的一个需求。
0: 嗯，
1: 就是就像书一样哈，其实作为作者来讲，他从小到大是吧，在他年轻的这十几年的岁月里，他是活在他爸爸的标准里，是吧？
0: 对，
1: 他是活在家庭的这种标准里，他其实是没有自己任何需求的。
0: 对，他是一个就是很在意别人看法的人。
1: 哎，
0: 对，
1: 小时候是在意爸爸，然后走出去之后可能在意别人。
0: 嗯，
1: 就是我们习惯啊，相当一部分人习惯于外界评价自己的价值。
0: 对，
1: 你比方说像你考试成绩，
0: 嗯，
1: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那个年代也是，就是成绩不好，自己都觉得没有脸面去见父母。
0: 对，
1: 回家的速度都变慢了。
0: 对，
1: 是吧？你考了好了之后，那像小鸟一样快乐的回家了，排名啊，奖学金呐、
0: 啊，对，
1: 然后到了工作了之后就开始工作了。哎呀，一文你是什么工作呀？哎，小海你是什么工作呀，对吧、
0: 嗯、对，
1: 大家都会说我的工作是什么，你收入是什么样的啊，挣多少钱呀，
0: 对，
1: 是吧？再大点可能就是有没有买房子呀，
0: 对
1: 啊，找了个什么样的老公啊然后呢，反正就是人生是一张不断被打分的试卷。
0: 对，就不自觉的就会跟别人进行一个比较。嗯，
1: 就是最害怕的一句话就是只有成功才值得被爱。
0: 对，
1: 这句话其实很要命。
0: 对
1: 啊，只有成功才值得被爱吗？
0: 但其实并不是，
1: 也许你努力了也没有成功啊。
0: 嗯，
1: 难道我就不被爱了吗？
0: 对啊，
1: 当然从某一种角度上父母是绝对不能这样的。
0: 嗯
1: 啊，但是有时候父母他会暗暗的给你一些压力。
0: 对
1: 对吧，他可能不说你怎么样，他说别人怎么样、哦、
0: 对，别人家孩子怎么怎么样
1: 是吧，只有优秀才配获得认可吗？啊，只要领先别人才能够证明自己吗？我觉得未必啊。
0: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啊，包括别人对你的评价标准，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单一，你这个人的评价有很多级吧，就是不一定是成绩好，或者说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令人艳羡的工作才是成功的一个标准。你精神上是一个富足的状态，然后你是一个善良的人，这都不影响你是一个成功的人。我觉得这也很成功。
1: 哎、所以说，今天你推荐的这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为什么能够缓解外界的焦虑？
0: 一开始我也会觉得这本书离我们非常的远，因为我们没有说像作者那样那么极端的原生家庭，因为他的家庭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
1: 嗯，
0: 但是后面我发现，就是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困住自己的声音，比如说父母希望我们就是卷起来，希望我们假期不要闲着，让我们学点东西。然后网上都是一些大学生暑期逆袭，暑假不能荒废的一些文案。我们一直在迎合别人的期待，但是慢慢的就忘记了自己想要什么。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勇敢的屏蔽一下这些杂音，好好的想一下自己当下真的需要什么。
1: 对，其实本质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它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这个作者塔拉呀，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一个家庭，他是一个特例哈，但是他有共性。他没有接受过正常教育，没有上过学校，甚至长期与社会隔绝，这是他的特殊性。在很多人看来，他的人生命运已经被锁死了，没有任何的希望了。咱们都说你活了那么多年都是这种情况下，你还有什么希望啊？但不是哈，就是他依靠阅读 和学习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0: 嗯，
1: 他后来应该是上了剑桥吧，我记得是。
0: 他去剑桥交换，最后又去哈佛。
1: 哈佛。
0: 对。
1: 这都是顶级名校了，排名前十甚至前五的。很多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都会被他的一个传奇经历所吸引。但是我是觉着哈，他其实关键有两个字，就是在于觉醒。
0: 对。
1: 啊，什么叫做觉醒呢？就是不是逆袭啊，是觉醒。塔拉其实最困难的不是考上大学，而是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
0: 对。
1: 啊，相信自己的判断。
0: 对。
1: 很多人有了判断是不敢去执行的。
0: 对。
1: 但是他判断了之后，同时自己执行力还非常的强。就是人生成长最痛苦的一步，其实不是离开原来的环境，而是摆脱别人对你的定义。啊。
0: 对。
1: 因为他曾经是被原生家庭定义的，是吧？被成长环境定义，同时呢，也被外界的声音定义。直到最后，他终于明白了一点，就是什么呢？教育不是获得学历，是吧？他应该变成力量的力。
0: 嗯，
1: 就是说，你要有学习的能力，这个是永远会升值的。
0: 对，
1: 你看每天这个 AI 它都会出新的工具。
0: 嗯，
1: 如果你没有学习的能力，你怎么会？怎么去自我进化呢？如果你的学历只是停留在你拿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刻，我觉得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学生所经历的事情。
0: 对，
1: 就再也不愿意学了。
0: 对，
1: 啊，可能也是因为厌学，把那个课本还都给撕了，是吧？但实际上呢，真正的学习，从某种角度上才刚刚开始啊。
0: 对。
1: 我跟你说，现在大学里会教你怎么去使用这些东西，智能体吗？很多专业是今年才刚刚设立，明年才开启的呀。
0: 对。
1: 但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你自己可能连个龙虾都不会装。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啊，就是现在，你可能还不如一些没有上过学习能力很强的人呢。
0: 对。
1: 对吧？
0: 是这样的。
1: 所以对于现在的大学生而言，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同样重要哈。真正的成长不是盲目的去追赶别人，而是选择自己道路的一个勇气。
0: 对，因为我记得我当时考研究生的那个暑假，大概是三年前，我记得应该是23年的暑假，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没有保上研，然后对于择校的这个事情就非常的焦虑，因为已经快七月份了，当时我们也是六月底放暑假，快七月份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按部就班的开始每天的学习生活了，但是我还连学校都没有确定下来，学校没有确定下来，我就没有办法知道我要考的专业课书目，我就只能学政治和英语，然后当时我就很焦虑，因为我爸爸就经常跟我说，啊，现在研究生不好考，你要赶紧的选择一个，就是一个一年就能上岸的学校。
1: 嗯，
0: 如果你今年上不了岸，你明年也就别考了。
1: 嗯，
0: 我直接就是两手给你准备，一边你就一边找着工作，一边你想考的话你就考一考，还是不要考两次或者考三次了，因为现在就业形势很紧张，还是要保留这个应届生的身份。然后当时我就非常焦虑，我记得我那个夏天很痛苦，
1: 嗯，
0: 很热，然后很痛苦。当时我就在焦虑，我说，哎，要不要选择一个我一直很想去的学校，我努力的尝试一把。
1: 嗯，
0: 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很可怕，万一真的考不上了，我就没有说再试一次的这个机会了，而且我还想成为一个研究生，我还想继续往上学习，那我这个可能我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后面我是在一次一次的这个煎熬中纠结中，我就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说我还是要想考我想要去的这个学校。
1: 嗯，
0: 然后我爸当时也是可能也是喝了点酒，然后就说行，那我支持你。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了准备，然后开始买书，开始找之前的一些学姐，最后在七月份的时候开始了我正式的备考道路，一直到学到12月底。后面我也是抱着就是肯定考不上的想法，结果后面出分的时候发现，哎，我之前担忧的好像都就是都没有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1: 嗯，
0: 只要努力还是会可以看到结果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在古代的玉雕作品当中啊，看不到蔬菜的玉雕，古代的玉器呢多为礼玉，比如六瑞。什么叫六瑞呢？就是璧、琮、龟、章、虎、黄，还有图腾，什么龙啊、凤啊、麒麟啊，还有兵器啊、佛像啊、神仙、生肖等等。清代以前玉雕作品当中没有这白菜雕件，到了乾隆年间，国泰民安了，政治稳定了，经济也发展了，百姓也有了钱了。当时这缅甸啊跟中国交好，缅甸这国王啊知道乾隆皇帝对这玉器啊感兴趣，所以啊以翡翠为贡品是源源不断的进贡到了北京。玉雕白菜在这一时期作为一个雅俗共赏的题材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制作玉雕白菜的玉种很快呢由这翡翠扩展到和田玉、独山玉、岫岩玉和方解石玉等等等等，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翠玉白菜是晚清时期的作品。如果您听过我们节目啊，就有所了解，翠玉白菜其实也跟晚清的诸多历史大事件啊不无关系，比如说戊戌变法。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继续跟您说一说我国的稀世珍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在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就用诙谐幽默的手法讲述了这件宝物的来龙去脉。根据这本书当中的介绍，翠玉白菜呢本来是珍妃的陪嫁，那么最后为什么会发现于瑾妃的永和宫呢？这件国宝跟这戊戌变法有什么关系呢？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众官僚一较劲，这时候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显露出来了，就是他们不坚定，顶不住压力。没听过困难像弹簧，你软他就强吗？结果反对者一强硬，哎，他们先软了。慈禧太后其实对于变革本身不反对，她只想看看你变的是什么法，结果一观察发现，感情你是想这么搞啊，打住吧您呢，要这样变法我可不同意了。慈禧觉得维新变法如果全都实施了的话，显然对自己不利，等于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当年通过辛酉政变夺来的劳动成果可就全没了。慈禧这才出面干涉，一场血腥的政变，慈禧又给大家展露了他那手发动政变的本事。光绪皇帝终归是好对付的，其实面对这种情况，他应该近学康熙爷，远学彼得大帝，强硬一点，坚定一点。政治的成功有时候不靠点铁手腕还真不成，但是大伙儿也明白，光绪那腕子打小就没硬过。哎，说到这儿，咱们倒看出来珍妃在当中的态度了。这珍妃可不一般，在维新变法的103天里，她一直做光绪皇帝的坚强后盾，两个人政见出奇的一致。光绪是软弱的，他能够撑100多天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大家应该要看到光绪后面的珍妃，要不是这个女人，光绪早就顶不住了。其实我们可以想想，要换珍妃是皇帝，他会是一个什么风格？假如历史的假设是有效的，咱们还真是想这么试一把。慈禧已经是个强硬的人了，光绪帝只能配合他的性格。当慈禧开始着手扑灭维新变法的星星之火的时候，光绪帝马上感到了危机， 他一生对于自己什么时候有危机了感觉得特别准，从小他就练出这功夫来了。光绪马上拜托几位亲信的维新志士，也就是刚才说的不是权贵闭门念书的那几位，拜托他们想办法救援，挽救维新。这帮人就找袁世凯去了。要不怎么说这帮人他有本事呢，真会看人，专门挑靠不住的人托付。光绪帝明摆着就靠不住，但他毕竟是皇帝，还是值得寄托一些希望的。可是他袁世凯的为人还不好看出来吗？真不明白谭嗣同他们的眼光到底是怎么了。于是在没有任何悬念的情况下，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非常顺利的成功的被袁世凯给出卖了。被出卖的光绪皇帝让慈禧一通狠批，然后囚禁在瀛台岛上了，哪儿也不许去。我就琢磨着，这怎么有点像咱们现在家长看孩子不好好学习了，考试没及格，一生气照孩子脑瓜子啪来这么一下，然后就说了，周末放假你哪儿都不许去，在屋里给我好好学习。我老觉得这俩事儿差不多。在慈禧太后跟光绪皇帝公然翻脸的前后，有两个小插曲，都是关于珍妃的。之前光绪已经得知慈禧太后将要从颐和园特意赶回来跟自己当面锣对面鼓的就变法问题对峙，这是一场极不愉快的会谈。就光绪对慈禧的了解，他知道这时候老太太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他正在屋里哆嗦呢。珍妃给光绪提了一个忠告，无论太后说什么难听的话，记住了，千万别顶嘴，千万别顶嘴。有什么压不住的火，回来跟我发都成，千千万万万千，别惹太后生气，要不然咱们俩全玩完。慈禧离光绪的寝宫已经越来越近了，

0: 险迫在眉睫。康有为、梁启超这爷儿俩在第一时间嗅到了灾难的气息，他们直接出境，跨过东洋上日本了。所以最后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这俩人没逮着，这一点特像刘备他老人家当年。慈禧一推门，光绪在里头呢，慈禧在外头，老太太那面目表情就不加以形容了，她一般也没什么好脸色。太后一口咬定了一点，就是皇上变法图谋不轨，就是奔着要谋害自己这个母后来的。光绪哪有这心思呀？这不明摆着污蔑吗？所以光绪皇帝坚决否认，没有，孩儿从未尝想过谋害母亲。估计之前袁世凯不定在慈禧面前说什么挑拨离间的话了。慈禧只信袁世凯，不信光绪帝，任凭光绪说了那一车又一车的好话软话，慈禧有如泰山上之磐石，岿然不动。慈禧打住了光绪的辩解，斥责他肆意变动祖制，不配统治这个国家。说到这儿给光绪说急了，光绪这火一下子就顶上来了，刚要发作，突然想到了珍妃那句话，无论老佛爷说什么难听的话都得忍着，要不然就完蛋了。不错，珍妃了解慈禧，给慈禧惹怒了，他真敢逼着光绪皇帝自尽。那毒药都是现成的，就是他老人家一句话的事儿。光绪心里暗想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算你现在把我的权力收回去了，我不跟你较劲，我还年轻，你毕竟都那么大岁数了，我还没有翻身重来的那天。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光绪决定暂时避开慈禧的锋芒，一切都顺着他。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不断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人物。什么叫越王勾践呢？曹操啊，司马懿，嘉庆爷，这几位哪个不是当年被人压在手底下过呀？后来不也都起家了吗？他坚信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就是因为光绪当时有这么一个心思，他才从了慈禧，让他把自己囚禁起来。他觉得这只是自己政治生涯的一段低谷期，过了这一段还会重新入住金銮殿的。那时候大清国将迎来一个更加成熟老道、富有经验的光绪皇帝。其实他这么想啊，真没错。但是您倒把您那身子骨养好喽，再准备东山再起呀、啊。老骥伏枥还志在千里呢，不是吗？当时越王勾践为了雪耻复仇，可足足花了20年的时间呢。那大手笔，才真叫成大事儿的人呢。光绪爷，您别到40就去了呀，结果还是没熬过慈禧。生生把自己政治生涯的一个暂时性低谷变成了一个凄惨的结束。光绪被幽禁了，珍妃马上被慈禧调开，不让这两口子在一块儿。这中间少不了那位争风吃醋的隆裕皇后。您想啊，一个受宠的妾，一个天天被冷落的原配，就算是名分上隆裕也说不过去呀，太丢人了。隆裕皇后在慈禧面前说尽了珍妃的坏话，最可气就是那中秋月饼。瑾妃也来帮衬，她本来跟珍妃是一家子的，俩姐妹，老话说得好，一家人这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呀。这瑾妃怎么回事？嗨，这不是她性格上就有那么股子计较劲儿给闹的吗？要不怎么说她这人糟心烂肺呢？首先来说吧，翠玉白菜他想要，他爹不给他，他嫉妒，没事上妹妹屋串门去，就看着那玩意儿在那儿摆着，想拿过来吧伸不出手去，不拿吧心里拧得慌。二来呢，看着皇上整天跟自己妹妹在一块儿，都是皇上选中的妃子，怎么就差别那么大呢？这好事可不能让你珍妃一个人全占尽了，只要你稍有点失足，看姐姐我怎么收拾你这个不讲姐妹情分的小蹄子。也不知道谁不讲情分。如今那隆裕在太后面前，珍妃这个，珍妃那个，瑾妃可是逮着空当了，上去就跟隆裕俩人一同诋毁珍妃的形象，把她彻底打成了一个蛊惑圣心的反动典型，恨不得再踏上亿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才好呢。您看见这后宫不为人道的阴暗面了吧？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现在珍妃这面破鼓，别说隆裕和瑾妃俩人了，就算其中一人来了，就足够珍妃他喝一壶的。惨呐、啊！光绪、珍妃这一对鸳鸯，感情上辈子是把那十善业都给破干净了，这辈子遭这种报应，叫人说什么好呢？慈禧觉得珍妃实在是招人讨厌，所以就把她打入冷宫了。你也别在景仁宫住着了，去给你在御花园东北犄角上找几间闲房， 卷铺盖卷上那儿住着去。就那几间破房子，没人说你都不知道，这是宫里头，年久失修。您往门框上踹一脚，这屋子仿佛都要倒似的。周围的地上竟是蒿草，都有腰那么高，也没人打理。可见这地方平时都没什么人来。这么一个犄角旮旯给甄妃塞到这儿了。不管怎么说，一个大活人也得吃饭的，一天三顿饭还是不能少的，派人给送去吧。可送什么饭菜有讲究了。隆裕太后给慈禧出主意，老佛爷呀，这甄贵人，当时这甄妃已经被降级了，不叫妃了，叫贵人，这个甄贵人的伙食要是太好了，可不利于他的思想改造啊。慈禧一听，那你觉得给他什么呢？哈，要是孩子说吧，咱们可以给肉菜里多加点菜，给菜里多加点汤，给汤里多加点水，给水里再多加点水。太后一拍大腿，对呀，有道理呀，哀家从善如流，就这么办吧。好，这俩缺德带冒烟的凑一块儿了。德龄公主在瀛台气学记中记述说过，说也可怜，把甄妃那时候的生活比起普通的囚犯来，实在不会好，而且只会更坏。论起她所穿的衣服，那更是凄惨的可怜。除掉他被幽禁的第一天早上随身所穿的那一套衣服之外，隆裕只挑了几套最粗劣的衣服给他，便是这几套粗劣的衣服他也不能好好的穿着，因为不到十天半个月，是没有人肯替他把脏衣服取去浆洗的。而他住的这三间屋子又是那么冰冷潮湿，所以甄妃当年没有在冷宫里送命，说来也是一件稀奇的事儿。您瞧最后这一句话吧，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你没死啊，真是个奇迹。甄妃被打入冷宫以后，原来景仁宫的那些个家当自然被姐姐瑾妃独吞了，毕竟她是她姐姐吗？就算这屋子玩意儿再多，瑾妃一样也不要。那颗翡翠白菜却是必然要拿来的，这是他惦记了不知多少年的宝贝了。瑾妃一冲进妹妹原来的房间，两只小绿豆眼儿开始跟探头似的学嘛，全方位的就找那颗白菜在哪儿呢。白菜呢？哎呀，白菜呢？白菜哪儿去了？他身背后的婢女还问呢，主子，您不是刚吃过午饭吗？怎么还饿呀？再说了，中午不是刚吃的鸭架子熬白菜吗？看来您对这白菜情有独钟啊。啊呸，不懂别瞎说，知道什么呀你们。正好等主子我找着了，给你们俩小妮子开开眼，看看什么叫宝贝。翠玉白菜这东西雕刻的非常细致，有很多花纹都是极细小的，受不起一丁点磕碰，所以瑾妃料定那颗白菜一定单独放在某个较为开阔的平台上，诸如多宝额什么的。可是找来找去，满屋子就是书，没别的。甄妃看来是真爱看书，知书达理，要不然光绪皇帝那么喜欢他呢？结果一个熟悉的盒子被瑾妃瞧见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您听的这锦飞啊，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盒子，可是翠玉白菜真的在盒里吗？咱们呀，下期接着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

0: 12点整。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新规明确支持影院引入咖啡、烘焙、轻食，还鼓励结合国潮国风电影 IP 做专属的联名美食。近日，清华大学全新研发的水面微型机器人集群实现重大突破，颠覆了传统机器人协作逻辑。这套系统无需网络、人工调度和中心通信，仅依靠基础环境感知就能自发协同完成多项任务，为极端环境下机器人群体智能落地应用开辟了全新路径。目前，中外航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定期国际航线超1000条，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除欧洲等传统市场保持较高增速外，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增长更快，总体增长27.6%。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工业母机智能化变革10大趋势展望2026》。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工业母机底层逻辑，工业母机与机器人、辅助装备等也正加快一体化协同演进。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时光里的印记，
2: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1: 光影中的传奇，
3: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4: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5: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1: 点亮银幕，
6: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1: 洞见人生。
7: 这是陈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1: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8: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1: 影视非常道。
9: 这一次，
10: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
11: 三。
12: 我是张帆，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根据巴金先生的小说《寒夜》改编的同名电影的录音剪辑。电影的故事围绕着主人公汪文轩一家的悲剧，展现了在那样一个战乱的年代里，知识分子的

0: 复杂情感和心态。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的下半部分。
1: 你来，你不要再跟他唠叨了，他磕得这样你心里就不难受？
2: 怎么不难受啊？我劝他几句也不成吗？
1: 他病成了这样你还不让他休息，安的什么心？
2: 安的什么心？你说我安的什么心？我好另外嫁人，这样你高兴了吧？
1: 我早就知道你等不得的，你这种女人你配跟我比？我是拿花轿抬来的，你又不是明媒正娶。
2: 哼，那你管不着，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
1: 不管怎么说，我是轩的母亲，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话？你等不得可以滚吗？
3: 妈，我求求你们，你们别吵了。
2: 轩，轩，轩，以后不会再吵了。
4: 文轩昏沉沉地睡了，树生眼含泪水，望着窗外黑暗无底的天空，感到无比的孤独和空虚。
2: 以后不会再吵架了。这种生活究竟给了我什么呢？我得到了什么满足？我牺牲了我的理想，又换到了什么代价呢？我还能有幸福吗？为什么不能？我应该得到幸福。
5: 王太太你好。
2: 钟老，你找我吗？
5: 我特意来找你，想告诉你一件事。我们书局周主任他打算要汪兄告长假。
2: 真是岂有此理，这么多年累死累活，病倒了就一脚踢开。
5: 是啊，刚才我到府上去看过汪兄，我看他身体不大好，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想请你。
2: 这几年他还多亏钟老照顾，不然早就站不住脚了。
5: 太客气了，哪里谈得上照顾，一点忙也没有帮上，实在对不起汪兄。天要下雨了，再见。
4: 文轩一点也不知道他已被解雇，他兴奋地把送钱的事告诉树生。
6: 刚才钟老给我送来了一个月的薪水，书局的周主任叫我好好的养病，真想不到书局对我还这么关照。我准备明天就上班，我不能白拿这些钱呢。
2: 你呀真是个老好人。
6: 你坐下，我还有话对你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2: 连我自己都忘了，你还提他做什么？
6: 这是1600元，请你替我订个蛋糕，我不敢麻烦妈妈，只好让你跑一趟。
2: 我哪里还有心思过生日？
6: 你要去啊，你可一定要去，钱拿着啊。
4: 树生煎药去了，文轩乘机把订蛋糕的钱塞进树生的皮包。突然间他发现了一张去兰州的飞机票，预感成了现实，他惊呆了。
2: 你怎么下床了？今天才拿到的，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6: 你去吧，我没问题。
2: 我本来不想去的，要不是这样的时局，这样的生活，要不是你妈，我心里也很苦。我一个女人。
6: 是，我知道。
2: 陈主任帮我订的飞机票。
6: 是。
2: 横竖我也没有多少行李，西北的皮货便宜，我可以在那边做衣服。
6: 对，那边皮货便宜。
2: 我可以在行里领路费，还可以借支一笔钱，我先留50000在家里。
6: 好，好的。
2: 你好好养病，我到那边升了一级，可以多拿薪水，也可以多寄点钱回家。
6: 嗯。
2: 你尽管安心养病吧。
6: 明天早上我送你上飞机。
2: 那我去看看小
4: 树生越说越有精神， 脸上浮起了微笑，文轩却在暗暗地抽泣，为树生，为自己，也为了这个即将破碎的家。夜深了，文轩独自一人坐在藤椅上，他看着同树生、小轩的全家照，心中涌起对往事甜蜜的回忆。
3: 树生，
7: 轩，
3: 你怎么来了？
7: 轩，你可不知道，在上海我实在待不下去了。从今天起，我和你住在一起，不走了。
3: 真的？
7: 嗯。
3: 太好了，我马上给妈妈写信，征求她的意见。
7: 那有什么关系？只要我同意，你同意，我们俩同意就行了。嗯，不过只要是爱，是爱，就够你赞美，值得你接受。
3: 你知道，爱就是火，火总是光明的。
7: 不管烧着的是庙堂里的栋梁，
3: 或是柴堆中的荆棘，
7: 火眼里总跳得出同样的光辉。雪，再见了，希望你不要梦着我离开你呀。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汽车喇叭声使文轩正视了现实，树生已收拾完毕，就要离开这个家了。
2: 树生，
3: 这是潘尼西林，我跑了好几家医院才搞到的，把箱子给我吧。
4: 轩，你怎么起来了？哎呀，你把我箱子也提下来了，给我吧。
2: 不要紧，我可以送下去。
3: 王先生，让我来提吧。
4: 陈主任，那请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雪，这是一盒潘尼西林。
2: 你真好。
4: 只要坚持打，病就会好的。
2: 打，一定打。
4: 那你回去睡吧，你身体自己一定要当心啊。啊，好了，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雪，
2: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4: 你不要着急，我到那去给你写信。
2: 好的，我等你信。
4: 我会。雪，
2: 你放开我，树生，你别这样，
4: 不，
2: 别爱我，我有病。放开，
4: 我愿意传染到你这个病，这样我可以不走了。

0: 在妈面前，请你替我说几句好话。
1: 啊。
2: 轩。
1: 妈。
2: 干什么呢？
1: 妈，邮差来过吗？
2: 可能还没有。来，帮我缠毛线。
1: 啊，树生有多久没来信了？
2: 上个月才来的嘛。
1: 怎么信越来越少了？
2: 哎，绷直点。
1: 哦，妈，会不会出什么事情？
2: 不会的，绷直。
1: 嗯，
2: 绷直啊。
1: 啊，妈，我心里闷得慌，我想出去走走。
2: 一大早，不要出去了。
3: 王文轩，手写。
1: 啊，来了，妈，树生来信了。
3: 王浩行，把图章带到。
1: 快，图章。
4: 要牛奶吗？
1: 我不要。哦，这杯药。好。
5: 文轩急不可耐地打开盼望已久的来信，信中树生的话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那已经麻木了的感情。
0: 我知道我这种脾气也许会毁掉我自己，会给你带来痛苦。我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你为什么这样的软弱？那些时候我多么希望你跟我吵一架，你打我骂我，我也会感到痛快。可是像我们这样的过日子，我觉得并没有幸福，以后也不会有幸福。我不能说这全是我们谁也怨不得谁，不过我不相信这是命，至少这过错应该由环境负责，由社会负责。我还年轻，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我知道你至今仍然很爱我，我也的确愿意尽力的使你快乐，但是我没有能够做到，尽管我拒绝了种种的诱惑。我也曾经发愿终生的不离开你，体贴你，安慰你，和你一起度过这些贫苦的日子。可是我试一次失败一次，离开你，也许我永远不会去跟别人结婚。不过我是再也不愿意回到你的家了，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必须离开你，我要自由。
1: 耽误了你的青春，这是我的大不是。现在的补救方法便是还你自由，一切都照你所说的办理。我只求你原谅我。
5: 对树生的出走，文献深感内疚，可是又无能为力，只有在痛苦与期待中淡化岁月。
1: 人人都会死的，留下你一个人受苦，我心里难过。小轩太小，
0: 过几天我叫小轩回来陪陪你，你太寂寞了。
1: 不，要传染的。
0: 好。
1: 妈，你给我吃点毒药，让我快死了吧。我不能看着你这样受苦，我太痛苦了。
0: 我不能，我就只有你一个儿子。
1: 我知道要死的。
0: 要死，我跟你一起死。
6: 你们躲什么？你们躲什么？前面躲什么？
2: 轩，你听见了没有？日本投降了。轩，
4: 这是真的呀，抗战胜利了，日本投降了，我们不要吃苦了。树，树生要回来了，对，对，来。你听，
1: 我们有希望了，
4: 我们有希望了，有希望了。
5: 抗战胜利，树生回到了重庆，他兴奋地敲着家门，希望能立刻见到心爱的文轩和小轩。可他哪里知道，等待着他的却是不幸的消息。
0: 谁？
4: 我是树生。
0: 哦，你是方太太吧？
2: 啊，是你呀，汪太太。
0: 嗯，
2: 你几时从兰州回来的？
0: 今天刚到的。他们搬到哪儿去了？
2: 你是说汪先生吗？
0: 啊，
2: 他不在了。
0: 不在了？什么时候？
2: 就是在上个月庆祝胜利的那一天，老太太带着小轩也走了，也许到昆明去了吧。
0: 那你知道文轩临死前的情况吗？
2: 这我也不太清楚，听老太太说汪先生死得很惨，喉咙都哑了。
0: 他葬在那儿，我要去看他。
2: 老太太也没说，不过也许汪先生的书局里会知道的。
0: 是的，书局会知道的，也许钟老会知道的。
2: 我看你还是到楼下坐坐，我去给你泡杯茶去。
0: 不了，让我在这儿待一会儿吧。
5: 痛苦和悔恨扭搅着树生的心，他终于回来了，可是文轩却已不在人世。树生慢慢地向江边走去，迎面一股寒风使他打了个冷战，他茫然四顾，仿佛觉得这一切就好像是做了一场噩梦，留给他的只有雾都茫茫无际的凄凉。
0: 确实是太冷了，我现在多么需要温暖呢。
7: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根据巴金先生的小说《寒夜》改编的同名电影的录音剪辑。那么到这里，这部电影的录音剪辑我们就全部欣赏完了，感谢各位收听。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潘玮柏呢，在中国新说唱当中呢，应该来讲我们可以纵观到他整个娱乐圈的生涯。他做过不同的工作，而且呢也基本上不太担心啊，比如说不参加综艺，不出音乐作品的话要忙些什么事情。和很多的流行歌手一样，他也是从选秀出道，选秀之前的时候呢也是在电台做 DJ。 而且非常酷的一点就是，他做电台 DJ 的时候呢，会放一些 Hip Hop 的和流行的作品，经常会有一些自己的歌曲在其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当听到很多参加比赛的歌手也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呢，就想不如我自己去参加比赛好了。

李宇春也是参加了一个表演类的节目。陆川说希望李宇春和郭涛互换一下角色即兴的演出。李宇春呢是冲郭涛嚷嚷的说没忘记角色有一只腿是瘸的。导演高希希呢也是说哎，李宇春还挺有灵气的。陆川也讲李宇春坐在轮椅上的时候呢一直保持一只脚是外翻，这个细节也是给他加了很多分。其实呢有人讲他的表演呢不是张国立的那种圆熟的表现派，但对于完全没有底层阅历的他来说呢其实并不太容易。那么和同场对手不太一样的是，其他人就像是马思纯这样的童星也是有过无名时刻，从新人一点点的起来，那见到过剧组的人情冷暖。就像李冰冰都曾经讲过说刚开始演戏的时候哭不出来，都被摄影师给嘲讽，自尊心也是彻底崩溃。

说到胡夏能够站稳自己的一席之地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他不太频繁的跑综艺节目，也不走那个网红的套路，只是希望把歌曲唱好。不过呢，我还是希望他的作品不要以单曲的形式不断的，或者是去唱一些过多的影视剧的作品，因为音乐的面貌其实最好还是以专辑的形态、概念性和细节以及整体的把握会更加的完整。

郭采洁长久以来呢都是短发的形象示人，人们往往会觉得短发女孩所赋予的酷飒那种干练的标签。在这种惯性思维的体系之下呢，郭采洁认为每次的戏剧的演出在观众的既定认知当中可以吸取更强大的力量，因为毕竟作品才是一切出发的原点。

华语乐坛当中的流行中流砥柱张惠妹呢，曾经在2009年的时候呢获得过最佳新人奖，当时呢是因为阿密特他会有一个分身，所以说也凭借这个新的作品和新的身份获得了在乐坛当中的另外一种肯定。

有人说啊，在听李荣浩的歌曲的时候呢，有一种很真实的痛感，因为他的歌声当中总是带着几分自嘲，几分玩笑，还有几分不太愿意跟现实生活的妥协，这可能跟他的生活经历是有着息息相关的关联吧。小眼睛也不是那种典型的美男子，但是却特别的有味道。看他在微博当中的一些念叨的事情，其实你会发现他的口头禅是我尽力，还挺有趣的。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在《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这本书里写啊，伤害你的人呢，从来没想过帮助你成长，真正让你成长的是你的痛苦和反思。经历本身没有特殊意义，让它变得有意义的是你的坚强。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康德说啊，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呢，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外一件就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我是林奇，接着来听歌。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随着气温逐渐攀升，雨水日益增多，人体新陈代谢进入极为旺盛的阶段，骨骼健康也随之迎来了新的挑战。湿热的侵袭，过度的运动，空调冷气的刺激，面对这些状况，如何在夏季科学呵护骨骼，有效预防损伤呢？颈肩腰腿痛，夏季都有哪些防护重点？夏季补钙预防骨质疏松的重点又有哪些？今天邀请骨科副主任医师孙彤跟您说说夏季骨骼悠着点儿。我们快问快答来回应一些听友的问题哈。想问一下这个孙主任，他说这是70岁的女性，有腰间盘的膨出病，平时走路干活都没事儿，但是有的时候啊一弯腰就站不起来了，需要4-5天平躺着才能养好，厉害的时候呢连翻身都不知道，他说这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
3: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啊，我分几个层面给您解答一下。首先他70岁的老人，刚才说到他一弯腰就不行了，但需要躺好几天有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有一种专业的名词叫购物车综合症。什么叫购物车综合症呢？就是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当这个病人他去超市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购物车。我们扶着购物车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腰很舒服。说白了就是有一个支撑。当我把这购物车推掉的以后，我没有这个购物车了，腰就会疼了。这个叫购物车综合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一个腰椎管狭窄的症状。那我们正常情况下腰椎这个管就跟水龙头一样，哗哗是非常是很舒畅的。对，它神经传导。当你出现腰椎管狭窄的时候，整个的这个管子窄了，我们正常的腰椎管它是一个跟桃心似的，就爱心，就跟一个爱心似的。所以它的是很宽的。当我们出现腰椎管狭窄的时候，这个爱心就没成一个三角形了，它卡住了，也就是你整个的容积小了。当你往前弯腰的时候啊，它可能就会不舒服，它就需要推着这个购物车。另外刚才您说的这个椎间盘突出
2: 膨出
3: 好了，这是这样，可能是您看到的报告写的是膨出。那膨出和突出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咱们脊柱，我们的骨头有肌肉有韧带，在我们椎体前方有一个叫前纵韧带，在我们的椎体后方有一个后纵韧带，它就起到一个椎体的稳定性作用。当然后面还有我们的叫小关节，就像飞机翅膀一样，它起到一个容积扩在一起，为把整个我们的脊柱脊髓我们的包围在一起，保护它，保护我们的脊髓，这就起到一个稳定性作用。但是椎间盘突出从说往前出很少，不是没有，很少，几乎都是要往后突。那往后突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后纵韧带把持不住了，你挡不住了这个我们的椎间盘了。当我们的椎间盘把我们的这个后纵韧带顶起来，但是没有破的时候，这叫膨出。如果我的这个椎间盘突破了这个后纵韧带，这个叫突出。当如果我椎间盘完全突出了这个后纵韧带，掉到了椎管里面，这叫突锤，这是最重的了。所以这是椎间盘突出。当然椎间盘膨出也好，突出也好，脱垂也好，最多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所说的椎管狭窄，是什么？叫骨性的增生，叫原发性的椎管狭窄。当然我椎间盘突出了，我椎间盘脱出了，造成这个椎管容器窄了，我们叫侵占了。我们要看侵占率，它是一种继发性的椎管狭窄。当然如果说你这个骨性的增生了，它成了一个三角形了，这就是我们叫原发性的这种椎管狭窄。当然我感觉可能这个报告单他没有看全，可能还会有70岁的骨质增生，应该会有腰椎管狭窄。所以他的这个症状我觉得可能和他这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我的感受。
2: 对，就是有可能哈，您现在就是自己的那个症状和您理解的还不是特别的一致。
3: 对，
2: 因为有的时候你想他反复发作，这一弯腰就几天起不来床，
3: 是，
2: 这挺痛苦的哈。
3: 还有一点啊，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椎间盘突出，它往往是压迫的一个神经根。就是因为我们的什么叫神经根，我们都吃过鱼对吧，可能你不吃鱼的话你也见过鱼、
2: 嗯、
3: 鱼刺什么呀，就像一只一只一只一只鱼刺，
2: 对，
3: 当你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它是顶到或压迫它的这个神经根一个根，所以它往往起到一个根性症状，比如说我们坐骨神经痛，这个是我们叫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当椎管狭窄的症状是什么，它可能主诉很多，就比如说我腰疼很厉害，完了我修一修能好，
2: 嗯，
3: 但是它不是一根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表现，
2: 其实是各不一样的，
3: 对，
2: 是能区分出来的。
3: 对，曾经有一天一个病人就问我说，也是年轻的那个病人说大夫，我怎么理解这个我这神经根管狭窄
2: 啊？
3: 我怎么理解神经根管？后来我想了想怎么说呢？后来我说你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吗？他说我知道，我说霍尔木兹海峡堵上了，就是神经根管狭窄。他说啊、
2: 哦，
3: 我明白了。所以神经根就像我们要出水的一个通道，这个神经根管一旦卡住了，就会造成我们一个。坐骨神经的痛或麻呀疼啊，这就是我们
2: 窜的那个感觉。
3: 对，这是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它和椎管狭窄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
3: 所以要让大夫看一眼到底什么原因。嗯。
2: 好嘞，再回应一下6336的问题。他说到他的肩部有积液。
3: 啊、哦。首先是这样啊，咱们任何的关节，甭管你是肩关节也好，你的膝关节也好，它要想动，它一定是有润滑的。就像我们的汽车也好，我们的轴承也好，它一定是有润滑油的。那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这种关节液就是它的润滑油。那所谓的积液你不能太多，太多就是说明什么，就像我们的这个关节软骨就像海绵一样，当你活动的时候它要把这个关节液给你放出去，要润滑，不润滑你不就干磨了吗，对吧，所以你要去润，要去润滑。当你不活动的时候，按道理这些关节液要吸收回来，无论你是肩膀肩关节还是膝关节，它的积液量都不应该太多。所以关键要看两点，第一你的症状有没有疼的症状，第二你有没有功能受限的症状。那积液的量是第二点，就是你看它的这个积液到底有多少，所以要看一眼具体的评估。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积液你没有症状，那就不用管它。所以另外这就刚才说到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骨科医生为什么要看片子，看片子是第一要和你的症状要捏在一起。有的病人说哎我很疼，但是片子没事，那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肌肉你对症治疗。有的人片子很重，我真看的片子很重很重，腰椎管狭窄，病人没症状，说明他的耐受很好，说明他的耐受，人和人的感受是不一
2: 样的。
3: 另外我们治病治的不是片子，我们治病是治的是病人的症状，要给您帮助您缓解您的不适感，缓解您的这种疼痛，而不是说我把片子给您治漂亮，不是这个概念。
2: 嗯，所以这个里面他说他这是肩部有积液，而且日常会疼有症状。
3: 我不知道您什么岁数啊，这个我感觉你这可能大几率是肌肉损伤，您可能看一下您的这个，如果是核磁的话，因为你往往是平片是照不到积液的，往往积液肯定是核磁，
2: 对，
3: 你 CT 也好，你平片也好，都照的是骨头，核磁才能看到积液，你看一眼有没有那些叫冈上肌损伤，也就肩袖损伤这个字儿，对，包括你是不是有这个关节盂的损伤，您看一眼，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应该去到专门的这个医生去看一眼，帮您去解决一下。
2: 对，您不能说光看着片子有积液，您得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描述，
3: 对，
2: 这积液是怎么来的。
3: 对，
2: 对，它有可能像冈上肌有损伤，它这里面有一些什么韧带啊，这些组织的损伤，
3: 对，
2: 它会导致那个积液。
3: 炎性反应才会有积液。
2: 然后你就会有那种肿胀的痛感。
3: 是的。
2: 对、
3: 嗯、
2: 所以这个里面呢，您一定要看一看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这种字眼，如果它上面有冈上肌损伤这几个字，
3: 对，
2: 那就说明您需要接受相关的治疗了。
3: 另外呢，还有一个点，就是咱们肩袖损伤不光是冈上肌，它分好几个地方。咱们的骨，在那说到骨骼的健康，骨骼、肌肉、肌腱，尤其肌腱，骨骼的损伤，因为它的血供好，它好长，它的愈合是好的。但是，就像刚才说，这种肌腱的损伤、冈上肌腱的损伤、肌肉损伤，由于肌腱的血供差，不好长。所以很长时间它会很长时间。另外您看一下您的症状，如果是肩袖损伤的话，它通常第一夜间痛，第一个特点夜间疼的厉害， 第二，只能健侧卧位，比如说我只能我右胳膊损伤了，我只能左侧躺着，右侧躺不了。
2: 嗯，
3: 所以第三就是你外展有一个明确的疼痛弧，到一定程度就你就
2: 某个角度
3: 角度
2: 就疼了，就
3: 就
2: 不能动了。
3: 所以这都是肩袖损伤非常重要的一个和肩周炎的鉴别点。
2: 嗯，
3: 所以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就应该及时就医，不能再耽搁了。
2: 对，
3: 嗯，
2: 他说拍了核磁，然后呢也是有刚才我们说到的，
3: 嗯，
2: 那应该是有冈上肌损伤，或者是上面明确标注了肩袖损伤。
3: 嗯，嗯，
2: 就这个里边其实呢，就是我听说有的人特别严重，是需要手术的。
3: 嗯，是的，是的。
2: 有一些人呢是可以养，但是养的那个时间真的很长。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0: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0: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曾经在咱们东南亚的一个国家，我就别说哪儿了，我也是洗个澡帮摔倒了。我摔倒的就是18年的事儿，记得特别清楚，我瞬间的时候我就摔了。我是这么的，我是这个肩膀这个肘关节叫屈曲，完了我的肩关节内收帮这个就磕了。其实磕的这一刹那会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叫我们肘关节的耻骨鹰锁骨折，我没事儿，但是肩膀特别疼，就是我刚才说的几点，晚上疼得特别厉害。完了第二就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个疼痛弧，第三就是健侧卧位，第一时间就做了一个
2: 核磁，
1: 腱肉损伤了。
2: 嗯，
1: 腱肉损伤，当时我得干活，我不能老这么养着，就按道理其实头几个月应该是头六周
2: 是
1: 动要吊，我们叫吊带。
2: 对，
1: 但是我没有，所以有时候我特别累的时候要提重物或者是着凉，我刚才说的说着凉，我这肩膀还会疼，
2: 还会疼。
1: 对，
2: 所以这个8336哈，咱们的情况呢，如果您最近疼痛加剧，建议您就诊一下，
1: 就诊一下，
2: 对，
1: 一定别受凉。
2: 对，还有呢，就是说，就是您这个受伤的这个部位，甭管是左侧还是右侧，首先不要提重物了，
1: 不要，对，不要提重物。
2: 然后这一侧大夏天的吹空调这件事儿，您别让它受了凉。
1: 是
2: 啊，然后它其实恢复那个过程确实挺
1: 很长，因为它的血供很差，所以就要看要去专科的大夫看一眼，它到底需不需要手术，或者给你一些。另外，像这种肩袖损伤，它都属于我们骨科的叫孕医的范畴。我们骨科大骨科分成脊柱、关节、创伤、烧伤、孕医，它属于孕医的范畴，
2: 运动医学的范畴。
1: 运动医学的范畴，对于肩袖损伤，如果您非常庆幸不需要手术的话，我建议您找一个专门做康复的地方，做的康复非常重要。
2: 康复，对，最近我也在做康复，
1: 对，
2: 还是很有效果的，
1: 很有效，对
2: 啊。所以呢，您最好就是。

0: 门诊就诊，您再看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看5165，左腿的关节有积液，还有点痛，这个怎么治疗？
1: 我不知道他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这个很重要。你要是年轻人的话，往往都是运动损伤。运动损伤呢，如果你没有半月板，没有韧带的损伤的话，你积液还是说的还是这样，就是你积液，我们关键是要治症状。对吧，就是不是光为光有积液，就像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关节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长皱纹，道理是一样的。
0: 对，但是问题它有点痛，
1: 它有点痛的话，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可能就是个滑膜炎，但是如果是老年人的话，那可能就是骨性关节病。很多的就是老年人到我们门诊的时候就问说我看病，不同的医院跟我说你这是骨关节炎或骨质增生，有的人是滑膜炎，那我到底是哪个病啊？
0: 对呀、
1: 啊，对，到底是不要把病人就说懵了。
0: 嗯，
1: 那其实他们说的是一个病不同的阶段，骨性关节病就是骨质增生，我刚才说到了骨质增生就是一个退化引起的，但是本身骨质增生它不是引起症状的原因，一旦骨质增生，当它的急性期它的滑膜发生这种炎性表现了，
0: 发炎了，
1: 就是它的关节液吸收不了了，它发炎了，有积液了，我们叫滑膜炎。也就是说骨性关节病、骨质增生、罗圈腿都是一个意思，它的急性期滑膜炎。
0: 哦，
1: 但是你不疼了，它也是骨性关节病，它也是骨质增生，只是不同的阶段。
0: 不同的阶段或者当时这个症状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其实确实是一种病。
1: 对，所以我们治疗只是治疗的它的是症状，无论是你是吃药打针还是做手术，都是缓解它的症状。对，
0: 有一些它跟那个年龄有相关嘛，
1: 对，很相关，
0: 年龄相关性的骨病，这个呢我们真的得是年轻的时候您就得预防。
1: 对，
0: 然后像刚才我们提到了骨骼怕什么呀，您这太冷了不行，太热了不行，寒凉也不行，
1: 其实非常重要，就是保护自己，就跟你的车一样，你车买了以后你不省着开，你不保养它，你的骨骼肌肉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的骨骼系统什么时候达到一个顶峰的时候，30岁。很多人理解不了，说哇我30岁就从30岁以后就会退化了。
0: 就下坡路了。
1: 我前两天有一个人也同样问我的同样的问题。我包括十几年有一个老先生问我同样问题。60多岁看颈椎病问我什么原因，我说是因为退化了。他特理解不了，说我怎么60多岁就退化了呢我当时说那您那打算是什么时候退化，其实30岁以后就都会退化了。这就又回到我们开始又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年轻的人包括我们的孩子就在小时候尽量多吃钙片，把你的骨骼在30岁之前要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的顶峰，慢慢就会退化，这是不可逆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减缓它的发展，我们只能减少对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病痛，这是我们骨科医生能做到的。
0: 能做到的。就是包括其实我替大家问一下哈，有没有积液也好，或者是感觉这个哎呀酸红肿热痛，可能有一些这种轻微的炎症。他都能买到这种什么消肿止痛的贴，这种膏药，那我自己在家贴一贴行不行？
1: 是这样啊，不是说不行，也不是说我每一次就是得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必须要看医生，要去医院。当你是你自然感觉的时候，我贴膏药能缓解。其实我们经常也有在门诊的时候，尤其年轻人跟我说我昨天疼得很厉害，其实就是落枕
0: 啊，
1: 我今儿没事了。他也来看，我说那你没事就说明没事，那就不重。但是如果你贴膏药并没有减轻的时候，或者还有加重的时候，那你就要及时就医了，你就不要耽搁了。那其实当然我们通常来讲，我们骨科的疾病骨病，那除非你说骨折我必须得十码到，骨科的疾病往往它不要命，但是你只是一个功能，对，影响你的生活质量。所以如果你自己先行，不用说你是喷的也好，你是抹的也好，你是贴的也好，如果你感觉哎我贴了哎见好了，那就这样，如果不行，那你可真得需要去到
0: 医院来就诊。包括其实以前啊，我们常规您这个是扭了一下呀，运动损伤了一下，大家一般就说哎我先缓一缓。
1: 对。
0: 然后很多人都会认为我骨头没事儿就没事儿。但是这两年从我身边的案例，从我自己身上的这个案例都意识到，有的时候除了骨头您还有什么韧带呀肌腱呀，
1: 对。
0: 就是非常多的这个组织其实非常的重要，它的这个损伤并不比骨伤要轻。
1: 我正好要说你那个，可以说吗？你那个踝关节。
0: 对，我的踝关节。
1: 咱们白林这个踝关节损伤了，韧带损伤了。 通常来讲，踝关节的损伤，你可能一扭了以后，片子没事儿。但是我们踝关节它是一个韧带的维护，维持你的稳定性。
0: 对。
1: 你之所以能走路，不是光骨骼，它是有旁边很多韧带。
0: 对。
1: 当如果你扭伤了后，这踝关节肿得跟小包子一样，你放心，100%这踝关节韧带就损伤了。
0: 嗯。
1: 所以一定要做一个核磁看一眼，
0: 嗯，
1: 别嫌麻烦。
0: 对。
1: 因为如果你韧带不修复的话，你老扭，
0: 而且习惯性扭伤，
1: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叫骨性关节病，你很早这个踝关节的关节面就会退化，所以必须要保护好踝关节的韧带。要说白了，又回到一开始我说的，要维持这个
0: 关节的稳定性，
1: 对对对，这很重要很重要。
0: 大家就是有时间的话哈，关于骨骼健康我们经常说，但是其实骨啊、筋啊、韧带啊，它们都是相互配合在这个关节的周围，
1: 没错，
0: 来维持着它的这种稳定性。所以我们的运动锻炼也好，是为了增强我们肌肉的这个力量，还有你的这个关节的灵活度。但是一旦损伤，它其实这个损伤可能是全方位的。
1: 没错，
0: 第一时间我们是该拍 CT 拍 CT， X 光片或者是该核磁的时候核磁，因为它检查的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你像骨骼的话呢，是 CT 和 X 光片。
1: 对，我既然说到这边，我们普通的，比如说我大概期看一下这个骨的结构，比如说我骨质增生 ，OK， 我是能通过 X 光片看的。
0: 嗯，
1: 那 CT 是干什么 ？CT 有两个，第一个要看骨性的，比如说骨折了。骨折 CT 会比平片要清楚的多，因为平片毕竟是二维的。另外还有一个 CT 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脊柱外科大夫来讲，他要看我们椎管里的骨化，因为如果你出现椎间盘突出，你长期不管它的话，这些椎间盘要变成骨头。为什么会变成骨头？就跟长骨质增生是一样的，
0: 它往里边长，
1: 它是起到一个稳定性作用。你不是不稳定吗？出了椎间盘突出了，那我就变成骨头，就起到一个稳定性作用。但是如果你要看的，比如说你的半月板、你的交叉韧带、你踝关节韧带，或者你的脊髓的受压，那就需要做核磁。
0: 核磁
1: 说白了，核磁是看水性的东西，液体东西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各有各的作用。
0: 对，这一点也是跟大家强调的，就是一旦出现这些损伤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医生给你开这个检查，那个医生给你开那个检查，有一些还检查都得做。
1: 对，
0: 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1: 、
0: 好，时间关系，最后咱们就是总结一下吧，用几句通俗好记的话让大家就是记住夏季护骨我们要注意的。
1: 第一，就是保证你的水分，因为脱水的话整个的骨代谢就会增高。第二呢，不能暴晒，暴晒呢钙流失，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D 也会影响。另外呢，就是夏天避免我们的中午的去过度的锻炼，要防止中暑。
0: 嗯，
1: 后来呢加强了我们的这个活动之前的热身。
0: 嗯，
1: 完了减少剧烈运动，要适可而止。
0: 嗯，
1: 感谢大家。
0: 最后就是吹空调这件事儿，别受凉，
1: 没错，
0: 骨骼关节它怕冷，
1: 没错。
0: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骨科孙彤主任的做客，谢谢孙主任，
1: 谢谢白琳，谢谢大家。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新规明确支持影院引入咖啡、烘焙、轻食，还鼓励结合国潮国风电影 IP 做专属的联名美食。近日，清华大学全新研发的水面微型机器人集群实现重大突破，颠覆了传统机器人协作逻辑。这套系统无需网络、人工调度和中心通信，仅依靠基础环境感知就能自发协同完成多项任务，为极端环境下机器人群体智能落地应用开辟了全新路径。目前，中外航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定期国际航线超1000条，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除欧洲等传统市场保持较高增速外，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增长更快，总体增长27.6%。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工业母机智能化变革10大趋势展望2026》。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工业母机底层逻辑，工业母机与机器人、辅助装备等也正加快一体化协同演进。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段失败的感情当中，我们往往会总结出很多的经验，那其中一条呢，我觉得是最宝贵的，那就是要想爱人，首先要自爱。我们都应该知道怎么样让自己更开心。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时光真的很无情吧。不要为了眼前短暂的二人时光放弃了自己的未来，那是对你跟对方的不负责任，也是对父母的辜负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你说呢？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声声不息，时时相伴。

的走红之路呢，从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就开始了。其实原本他只是想写写歌拿给歌手唱，可是他的词调曲风似乎不适合别人来唱，也没有人愿意唱。那在99年的时候，吴宗宪的公司有一个助理，他的名字就是周杰伦，被告知说，如果你能在10天之内写出50首歌，那我帮你发片，挑出10首，我们出张专辑。周杰伦的做到了。第一张专辑 J 同名专辑横空出世，让他真的是拿奖拿到手软。而在这张专辑的10首歌当中，全部都是由周杰伦来作曲的，同时他还编曲了3首，填词了2首。之后的每张专辑作曲几乎都是由周杰伦亲自操刀，只有他自己对自己的音乐风格才保有绝对的自信。

0: 黄沾曾经说，因为卡拉 OK 的出现，流行音乐越来越向大众妥协了，演唱难度似乎变得越来越低，因此呢，难唱的林志炫的歌常常受到冷落，这几乎是必然的。
1: 我愿随心而为，无奈抽刀断水。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的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谓青春，就是尚未得到某种东西的状态，那是一种渴望的状态，或者说憧憬的状态，也是具有可能性的状态。他们眼前展现着人生广袤的原野和恐惧，尽管他们还一无所有，但他们偶尔也能在幻想当中具有一种拥有一切的感觉。

选择。就像周杰伦满足了男孩子们天马行空的英雄梦想一样，梁静茹唱出了女孩子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有没有发现很多事情啊，其实跟天气变化是一样的，慢慢的热或者渐渐的冷，等你发觉的时候又过了一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如果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8篇古诗词《雨后到南山村家》。这首诗出自南宋玉山本地诗人徐文清。徐文清字思远，号章丘，与赵帆、韩彪齐名，与朱熹、陆游都常有诗文往来。这是他游历玉山南山，偶遇山村美景有感写下的田园诗作。
1: 冲雨入琼山，山明游碧关，菊垂茅屋畔，梅映竹篱间。奇石依林立，清泉绕射湾，无私影滋地，宁立未知还。
0: 这首五言律诗描绘了雨后来到南山村落所见的山野景致，顺着冒雨进山，村居风貌，山林景致，心生归隐的脉络娓娓道来。整首诗朴质清新，没有华丽的修饰，简简单单勾勒出玉山南山清幽恬淡的田园画面，也道出了诗人对这片乡土的喜爱与向往。首联“冲雨入琼山，山明游碧关”，开篇交代出行的情景，冒着细雨走入幽深僻静的南山，山里的人家安然闭门，与世无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一下子就烘托出山乡安宁静谧的氛围，仿佛隔绝了外界的纷扰。颔联“菊垂茅屋畔，梅映竹篱间”，聚焦农家房前的景致，橘子沉甸甸垂在茅草屋的旁边，梅花疏映掩映在竹篱笆缝隙之中。橘树、梅花、茅屋、竹篱都是江南山村最寻常的景物，组合在一起充满浓浓的烟火气息，画面鲜活雅致。景联“奇石阴灵立，清泉绕射湾”，将视野拓宽到周边的山水环境，嶙峋的山石紧贴着林木伫立，一湾清澈的溪水弯弯环绕着屋舍缓缓流淌，山石挺拔，流水婉转，山水相依，把南山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完整展现了出来。尾联“无私影滋地，宁立未知还”，这是全诗的点睛之处。目睹了这般安逸美好的山水村居，诗人心中生出了在此归隐的念头，久久伫立，舍不得转身离去。这一句直抒胸臆，既夸赞了玉山南山风光秀美，也体现出古人向往淡泊清静、悠然自在的心境。整首诗由远及近，从行路写到屋舍，再到山水，最后抒发内心感触，情景交融。徐文清生长在玉山，走遍了县域的山山水水，也正是这片温润秀丽的水土催生了这份眷恋。字里行间不光是南山的秀美风光，更饱含着诗人对玉山故土最深切的喜爱，也让我们读懂古时玉山文人淡泊从容的处世心境。

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当你觉得孤独无助的时候，想一想还有几十万亿细胞还只为了你一个人而活呢。这是我今天读到的一句最温暖的话，突然就被感动了，也在音乐当中跟你来分享。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时光匆匆，浮生短暂，每个人都在短暂的欢愉之后呢，会陷入到深深的悲叹。一双眼从清澈到浑浊，一颗心从期待到落寞。然而人生就是这样，在尝过酸甜苦辣，看遍世间繁华，忍受孤独寂寞之后，才能觉察出风里先天浪打头，只需一笑不须愁的这样的真谛跟美好啊。快乐才是一生中最伟大的事情，所以顺也好，逆也罢，宠辱不惊，生活才会变得温柔顺遂，安静美好。每天给自己一个开心的理由，心中有光，就是对流年的最好。

0: 18点整。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

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张志成的声音很有特点，仔细琢磨感觉确实有点像表妹梁静茹的声线呢。虽然声音很有特色，可是歌曲特色又不明显，虽然基本上是偏向 R&B， 但是呢这种歌曲其实谁都可以拿来唱，于是这样的定位没有办法让张志成大火。但其实张志成是可以唱的，现场听起来的 live 秀并不比 CD 差多少。

从当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 51.79 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

0: 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

0: 党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 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5: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9.7 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1421.8 万标箱，同比

0: 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3: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2: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
6: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爆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被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8: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7: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爆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8: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4: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0: 本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从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 5545.7 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1: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 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

0: 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二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3: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4: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暴雨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6: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5: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6: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9: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8: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0: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5: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三成，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6: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预报，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天到7月30号，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流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6点，针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

0: 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及时提请地方政府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和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五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等地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科威特和巴林于本月早些时候秘密派出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目标，目标包括无人机和导弹仓库。阿联酋为巴林和科威特提供了目标情报和空中掩护。据悉，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否认科威特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科威特也从未允许其领空被用于对任何邻国发动进攻。巴林政府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以此作为对沙特袭击也门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和卡马兰岛的回应。沙特指责近期局势升级的责任在胡塞武装，若其继续敌对行动必将得到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起袭击，否则将惩罚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沙特当地时间24号证实，一艘隶属沙特企业的货船当天在红海航行时遇袭，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已继续驶往目的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联军打击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以回应其近期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此次行动现已结束，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此刻提示，广东中山市气象台今天17:30将全市台风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中山市应急管理局、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等部门提醒，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停课，各类托管中心、教育培训中心参照执行。在校学生含校车上寄宿，应当服从学校安排，学校应保障在校学生的安全。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 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4: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4: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将于7月31号正式投入运作，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唐老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不断强化情报体系建设，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6: 这应该说呢是高市早苗整合日本军力、整合情报部门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从历史上看的话，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呢有了统一的中央级的这个情报机构。那么它主要呢编成大约有700到730人，所以从它的整个一个框架来看的话，它仅仅是这个在这个高市早苗担任议长的国家情报会下边的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一个重要的支撑机构。它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其实呢还是要深度的跟美国的情报体系呢进行融合。因为在9.12恐袭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整合了国内至少13家的这种情报单位，各个单位呢融合到这个国家的情报办公室之下，那么加强情报整合，加强各种这个现实情况的应对。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紧紧的把军警线等各种这个情报部门呢纳入到高市早苗的直接的领导下，这样的话可以为高市早苗的这个执政以及为未来推行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些政策呢提供重要的支撑。所以从高市早苗来看的话，这次对于国家情报体系的改革呢，应该说呢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呢影响呢也非常深远。对于地区来说的话，它可能呢会更加积极主动的收集某些国家的重要情报，包括技术这个侦查，包括人力资源方面的这种谍报侦查。
4: 作为世界规模最大航空航天展之一的范保罗国际航空展7月20号在英国开幕。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俄乌冲突仍然继续的背景下，无人机等防务装备的展出格外活跃。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还展出了下一代战机模型。那曹老师，这次国际航空展有哪些亮点？您对展出的日英意下一代战机是否看好？
7: 本来范保罗航展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航展之一，昨天结束了，但是从昨天结束呢，是因为是群众场嘛，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人比较多。你看展品很少，就是它的时机啊，无论是过去啊推出来的这种大型的新的客机或者是军用飞机都非常少。这个展品少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飞行表演也特别少，只有15批次。这个既然你没有什么新的客机和军用飞机，那展出来主要是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无人机。那作为无人机啊，这个从现在的军事需求来看，当然是比较大的了，就是需要量比较大。但是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装备，你对于一个整个的大型的航展就没有什么这个支撑力或吸引力了。那也说明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不景气。当然在这个会上还展出了一些模型，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研究的下一代战机。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应该是指的六代机，但六代机的典型特征应该是没有垂尾的，应该是涂装隐身的，就是新的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声音要能够降噪，就是不要过大的声音被人家发现，还这样增加它的隐身性。而日本、英国、意大利研发出来的这个模型还没有 做到就是无垂尾啊，还是有垂尾的，那你就不能称为六代机。那你现在这三个国家连五代机都造不出来，你们拿出一个六代机的模型，因此呢也只是一个样子，所以我们并不看好他们对下一代啊这个飞机的制造能力。主持人，
4: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此外，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唐老师，德国和法国呢不久前因为在六代机项目上分歧难以弥合，刚宣布终止合作，那如今为何又热络起来了呢？
6: 我觉得这是跟德国法国之间争夺欧洲主导权的这个博弈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欧洲来看呢，法国和德国呢长期呢存在这样的竞争，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主张欧洲防一体化摆脱对美国依赖方面呢走得比较积极，所以在德国看来的话，这应该说呢有点过。那么所以对于相关的演习，相关的这个军事准备呢，表现出这种这个若即若离，这是德国的一贯的一个立场和态度。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举行的这种核大战演习呢，在很多时候呢吸纳包括德国在内相关国家加入呢，这应该是双方共同需要。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的从欧洲宣示要后退，要这个让这个欧洲国家承担更多防务的背景下，那么德法之间在核安全方面或者核威慑方面呢加强合作呢就成了必然。所以双方呢其实既有博弈又有这个合作，这是这个德国参加法国主导的核背景下的演习的一个主要方面。那么现在从欧洲来看的话，要进行一系列的常规演习，特别志愿者联盟的演习，这应该说呢也是法国和英国主导的一种这个专门针对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军事演习。其实在今年呢七月初我们看到，那么马克龙呢和斯塔默专门呢公布了多国的演习计划，包括跟乌克兰，包括跟这个地区的相关国家进行了演习。那么这种演习主要还是呢这个一方面要这个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种打算，就是一旦需要的话，特别是在俄乌停火以后呢，那么欧洲的部队要不要进入乌克兰，帮助乌克兰重建重振这个乌克兰的秩序。这应该说是志愿者联盟举行演习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现在做好了为未来俄乌冲突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安排的准备。
4: 好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上周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那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这批战斗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斗机的生产。曹老师，英国与瑞典联手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各自有何考量？
7: 因为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上个星期刚访问了这个乌克兰和乌克兰基辅的时候呢，达成了一个协议，但是这个星期一他就下台了，已经换成新首相伯纳姆了。所以你看他签订的这个条约就是能不能实现，这是另当别论。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好像是英国和瑞典联合起来要向这个乌克兰提供16架新型的飞机，当然时间是2029年。但这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在7月13号啊，这个在法国的巴黎，英法德欧洲的9个国家开了一个会议，就是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弹道导弹的联盟。那这个联盟呢，就是要由欧洲的这些国家在组建这个联盟的时候，要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反弹道导弹的武器装备。所以在这个联盟里面呢，就是法国答应要在2028年到2029年向乌克兰提供16架法国产的阵风战机。哎，那既然法国提供了战机，那英国呀或者其他的这些欧洲的国家也应该 又支援乌克兰武器装备啊，所以就产生了，就是英国和瑞典两个国家联合起来，他们向乌克兰提供啊这个16架战机，你看和法国16架是相等的。法国既然是阵风，那英国他自己生产不了战机怎么办呢？就和瑞典联合起来，因为瑞典可以生产这个鹰狮战机，所以这个英国呢可以给他出发动机啊、武器装备啊、还有通信设施啊，就组成啊这个新的这架飞机。所以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同时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上，就是泽连斯基总统向美国提出来，我们既然要建立一体化的

0: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近期，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对美中东地区相关目标的反击也未停止。美国还不断释放盯上伊朗搞山核设施的信号。伊朗将美方对搞山的痴迷称作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当天回应称，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组织在红海对两艘沙特油轮发动打击，理由是他们违反了胡塞武装此前发布的封锁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外，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已为应对伊朗局势做好准备。伊朗方面称，伊朗已准备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并称将继续打击美军目标，直至美方罢手。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0: 那其实特朗普盯上伊朗的搞山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早在7月13号的时候呢，特朗普就曾在一档媒体节目中声称，搞山可能是一个绝佳的重大打击目标。那一周后的7月21号，再次宣称美国很快会打击搞山。那按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的回应说，伊朗搞山呢并无核活动。滕老师，美国已经连续威胁多次要打击搞山，那您认为真正实施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3: 应该说呢，已经列入到了美国打击的这个清单上。从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把这个目标指向搞山呢，我觉得他一方面呢是这个情报方面有所变化，特别是以色列提供了相应情报。那么对美国来说，他现在基本上有一个研判。那么以色列说呢，是把大量的这个离心机呢从纳坦兹移到了这个搞山地下这个设施当中。那么现在从这个搞山的这个平面图设计来看的话，它非常的像这个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那样一个结构，它有这个东西南北四个这个入口，那么它的这个面积呢大约有5000多平方米，而且呢在这个纳坦兹的边上。我们都说纳坦兹这个核设施呢，它负责两个方面的这个工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生产浓缩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试验这些核材料的这个包括风度在内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所以如果说两者联系起来看的话，会不会在这个地区伊朗在准备包括这个核试验场这样一些这个设施。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能够这个像这些目标，特别是这个深在地下90米以下的这种目标进行打击呢，美国还真没有太多的手段。美国现在准备呢应该是瞄准了

0: 这四个这个出入口。那么对于出入口现在侦查这个加强，而且呢也派出了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在内一些这个打击的这个平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已经把这个核设施呢列入到了那个它的打击清单当中。它主要呢一个是要继续消除伊朗的铀浓缩的这些设施，同样呢也防止呢伊朗在这个做这个核试验场的建设。
1: 嗯，那么据了解呢，近期以色列是向美国提供了相当多的情报哈，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啊等等转移到了稿山，并且试图引导美国将这处设施呢作为打击的目标。但是对于乙方的情报呢，美国据了解说是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甚至可以说此前美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在稿山问题上的研判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滕老师，您如何分析近期美伊冲突中以色列的推手作用呢？
0: 以色列确实呢是这个美国打击伊朗的重要的推手，不光是在今年这个开始打击伊朗，还是去年六月份空袭伊朗的三个核设施，这幕后呢都应该跟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推波助澜呢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特朗普呢认为他有这种取胜的霸王，或者是呢消除伊朗核设施的这个霸王，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作战呢推进下去。但从情报保障来看的话，其实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情报机构呢，或者是他具有的情报侦查能力来看的话，美国的侦查情报呢更多是一些技术型的，而以色列呢除了技术侦查之外呢还有这个人力情报，所以他提供的关于稿山的相关的情报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可靠度。但是呢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还很难相信在这个地区呢真真正正呢有大量的这个包括离心机在内的一些储存。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在情报问题上这种巨大的分歧呢，在很多时候呢体现出特朗普真正愿不愿意把这个冲突呢向更深层的这个推进。比方说打击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包括这个稿山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如果说伊朗能够这个做出反击的话，我相信呢在这个遭受打击之后呢，那么伊朗方面的反应呢会更加激烈更加猛烈。这应该说是特朗普现在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些这个升级行动。
1: 嗯，那么对于特朗普的威胁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2号稍晚时阐释了伊朗的防御原则，就是以牙还牙。包括我们刚才在片花里也提到说，这个伊朗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的目标。所以请教一下曹老师，和之前相比，伊朗近期在打击或者是威胁的目标，包括手段还有打击力度方面，分别进行了哪些调整呢？
2: 我们看现在伊朗啊对美国的这种军事还击现在是螺旋式的上升。因为我们先把这个就是老哈梅内伊啊被狙杀以前的情况来对比啊，就是以前的时候美国也对伊朗发动过相应的这种军事打击，包括以色列也对这个伊朗发动过这种军事上的打击。但是伊朗的回击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基本上不打美军的要害，他说美军既然参加了对我的这种攻击，那他还击的时候比如说打美国的机场，他不打在这些飞机上啊雷达上啊，就打在跑道上，而且特别注意不伤及美国的这些官兵人员，哎，规模也比较小啊。那当今年的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把老哈梅内伊给狙杀以后，那么伊朗一个是反应非常快，就是你打了我伊朗的这些目标之后马上就进行反击，这是一个速度快，还一个目标多，打了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那么进行相应的还击。而且这次他就要打一些装备了，当时就把美国的一些比如说雷达呀还有导弹阵地呀还有像这个飞机啊包括预警机电子战的飞机都给打了。那这样一来呢就很显然是增加了打击的目标，扩大了打击的区域，那么就是没有打过多的这些美军的人员啊。但是这个很快美国和伊朗就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因为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要停火。但是呢由于对航路上啊双方的意见不一啊，一个伊朗要让所有的船只

0: 靠近伊朗的沿海线走，而美国要按照走阿曼啊这个方向，所以双方等于是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又作废了，所以现在双方又打起来了。那么这次打呢，又有它的特点，就是伊朗，既然你美军打我的民用设施，那我也打你啊，就是相应的有一些就是美国驻扎军事基地的这些国家的相应的民用设施。再有一个就是他开始打这个美国的人员，他特别强调，如果你对我伊朗的这些人员啊有杀害杀伤的话，我现在要报复你的美军人员，特别是他强调了要打美军的官兵了。那我也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回应这个事的时候也说，我们要为美国的这些官兵报仇，就是他这次发动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行动的一个理由。那么在最初呢，就是因为美国对他这次打击呢大概有已经有十几天的时间了，连续的轰炸，那作为伊朗他的报复没有停止，但是这个报复呢有一个变化，就最初的时候他每天大概要打十几枚的这个导弹啊，就是数量比较多，包括无人机对美国的这些军用的设备进行人员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反而是把这个导弹的数量降下来，不是因为伊朗没有导弹了，打一发少一发，他还在生产这个导弹，还在生产无人机，他有这个能力，看样子他是准备和美国进行更长时间的博弈，因此我们看到他和以前的这种对美国的反击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1: 嗯，可以说反击速度更快了，打击目标也更广了，甚至是直指美军的人员，以牙还牙哈。那么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呢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的关键站点之一。那滕老师，这处设施遭袭，您认为会对美军作战行动造成影响吗？
2: 如果说真的像伊朗所言的话，那么这次成功袭击呢，应该说对于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呢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亚马逊这个中心呢是2019年正式启用的，它肩负的这个美军传输相关信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被认为呢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数字眼睛。那么它更多呢嵌入到了美国联合作战云体系当中，包括这个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包括 AI 就是 AI 技术，来这个处理作战。所以在很多方面呢，它是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一个重要支撑。那么从2026年3月份开始呢，伊朗革命卫队呢不断的呢向这个地区呢发动打击，3月一次，4月一次，那么7月21号、24号两次，就彻底摧毁了这个数据中心。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呢，伊朗非常清楚，如果说挖掉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数字眼睛，就等于呢让这个美军作战呢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因为从美军作战来看的话，他现在把战场呢分为四大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侦察情报，那么通过传感器收集大量的信息，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这些情报的处理，第三部分呢就是分发，第四部分呢就进行击杀。所以如果说没有数据有效的支撑，或者是这种运算的这种这个支持呢，我相信美军的作战行动肯定会得到这个延宕。而且呢从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美军作战行动当中呢，也是这个非常神速的做出反应，比方说这个抓捕马杜罗，比方说击杀哈梅内伊，都是利用了大数据运算这样一些这个支持。所以伊朗首先拿的这个亚马逊这个数据中心开刀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呢非常明确，就是要挖掉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数字眼睛。
1: 嗯，那么当地时间2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伊朗在谈判中更加认真。同时呢，特朗普还说，美军已经整装待发，如果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的强度。就了解，美国近日已经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到了中东。此外呢，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啊，包括从德国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还有从英国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等等部署到了中东地区。那曹老师，您认为美国当前相关军事调动是否在为大规模的作战做准备？包括这种特种作战部队的部署意味着什么？
0: 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要增加或者是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那么既然你要增加这种打击的力度，必然要部署更多的 军事平台，所以我们看到了他在向中东调动更多的兵力，特别是这种特战的部队。那我们也注意到在前两天，首先使用了 BEB 啊，就是第一次在这个撕毁相关条约以后使用 BEB 对这个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 BEB 是战略轰炸机，而且它是从英国起飞，因为如果部署在伊朗的周边可能成为打击目标，也说明它在增加对伊朗的打击的或者说轰炸的这个力度，以及对纵深目标的打击。但是就它调来的特战部队和一些这个装备来看呢，发动更大规模的这种作战呢还不够，因为你作为特战部队，我想它主要现在还是要部署啊，就是在这个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基地里边，因为他的这些基地受到了伊朗的打击，而且伊朗扬言要从他这些基地里边抓获或者是扣押美国的人质，那这些基地里边的官兵或者是美国的人员啊，哪怕是企业里边人员，如果真的被伊朗啊扣押了或者是抓捕了，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特战队员可能要起到保护他的这些基地和人员的作用。再有一点，我看他这个调动了150名的医护人员到德国，也是为就是这次中东这个区域里边的官兵如果受伤了，那治疗啊可能要把他们往这个比如说像德国呀进行转移，那也说明是要这个做好一种就是战争升级的这种准备。当然就你说他要发动大规模的陆地作战，因为特朗普总统也说了这个话，我们可能要加大规模呀，可能要进行陆地上的这个作战这种准备啊，那现在的兵力其实还是不足的，因为你这些人啊，就5万的兵力在中东，他有很多是在舰上在飞机上，你让他搞这种大规模的登岛登陆，然后呢就是攻城掠地的啊，跟伊朗的军队啊就是这个进行地面的短兵相接，那这个人员的伤亡会很大，而且你的兵力啊又显得不足，因此我们说呢他现在是在做战争升级的这种准备，但是并没有说是要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陆地上的作战。
1: 嗯，那所以当前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力量配置，您认为有没有达到美以冲突爆发时的规模呢？
0: 其实还没有达到，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上一次啊要进行大规模的作战的时候呢，美国是把3艘航母相继的往这个方向调，当然在中途的时候福特号由于自己的这个故障后来基本上没有怎么使用，那么现在呢其中有一艘航空母舰呢已经超长时间的，本来应该半年就休息了，但现在已经是一直在延长它在这里边的作战时间。再有一个呢，就是当时还有2栖攻击舰，那现在呢虽然保持了这样的兵力，但是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这种战争，没有以色列的帮助，因为上次是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进行作战，而现在美国并没有让就是以色列在继续上场或者马上要上场，那我们也看到内塔尼亚胡可能马上就要访问美国进行这方面的沟通，但毕竟目前就仅美军的军事力量来讲呢，和原来啊就他2月28号发动这个战争的时候呢基本上不相上下，虽然也调来了一些，但是我们讲就是对伊朗要准备我们前面讲的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人力不足。
1: 那么有消息说美国还请求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来支持中东的战事，滕老师，美国为何会选择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呢？作为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一方呢，他是又是否有意愿以这种方式来间接的加入美伊冲突？
2: 应该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呢其实按照2026年保加利亚和美国签署的防务协定呢，在这个保加利亚呢，其实呢美国已经获得了4个军事基地，获得实际的设施至少有2个空军基地，那么这次部署加油机的这个基地呢叫贝斯伊梅尔空军基地，它主要还是承担的这个后勤保障，另外还有2个设施呢主要是这个训练场和这个仓库，所以从2006年呢其实保加利亚已经跟美国达成了让美军这个使用境内军事基地的这样一系列的安排，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为什么这个大局的向这个地区增加包括加油机在内的一些这个作战平台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要提供一个前进基地，我们看到最近这10多天 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对攻呢，那么伊朗打击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目标呢，就是约旦的这个军事基地，特别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约旦是这个美国向伊朗投送打击兵力的重要的前进基地，包括派出飞机，包括派出这个各种这个作战单元。那么对于约旦来看的话，这次这个卷入到这种冲突呢，应该说也让美国呢非常头疼，约旦也非常头疼，所以现在稍微远一点找一个前进基地呢，这是美国的一个重要考虑，这是这个当前交战的需要。但是呢，我觉得这背后呢还隐含着美国的另外一个图谋，就是说希望呢能够借此呢拉保加利亚等国呢加入到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因为在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我们看到北约成员国呢基本上要么就躲得远远的，甚至呢有些国家呢还拒绝美国的作战飞机穿越这个他们的领空到这个伊朗附近呢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这是拉这个北约成员国这个参战的一种这个准备。另外呢也是这个美国调整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呢这些这个作战飞机或者是加油机在这个冲突结束以后不可能呢完全撤离，就是借此机会呢把大量的这个武器装备或者是呢加油机作战飞机呢向这个东欧地区向保加利亚等国呢部署。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其实正在做这个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的这一个重大的这种调整，如果说借此机会把大量的加油机作战飞机或者其他的这个作战单元投送到保加利亚的话，那么就实现了美国在欧洲兵力部署调整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步骤。那么如果说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部署作战飞机的话，它还可以向这个黑海方向，就是这个照的这个乌克兰这个方向。所以呢这个表面上看的话，在这个地区呢美国是找了一个前进基地提供这个对伊朗作战的这个支持，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考虑来说的话，它更多呢是整个一个美国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调整的一部分。
1: 嗯，那我们再看红海方向哈，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导火索是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但是舆论普遍认为此举客观上对伊朗形成战略策应，为美国增添新的地区压力。曹老师，您如何分析胡塞武装此次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缘由和目的呢？
0: 因为毕竟这次是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啊，他的一些人员参加了七月初的哈梅内伊的葬礼。当伊朗的这架专机就是返回搭着这些人返回到这个也门的时候，受到了就是沙特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沙特说呢，他上飞机上呢可能有伊朗的军事指挥人员，可能有导弹或者其他一些武器装备，所以打了他。那这样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就发生了军事冲突。那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就是要对这个沙特的这些运输原油的船只和它的港口要进行打击，那么这就导致了双方的这个矛盾的升级。就现在而言，他的这种禁运实际上就是要通过这种打击对沙特的经济上进行封锁，因为现在两条主要航道，一条是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基本上被完全封闭了，那么红海航道如果被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封闭的话，那整个中东地区的原油基本上就无法输出了。所以我们看到他是用这样一张牌来就是抑制或者是遏制沙特，或者是说也在间接的帮助这个伊朗。
1: 嗯，我们看沙特方向哈，当地时间7月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表示说，联军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那在此前呢，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证实说，沙特已经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有消息说是其中有一条条款规定，如果说是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为有必要的话，美国企业呢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的设施。唐老师，沙特在当前形势下释放相关的信息是有何考虑呢？
2: 一方面呢要发展自己的核能力，特别是在最近这个中东这样一个乱局下的话，沙特呢希望呢能够不断的拓展它的这个能源获取的渠道，因为核能呢在包括沙特在内这些国家呢也被认为呢是一种这个保障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拉紧跟美国之间的 相互关系。之前呢，我们知道，沙特呢已经中断了这个多年的跟美国的这个石油美元这个协条约。那么这个条约

0: 院呢，就是在当时情况下的话，就是沙特出了油，那么把这个油呢换成美元，而且呢美国呢承诺对沙特进行保护。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这个地区冲突来说的话，让沙特也感到美国这个保护力呢，确确实实非常不可靠。但是在绕了一圈之后呢，沙特呢似乎又感到了这个美国这种这个帮助呢还是这个必须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王储小本沙拉曼的这个这个推动下的话，其实在之前呢双方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签署了初步的文件。那么如果说沙特真的引进了这个核研发的能力，不管是核材料还是这个技术，那么对于地区的这个不扩散形势呢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那么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我相信呢，如果说一旦沙特拥有了这种核浓缩的这个能力，那么其他国家包括这个土耳其包括伊朗或者伊拉克呢会进一步加快在这方面的诉求。但是呢我们看到中间呢差有一个小花絮，就是特朗普总统呢就认为可以跟这个沙特进行这种核能合作，但是呢沙特必须加入到亚伯拉罕这个协议，就是要实现以色列和沙特这个关系正常化。这其实在2023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么双边呢已经开始接触要实现正常化，只不过是由于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呢导致了这个中断。所以呢美国现在呢就是抛出这样一个绣球，至于说最后能不能落地，能不能真的把这个核材料和技术送到这个沙特进行所谓的和平利用呢，这是一个值得这个关注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值得这个质疑的问题。
1: 好的，那关于中东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将持续关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5: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那接下来关注俄乌冲突。近期俄罗斯与乌克兰持续进行高强度的互袭，打击目标向对方后勤物流补给体系扩展。战场之外，乌克兰方面对军队高层进行大幅调整，俄乌双方还分别与美国方面进行沟通，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近期，俄乌战场局势焦灼，双方重点针对对方后勤物流补给体系实施大规模纵深互袭。在俄罗斯一方，7月17号夜间开始，乌军袭击了俄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两处物流中心。乌方称，此处是俄军用来为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的物流枢纽。19号晚至20号凌晨，4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及周边地区。莫斯科市市长称之为乌方迄今对该地区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在乌克兰一边，乌克兰媒体19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了自2022年2月冲突升级以来最大规模、最密集的

0: 弹道导弹袭击，俄军40分钟内向基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俄方称，打击的目标是乌军用物资和燃料存储设施。俄国防部22号说，俄军摧毁了乌克兰敖德萨港附近一艘干货船和一艘向乌克兰军队运送物资的远洋货轮。另据俄罗斯国防部7月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里茨科耶居民点。此前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表示，已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为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已召开会议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
1: 好的，滕老师，在近期的互袭之中，俄罗斯与乌克兰各自使用了哪些打击手段？在打击目标选择上有何差异呢？
2: 应该说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从俄罗斯角度来看的话，大量的使用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在内的目标呢，对于基辅城内的一些不光是这个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政府机构这个军事设施呢进行一些打击。那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它有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就是现在按照泽连斯基公布的这个作战计划来看的话，他从这个6月底呢就已经开始对俄罗斯呢进行所谓的这个集中打击。那么这种打击来看的话，主要利用无人机，而且呢现在又增加了这个导弹，不光是弹道导弹，还有巡航导弹。所以这种变化来看的话，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这个高度的关注。我们看到普京总统呢反复强调，如果说这个乌克兰对于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这种弹道导弹打击或者巡航导弹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将这个以数以这个倍数的这个惩罚呢来打击这个乌克兰。所以现在俄乌冲突呢，除了在正面战场上这个继续呢，我们看到俄军呢不紧不慢的攻城略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双方这种对轰，而对轰当中呢乌克兰呢明显的加入了导弹的这种打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架无人机可能只在几公斤这个炸药，对于可能一个楼宇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窗户一个房间。如果说战斗部在1吨重的这样一个导弹面前的话，那就意味着一栋楼或者一个街区的这个摧毁。所以呢现在俄罗斯呢似乎感到有些焦虑，而且呢发出这种威胁呢，应该体现出这个泽连斯基方面的这个战术的一些的变化。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如果说乌克兰政府乌军大量的使用导弹打击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不光是这个政治中心，那么军事目标、后勤补给线的话，那么这场冲突呢就有可能呢进一步升级，就是说俄罗斯呢可能会做出更激烈的这个反击。
1: 7月23号，据俄媒报道说，俄空天军一架苏-57战斗机坠毁，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具体的原因仍在调查中。滕老师，您对这次事故有何观察呢？这与当前乌克兰展开的远程袭击是否有关？
2: 从这个飞机本身来看的话，我们看到飞行员呢成功跳伞，因为飞机上呢并没有在这个导弹或者其他的这种打击手段，所以它是应该呢是一种训练飞行，应该跟现在这个俄乌冲突正面战场或者是呢双方这种互攻呢有这个一定联，但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从这个苏-57本身来看的话，在这个训练当中呢出现故障，这个在这个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来看的话，也是这样一个结论。所以从这次这个苏-57坠落来看的话，也体现出呢俄罗斯空天军呢一方面在这个过去4年多时间当中呢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在夺取这个制空权，在对于乌克兰境内目标的打击来看的话，这个俄罗斯空天军呢不管是苏-35还是苏-57都显得呢躲得远远的高高在上。那么对于拦截包括导弹拦截无人机

0: 方面呢，我相信呢，俄军呢也在想办法，包括出动这个比较先进的苏武器进行这种拦截，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表现。但是从这次事故本身来看的话，俄方工具的公布的相关数据来说的话，应该是一种这个飞行事故。
1: 嗯，那么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开展为期40天的影响力行动，这是乌方调整战术之后，专门针对俄后方发起的这种远程打击专项行动。曹老师，乌方加大力度打击俄后方目标，您认为是扭转战场态势的需要呢，还是急于向西方来展示自身的实力？
2: 因为乌方呢现在是加大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加大了对它的后勤补给线的打击，很显然是想扭转战场上的这种态势。因为对对方打击目标纵深呢，它就是乌克兰方面发现，越是纵深的这些目标，俄罗斯的防守的漏洞就越大。为什么呢？就是越靠后，它的防守的力量越薄弱，前线防守的反而强，所以就打它的纵深目标，就打它的后勤补给，让它的这个前线得不到补给，让它无法向前推进。所以它现在的打击的军事意图很显然是要希望这种打击方式来减少人员的伤亡，来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和战场的这种成果。但是呢，这种打法呢也导致了暴露出来就是乌克兰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家都看到现在乌克兰的军方高层产生了内斗，因为泽连斯基总统呢，他先是撤了他的防长啊，就是费奥多罗夫。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要主张购买大量的西方的无人机还有无人的装备，来对俄罗斯进行这种远程的啊打击，改变就是未来乌军的发展的方向。那作为在指挥啊，就整个现在对俄罗斯的军事作战任务中是靠总司令啊，就是瑟尔斯基。那他要求就是要购买重装备，要和俄罗斯展开地面战和阵地战。那这样的话，两个高官的意见就相左。所以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先是撤了费奥多罗夫，结果引起国内的游行示威抗议后呢，没办法又把索尔斯基给撤掉了。这样就说明乌克兰现在如果按他们两个高层军方的任何一个的意见办，他没有这么多的兵力，没有这么多的经费，所以新上来的这些啊，就是军官新任命的，比如说德拉帕特呀，这些人，你能够不能够在以前的前任的二者之间找一个平衡，能够不能够找出应对俄罗斯的很好的办法？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要看啊，他现在要扭转这个战局，或者给西方显示实力的话呢，下一阶段他必须就是要做出一种协调，或者是这种就是应对的很好的处理的办法。
1: 嗯，正如刚才曹老师所说哈，俄乌战事焦灼之际，乌克兰方面是对军事领导层进行了调整，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请教一下滕老师，您认为乌方大幅调整军方高层的意图是什么？这种调整会否引发国内的政治动荡，或者是改变俄乌战事的走向呢？
0: 应该说呢，这各方面都有这原因。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临阵换将呢是一个大忌。但是呢，泽连斯基呢在这个时候呢，换将，从这个国防部长，从这个总司令还有参谋长进行一系列的更换呢，这应该说呢是出于这个应对国内压力的一种这个反应。因为不管从政治层面还从百姓的层面来说的话，对于泽连斯基这种不满呢，表现在这个用人上。所以从这个国内政治压力来说的话呢，泽连斯基呢似乎想找一个平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体现出乌克兰这个作战方向的一种这个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瑟尔斯基呢曾经在苏联军队当中呢当过兵，而且呢参加过这红场的阅兵，所以他对于这个传统的苏军的这个作战呢，他有这个情有独钟的这种这个倾向。那么像费奥多罗夫来看呢，他其实没当过一天兵，但是呢他是一个这个数字这个天才。那么2015年帮的这个泽连斯基呢竞选成功之后呢，又当了副总理，当了数字转型部部长，所以他希望呢能够通过一些新的战法，比方说这个无人机，比方说情报众筹等等等等了。那么他的这种战法来看的话，是这个乌克兰这个通过这种非对称方式呢跟俄罗斯相抗衡的一种选择。所以当他被解职之后呢，老百姓反对呢也是一种回应。所以泽连斯基呢应该说

0: 做出调整，一方面是适应国内的这种政治压力的这个缓解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了乌克兰战法方面的一种变化。
1: 嗯，那么近日呢，俄乌双方分别与美国方面进行了沟通，比如说乌克兰方面呢，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说是对美国说，如果说进一步提供武器的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对俄方是不可接受的。那美国说是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所以曹老师，您如何看待美方的表态？包括接下来俄乌冲突会全面升级吗？
2: 因为我们看到啊，现在美方啊，他在就是俄乌这个冲突中的调节的这个能力或者影响力是在明显的下降。因为乌克兰呢不愿意接受美国提出来的一个所谓方案，因为他要让乌克兰牺牲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因为他要把这个就是被俄罗斯占的领土给割出去，所以他不能接受美国的这个方案。而俄罗斯呢是要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也就是说我一定要达到我原来预想的这个战略目标，所以现在美国施压不管用，所以他也看到就是美国现在尽管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那现在他的压力或者是说它的影响力对欧洲对这个乌克兰现在是越来越小，而美国自己它出面斡旋是出于美国的自己的自身的利益，所以呢这样就没法让双方进行接受，特别是欧洲的这些盟友也非常的不满，因此我们看到在下一个阶段呢还要靠把这个欧洲的盟友拉进来一起啊解决这样的才能解决这种问题。
1: 嗯，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Thank you.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懂音乐更懂你，欢迎大家收听芒果音乐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组合 Tomorrow 演唱的《朋友出去走一走》，继续来听到刘仁宇演唱的《Blue》。

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各位好，我是张欣。有些是从叮当的《我爱上》的专辑当中开始关注他，听到的歌曲，一个离家出走的平凡女孩一步一步站上舞台的故事，坚持我的倔强是因为爱上你的好强。

线组合演唱的《我们的故事》，我泡上一杯淡淡的带着香味的茶，来听听他们的好声音。芒果音乐榜，我是张欣，继续来听到的是艾热演唱的《因为你》，甜蜜爱恋，大放浪漫，温暖严肃。

0: 无聊。
1: 民谣、摇滚、说唱，
2: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执
1: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榜。
3: 芒果音乐榜，各位好，我是张欣。接下来听到的是潘帅的《沧海遗珠之一》。这首歌可能比起他那些 hip hop 饶舌或者是比较欢快、节奏比较律动性强的歌曲，大家可能都忘掉了。但是如果你曾经关注过他《壁虎漫步》的专辑的话，旋律响起，你就会马上回到2002年啊，这是潘玮柏演唱的《我不怕》。当年喜欢这首情歌的朋友一定忽略了作曲人是胡彦斌。

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张欣，听听戴佩妮的 Cinderella。 在他嘴中的灰姑娘跟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完全不一样。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更懂音乐，更懂你。继续来听到盲婚哑嫁，这是陈奕迅的一首歌，歌词写得非常的隐晦，但是却很美。有些人说没有听懂歌词，其中提到了李白的三五七言，结合起来能够点题。盲婚哑嫁会像陈奕迅之前众多四字歌名粤语经典歌曲一样，在演唱会里也在 KTV 里被反复的传唱。盲婚哑嫁可能是陈奕迅加林家谦加李荣浩这个制作核心铁三角里相对磨合的更成熟的一个作品。

我们这一生都走在回家的路上。有人说赵雷的一些歌曲真的会让我边哼边想哭。赵雷的歌曲作品总是很有故事感，每次听到都十分的有感触。而接下来我们在芒果音乐榜节目当中要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赵雷演唱的《我记得》。

张雷的《我记得》表述世间是一个轮回，那些离开我们的人在另一个时空，我们总会失意着相遇。虽然这首歌歌词里没有提到一句母亲，却表达了赵雷对他的思念。很多人喜欢这首歌曲，赵雷反复唱到的歌词，抱抱我，快来抱抱我。思念是单向的，是对故人和以前时光的怀念。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修剪自家种的树，结果被罚了14万。李先生他花了11000买了一棵香樟树，先是种在了院子里，后来呢移到了院子外面。这棵树越长越茂盛，就影响了屋内的采光。李先生就决定把这个树修剪一番，将分枝全部砍断，剩下了2米多高的主干。没想到却被城管认定是砍伐树木，并且做出了14万多元的处罚。那么修剪自家种的树被罚14万，这个事儿冤不冤呢？稍后我们会请律师来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小黄在某网络平台结识了姑娘叫雨晴，雨晴跟他说他正在应聘主播，需要参加主播 PK， 赢了就可以入职，希望小黄能够到时候在直播间帮他刷礼物以表支持。之后在5天内，小黄就刷了50000多元的礼物。但是呢，雨晴是2赢3输，没有能够入职，他后来也渐渐和小黄断了联系。就在小黄为这个恋情伤神的时候呢，以雨晴为代表的一众主播早已经改名换姓，投入到新的所谓工作当中去了。这其实是一起直播平台的诈骗案件，策划者是曾某等人，他们招聘女主播来搭识被害人，哄骗充值刷礼物，之后呢，故意安排主播输掉 PK。这个骗局当中呢，数千名被害人被骗了700多万元，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曾某等人提起了公诉。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抢劫虚拟货币最高被判10年，梁某因为欠债就萌生了抢劫其朋友的妻子骆某比特币的想法。之后梁某约了袁某和王某3人共谋抢劫，梁某等3人驾车到骆某所在小区，按照梁某的安排，王某打电话冒充快递将骆某骗到了停车场。王某、袁某采用暴力威胁等方式强迫骆某登录了他手机上的货币交易所 APP 账户，然后梁某拿走了骆某手机下车操作，将骆某账户中的29.0004844个比特币和1258.04064个以太币转到了自己账户当中。那经认定，被抢走的比特币价值264万多元，以太币价值是334万多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3人均涉嫌抢劫罪，梁某获刑10年，王某获刑8年6个月，袁某获刑7年6个月。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丹青。上海一个别墅区业主李先生碰上了一件头疼事儿。2002年他花10000买了一棵香樟树，种在了院子里，树越长越高，挡住了家中采光。几年之后，他把树移到了院子外面，又过了数年，这个树继续的茂盛生长，再次挡住了院内花草的阳光。那他决定把它修剪一番，于是请来了工人，将树的分枝全部砍掉，剩下2米多高的主干。然而李先生被举报了，城管开出了行政处罚书，罚款144200元。李先生感到很疑惑，明明是我自己买的树，为什么不能修剪呢？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罚金呢？这树还活着呢，为什么会被认定是砍伐呢？对此，工作人员表示说，个人在没有取得审批之前，没有权利对公共绿地上的树木进行移植和砍伐，即便这棵树是他自己买的，种在院子外面已经属于公共绿化，如果说修剪，也只能通过养护部门来进行修剪。那么这14万多的罚款怎么来的呢？相关部门也进行了认定，补偿价格是28840元。那根据上海当地的规定，李先生这个举动应该是罚款5到10倍。那考虑到李先生认罚态度好，所以给予了最低的5倍的罚款，也就是14万多元。那么修剪自家种的树被罚了14万，这个事儿到底冤不冤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赵虎律师。你好，赵律师。
1: 哎，你好，丹青老师。
0: 从法律上分析，对李先生的处罚是有依据的吗？
1: 从法律上分析呢，对李先生的处罚还是有依据的。根据城市绿化条例的规定，擅自砍伐城市树木啊，有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并处罚款。所以呢，如果这个树啊是在这个公共绿地上的树，那这种擅自砍伐的话，城管给予其处罚，也算这个于法有据。不能说这个没有法律依据。
0: 我们看到14万多还是一个从轻了。啊，是最轻的5倍处罚。
1: 是的。
0: 那为什么这个事儿会让公众感到不可思议呢？
1: 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不知道丹青老师有没有印象，就是我有印象啊，在我小的时候呢，我们家是种着树，我们家外头也种着树，我们院子外头种的树也是我们家种的。就是这个在可能我们往前推很长时间，那个院子外头的树就是自己家，就是自己家种的。
0: 对，这是人们可能一个传统的认识，
1: 就是自己的。这个慢慢呢，现在这个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权利范围越来越限制在我们自己的那块土地上。也就院内的是自己的，院外的已经不是了，已经交给了政府去管理了。这个是你不能在那儿去种树了。
0: 对对。
1: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传统的想法啊，就是我们这种观念还在。和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中间产生了一些冲击。我们会觉得现在依然可能很多人觉得我们在我们就外头种个树难道不行吗？
0: 是我种的呀。
1: 是我种的，我花的钱呢。对不对？而且你没种啊，你那空着呢。对不对？我觉得还是首先这个观念上，是有个冲击。第二呢，
0: 从法律上讲来讲，这个权属的问题还要理清楚。
1: 对对对，权属的问题需要理清楚，因为根据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你的房产证啊，上面都写着你的权利的范围。你的权利到了哪儿？包括作为小区来讲，我们叫区分所有权。就是你那个公共绿地上就是业主共有的。你是不能自己种的。
0: 对对。
1: 所以在法律上来看的话呢，的确你这个树不应该种到公共绿地上去。你如果种到那儿去了之后呢，那我们就要分析你这是一种什么行为。你这是还你种到那儿是一种抛弃树的行为吗？就像我们家如果有一个小鱼，我养着养着不想养了，我把它放到一个池塘里去，那这种是不是你放弃了它的所有权？
0: 对对对
1: 对。假如你放弃了的话，回头你是不是还能随着自己的心愿再去处理它呢？所以呢，这里头有传统有刑法的冲突。
0: 对对对，
1: 这个案子
0: 还有这个自然资源保护和个人所有权之间的一个冲突。
1: 是的是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私人的树种在了公共绿地上，刚刚你也谈到了，是不是就自然的变为了公共财产呢？
4: 这呢又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儿、
3: 嗯、
4: 这个事情很简单，但法理很复杂。首先呢变为公共财产，我们法律上其实有严格的程序。
3: 哦。
4: 啊，就是大概有这么程序，比如说我出有一种叫做把私人的财产变成公共财产，叫征收征用。
3: 嗯。
4: 就我认为你这个是因为公共利益的原因，我要征收你什么东西。
3: 嗯。
4: 我要征用你什么东西。啊，这是这个一种方式。
3: 嗯，
4: 另外呢，就是一种抛弃，啊，就是我个人有这个东西，嗯、我现在不要了，我把它抛弃。
3: 嗯，
4: 比如说我，我有一个自行车。
3: 嗯，
4: 啊，我其实不想骑了，因为现在到处都是共享单车。
3: 嗯，
4: 那好，那我都放在大街上，我又不锁，就放在这儿。
3: 嗯，
4: 那这个时候还是不是我的呢？
3: 嗯，
4: 人家城管部门就拉走了，
3: 嗯、
4: 我总不能说你侵犯了我的财产权。
3: 嗯嗯，
4: 啊，这是一种抛弃。所以呢，从这个案子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呢，更像一种抛弃的行为，因为这里头没有一个征收征用的程序，
3: 嗯、
4: 更像是你还我不管你多钱买了一棵树，嗯、你应该把这个树放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
3: 嗯，
4: 现在你放在了公共空间里，
3: 嗯，
4: 啊，无论是它多少钱，你是不是不想要它了？
3: 嗯，视为抛弃了，
4: 视为抛弃，有可能。

0: 了吗？是放弃我的财产权利了吗？
1: 因为这个抛弃呢，这个事情呢，是要在具体案件当中认定的，法律有一个规定。
0: 嗯，
1: 他这样没有一个案件，
0: 嗯，
1: 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做出一个有效的裁定书、判决书、任何法律文书。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只能在法理上分析，有可能是抛弃。但是呢，是不是抛弃呢？这个如果是我们当然不是看热闹的，不怕事大，不是那种意思啊。假如说出一个相应的一个法律的文书，那就更好认定这个性质。但是这个给我们其实提个醒，就是你的东西应该是在你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
0: 嗯，
1: 假如你把一个东西放到了你控制范围之外，
0: 嗯，
1: 或者放到了别人有权利的一个地方，
0: 嗯。
1: 那我们认为从法律上来讲应该是构成一种抛弃了。
0: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李先生没有抛弃这个树，他既然还要去修剪它嘛，对吧，还是而且还请了人去修剪它，恐怕还不是单纯意义的一个抛弃了。
1: 这是挺有意思的。
0: 还负责这个树呢？
1: 是的，就是以我们传统的想法，就是我们之前就在院子外头种树，那是不是这些树我都是抛弃了呢？
0: 对对，
1: 其实我还在管理着呢，我还在我的这个控制范围之内。
0: 对
1: 对，但当时的产权不清晰，现在的产权越来越清晰，
0: 对，
1: 你其实放到了别人的产权范围内了，这是一个关键。
0: 所以说现在你买了一棵苗也好，树也好，种在小区绿地里面，这个还不能随便去弄。而且绿地的树你更不能随便去砍伐之类的。
1: 那对，例如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我觉得我们小区呢，这个树比较少，我就买了些小树苗，我就种到了这个小区里。
0: 算谁的？
1: 那这算是我自己的小树苗呢，还是我为小区做贡献呢？
0: 他可能认为是我自己，我花的钱的嘛。
1: 但是呢，可能更多的业主会认为你是为小区做贡献。这个树一旦成长了之后，你要砍伐的话，
0: 你要修剪还不行。
1: 对，你不能说你想把它砍了就砍了的。对
0: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事件啊，到底是叫过度修剪呢，还是砍伐？因为现在处罚依据是他砍伐了，这个就后果比较重啊。那到底是过度修剪还是砍伐呢？这怎么认定呢？
1: 这个过度修剪和砍伐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区别。修剪呢，就是对树木枝叶的局部的整理。这个砍伐呢，就是对树木的根本性破坏，导致树木难以生长。它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从它上海啊有一个。居住区常见树木修剪指南。对，这规定呢，过度修剪的标准是保留少许树干。这个如果是再往下剪就属于砍伐了。而这个李先生呢已经把这个树说砍成了树桩。
0: 对对 对,
1: 对。那这种情况下，所以认定是砍伐而不是这个过度的修剪。但是呢，因为这个规定呢，这是个指南。这是个指南，也不是全国通行的法律规定。
0: 其实这指南还针对业内人士吧，比如说修剪包括林业方面的一些从业人员。
1: 是的是的。所以用这个指南是不是合适。这个依然是有一定的争议。这个关键还是看这个树成了什么样子，还能不能继续的生长。就是砍伐，我们从这个字面意思来看，
0: 对，就是没有生命力了。
1: 没有生命力了。不能正常生长了。对不对？那就还是看这个具体的情况。这个关键呀还是当事人。关键当事人，因为根据我们法律的规定，当事人如果对这种行政处罚不服的话，他可以提出这个行政复议。
0: 即便是已经交了罚款了。
1: 对，也可以提出来。这个也可以提起这个行政诉讼。他提起这个复议之后，如果对复议结果还不服，也可以就复议的结果再提起这个行政诉讼，就起诉到法院，由最后的那个司法来审查。所以呢，这个关键还是看这个当事人他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当事人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呢，那这个大家只能是评论了。对不对？等于人当事人自己都认了。对，
0: 他是最关键的因素。
1: 他是最关键的因素。
0: 希望以后这样的事情呢，还是刚赵律师建议的，如果这个事儿可能很多老百姓有朴素的一个传统认识，又没有对法律有那么深的了解，其实还是应该要在这个合情合理的情况下，能够有一些更人情味的一个罚款或者是执法情况，可能会有更好的普法意义。
1: 对，执法 嗯，

0: 首先要合法性，第二要合理性，
1: 嗯
0: 啊，不能说我僵硬的执法，
1: 嗯，
0: 机械的执法，
1: 嗯
0: 啊，法律规定在那儿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什么情况，
1: 嗯，
0: 我就依照那个法律条文去套，
1: 嗯
0: 啊，那这个那你要考虑到这个法要执法要合乎人情啊，
1: 是，
0: 要具有合理性啊，你这种反弹这么严重的话，那就这合理性就出现了问题，
1: 嗯，
0: 另外呢，这个执法部门是应该加强这个普法的宣传，
1: 嗯，
0: 它日常的重点呢不应该放到这个处罚上，
1: 嗯，
0: 而放在如何使这种情况不再出现上，
1: 对，预防，
0: 啊，预防上，
1: 嗯，
0: 如果预防的好的话呢，那这种情况就会少见多了，就，
1: 嗯，
0: 对，
1: 嗯，好，谢谢您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的赵虎律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以法为器，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的格局或者是很强的共情能力，能够从一些普通的日常的事物当中来挖掘到特别的意象，一言以蔽之地延伸出了一个群体的大写影。所以说这是很多人在听他的作品的时候能够产生共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一本叫做《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当中有这样一段话，要以星星为目标，那样的话即便掉下来你还能够落在树梢上。如果你们的定位不高，就只能看到树枝以下的部分。这不是好高骛远，而是鼓励你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只有敢想才会有动力让自己前进。

叔本华说啊，社交的起因呢，在于人们生活的单调和空虚，社交的需要驱使他们走到一起，但各自具有的许多令人厌憎的品行又驱使他们分开，终于他们找到了能彼此容忍的适当距离，那就是礼貌。我是林奇，我们接着来听歌。

记得卡其社吗？他的主唱的名字叫做柯利。柯利说呢，十几岁的时候呢，拥有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台的录音机，那时候也没什么爱好，听了音乐之后就觉得挺痴迷的，然后就自然而然的选择了这个音乐这条路。

们来说到艾怡良，他的高音通透有金属感，咬字也是非常的清晰，中音特别的稳定，而且呢节奏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很多风格都能够吃得透。不过呢，尴尬的一点是，即使得了金曲奖，在内地的或者是更加广阔的华人圈当中呢，掀起的波澜也不算很大，对于他的评价或对他的音乐方面呢，也是比较的两端，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可能也没有办法去粉他。也有人说呢，短期当中聚集人气呢，你就要去上综艺嘛，或者就是像徐佳莹啊、Alin 那样有好歌不断的积累，再通过一首大红的歌曲带动起人气啊。不过我觉得艾怡良，我还挺想让他一直慢热的，因为这种感觉真的特别棒。

有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并不是特别的好。有一个医学的研究，肥胖的人出现记忆丧失的可能性会高出3倍。当腹部脂肪过多的时候呢，肝脏当中储存的过氧化酶增生受体难以对脂肪进行处理，就会调用身体的其他部分，包括大脑储存的这种物质。那么这类蛋白质的消耗会导致我们出现记忆和学习障碍。

人设这件事情如果坍塌的话，反差那真的是大到心头一惊，人不可貌相啊。我一直认为啊，我身边有一个女孩非常的温柔，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标准的弱女子，直到看到她徒手抓了一只大蟑螂，并且当着我们的面把蟑螂给踩死了。说到我爸啊，他一直都是铁血硬汉，他一直给我灌输的就是他的铁血硬汉的思想。谁知道有一天切菜切到了手指头，给他上药的时候，他居然哭了。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Dance、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从18岁踏入战场起，亚历山大从未停止征服，从埃及到希腊，再到印度河流域的广袤版图，曾都归属于他。24岁时，他在埃及被加冕为法老。30岁这一年，他率领远征军抵达了印度，这是他所到过的最远的地方。他的目标是征服亚洲，到大陆的尽头，去看周留洋大洋。大洋他没有看到，但希腊文明因为他的远行来到了东方。和你说一些人30岁的模样，他们是我们熟悉的人。当看向他们30岁时，你会发现，所谓三十而立，都是各自的精彩。

30岁是四大才子之一唐寅人生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是名声响亮的才子，第一次参加省级乡试就中榜首，春风得意时行事总是骄纵张扬。30岁那年他受案子牵连，被贬黜为吏，从此决意仕途，以卖画为生。他54岁去世的时候，和他同年出生的好友文征明人生的下半程才缓缓拉开序幕。

30岁时，哲学家叔本华正在创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结果发表之后无人问津。不久之后，他离开了他授课的柏林大学。等到全欧洲都知道这本书，是他去世的前一年。叔本华在第三版的序言里写道：总算我在彼得拉克的名句中找到了安慰，谁要是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那也该满足了。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盛夏的傍晚，一碗冰镇的绿豆汤下肚，暑气顿消，而腊月当中一盘热气腾腾的茴香豆配黄酒，暖胃又暖心。豆子这种看似寻常的食材，却在中国人的餐桌上上演了数千年的百味传奇。它们颜色各异，形状不同，有的圆润如珠，有的扁长如夹，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杂豆。与大豆不同，杂豆淀粉含量高，脂肪含量低，既能充饥又能养地，还能变换出豆沙、豆泥、豆汤、豆芽等无穷的吃法。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2019年发布的《中国杂豆产业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杂豆种类繁多，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数千万亩，是传统农耕文明留给当代餐桌的重要遗产。那么，古人究竟从何时开始种植杂豆？一颗小小的豆子又如何跨越山海，成为世界餐桌上的共同记忆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杂豆缤纷，千年农桑里的百味食材。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在唐代诗人温庭筠笔下，红豆是男女间依依不舍的深情寄托。但要问红豆怎么吃，这就让很多抱着浪漫想法的食客失望了。诗里的红豆并不是碗里的红豆。有学者考证，所谓春来发几枝的红豆，应为豆科木本植物海红豆或藤本植物相思子。这两种豆子色泽鲜红，外形别致，常被做成首饰，却都含有剧毒，根本不能入口。而被我们端上饭桌的红豆，其实是豆科豇豆属的赤豆与赤小豆。与大豆一样，赤豆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豆，古人称之为达小豆或小叔。韩非子里讲过吴起立信的故事。吴起命人将置于东门的赤书搬到西门，这里的赤书就是赤豆。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赤豆在我国种植的历史。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4年发布的跨湖桥遗址考古发掘报告，距今7000多年的跨湖桥遗址当中已经发现了小豆淀粉粒遗存。此后，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湖北黄冈遗址、河南禹州杜岗寺遗址的早期遗存当中，也都发现了碳化小豆种子。在陕西茂陵汉墓、河南洛阳烧沟汉墓当中，还曾出土墨书小豆的陶仓，它与麦、稻、黍、粟等粮食的陶仓并列。这说明到汉代，随着农耕与灌溉技术的进步，小豆种植已经十分的普遍，成为日常食用的重要豆类。赤豆虽与相思无关，用它做出的美食却常是甜。

甜蜜蜜的。最常见的豆沙就是以赤豆为主料。北方豆包做法粗犷，豆子不去皮，煮熟加糖就能当馅儿。南方则讲究洗沙，水滤去皮，制成不见豆的邓沙，口感细腻，常做月饼馅儿。广东人家喻户晓的陈皮红豆沙，将陈皮与红豆熬到又稠又沙，加上冰糖、莲子和芋圆，甜糯暖胃。四川传统蒸菜加沙肉，把洗沙加入肥多瘦少的五花肉片当中，上笼蒸至酥软，咸甜交融。此外，古人还发现赤豆与其他作物轮作能养地。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桑田下种鹿豆、小豆，可以润泽益桑。这里鹿豆的鹿就是草字头加上记录的鹿字，说的就是国人夏日消暑离不开的绿豆。绿豆是豆科蝶形花亚科豇豆属，别名青小豆、鹿豆，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屈原《离骚》中“辞鹿失以迎士兮”一句当中的“鹿”，据楚辞研究学者考证，指的正是绿豆植株。绿豆对土壤要求不高，耐旱耐贫瘠，能固定空气当中的氮，因此最早常被当作肥田作物。古籍里有五六月种绿豆，至七八月里掩沙之，为春谷田的说法。明清农书一致认为绿豆苗肥效胜于用粪，是备荒之善谷。不过中国并非绿豆唯一的原产地，据印度考古学家研究，公元前1000多年的梵文文献《叶柔吠陀》中就曾经提到过绿豆，它被描述为充满灵魂品质的食物。北宋释文颖所著《香山野鹿》记载，宋真宗深念稼穑，听闻占城道耐旱，西天鹿豆子多而力大，前时以珍货求其种，示种于后院，秋收时邀近臣品尝，并题写占道与西天鹿豆两首御诗。这不仅是帝王对新奇作物的炫耀，也隐含着朝廷推广绿豆种植的深意。事实上，两宋时期朝廷一直在向南方普及豆科植物种植。据《宋史·石货志》记载，淳化年间，宋太宗曾诏令岭南株洲县劝民种四豆，即黄豆、黑豆、红豆、绿豆，官方提供种子，并且一律免交租税。农作物日渐丰富，豆类美食也走入了宋人的日常。北宋吕希哲《岁时杂记》记载，京人以绿豆粉为蝌蚪羹，这是开封上元节的节令食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述，北宋京师六月盛夏，街头有一种砂糖绿豆很受欢迎，非常像是今天绿豆冰棍儿、绿豆冰沙的前身。绿豆制成的粉丝更是不得不提，纯绿豆粉丝透亮筋道，久煮不糊，名菜蚂蚁上树非它不可。绿豆生芽也是古已有之，银芽三丝、豆芽炒韭菜都是夏日清爽的小菜。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蚕豆。鲁迅在《社戏》里写道，儿时与伙伴看戏归来，看到岸上的田里乌油油的都是结实的罗汉豆，孩子们忍不住偷摘了一大捧，包豆、找柴、生火，煮好后用手搓着吃。成年后他感慨，再未吃到过那叶似的好豆。这个令他念念不忘的罗汉豆就是蚕豆。蚕豆也是小说《风波》里曾孙女六斤晚饭前一定要捏一把的炒盐豆。对于江南食客来说，鲜嫩的蚕豆是春天的馈赠，没有蚕豆的春天总是不完整的。蚕豆是豆科野豌豆属，一年或月年生草本，是现存最古老的豆类之一。
如今中国种植了地球上一大半的蚕豆，但它其实是一颗舶来豆。考古学家曾在巴勒斯坦地区北部古城拿撒勒附近一处公元前6500至前6000年之间的遗址当中，发现约2600粒完好的蚕豆种子，它是当地先民收集储存蚕豆的例证。蚕豆被驯化之后，自新月沃地向四方传播，传入埃及、希腊、意大利等地。埃及传统美食炖豆，据说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期。一般认为，蚕豆在北宋前后传入我国，最早被称为佛豆。日本文献记载，圣武天皇天平八年，也就是公元736年，有印度僧人由中国将蚕豆带往日本示众。北宋宋祁在《异部方物略记》中描述蚕豆豆粒甚大而尖，农夫不慎重，唯圃中士以为粒，以言自知小而所视。益州就是今天的四川，虽然当时种植不多，但言自蚕豆已经出现，可见川人钻研美食向来是超前的。据文献推测，蚕豆很可能是从云南传入四川，再推广到各地。北宋苏颂《途经本草》对蚕豆形态的描述已经十分的清晰。蚕豆方茎中空，叶状如池，三月开花如蝶，因其豆荚状若老蚕形，故名蚕豆。元代王真的《农书》则认为，蚕豆之名是为其蚕食始熟，南方蚕豆秋播，来年暮春成熟，恰好与采桑养蚕时节相合，倒也合情合理。蚕豆的鲜美很早就赢得了诗人的心。南宋杨万里与友人小酌，友人指着佐酒蚕豆感叹如此美味却无人作赋，杨万里便细作一首：翠颊中排浅碧珠，干漆牙密软漆酥。清代扬州八怪之一汪士慎也画过蚕豆，题诗写道：蚕豆花开映女桑，方茎碧叶吐芬芳。品尝蚕豆第一要义是鲜，春末夏初的嫩蚕豆连皮一起炒，加点咸菜，滋味尤佳。稍老一些则剥去种皮，用梅菜肉末同炒，入口即化。老上海人记忆当中的豆瓣酥，就是将新鲜蚕豆碎成泥，与雪里红咸菜同炒，吃的也是个鲜头。有人爱蚕豆，就有人嫌弃。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就厌恶蚕豆，理由之一竟是嫌它有一股臭脚丫子味儿。这是因为蚕豆采摘之后新陈代谢旺盛，蛋白质快速分解，不久就会变色，散发出异味儿。所以古人说莫让蚕豆在春光中耽搁太久，却是老饕的经验。北方不产鲜蚕豆，西北人常吃干货蚕豆干炒，北京人称铁蚕豆，牙口不好的还真是不要轻易尝试。上海老城隍庙的奶油五香豆，川渝的兰花豆，都是干货蚕豆的美味变身。腌制蚕豆最有名的要数四川郫县豆瓣，它成就了川菜浓郁风味的灵魂佐料。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蚕豆，有些人因遗传性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吃蚕豆会造成溶血，俗称蚕豆病。有趣的是，草鱼吃了蚕豆也会发生溶血，但草鱼体内蛋白酶能够修复肌肉组织，因此肌肉变得坚韧。广东老饕专门给草鱼喂蚕豆，养出特产脆肉鲩，这样一来，这也算一道意想不到的蚕豆美食了。古人记载蚕豆渊源时，常常把它与豌豆混淆，《本草纲目》将两者都称为胡豆，四川地区至今两者混叫，浙江东南沿海也习惯称豌豆为蚕豆，
这种命名混乱恰恰说明豌豆与蚕豆在餐桌上的亲缘关系。豌豆是豆科豌豆属，最早起源于西亚与地中海地区，也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植物之一。至于何时传入中国，有说法认为由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带回，也有人认为直到隋唐时期才经丝绸之路传入，因此又有回鹘豆、小寒豆之称。豌豆喜清冷气候，适合初春或深秋播种，古人也称其为雪豆。宋元间《物本新书》记载，诸豆之中豌豆最为耐沉，又收多熟早，认为其甚宜多种。元人提及豌豆时也说，青黄不接之际，可以接心带饭充饱，是祭饥之宝。明清时期，豌豆在东北、新疆等地广泛种植，既是储粮，也用于解决军需粮饷。作为粮食，欧洲人在中世纪之前吃得多的是晒干豌豆。干豌豆硬度惊人，必须磨粉或敲碎熬煮成汤。正因如此，安徒生童话里的豌豆公主才会在几十张床垫和羽绒被下仍被一颗豌豆硌得浑身酸痛。无独有偶，元代剧作家关汉卿形容自己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也从侧面说明豌豆在元代的普及。即便如此，中国人还是把豌豆吃出了花样。干豌豆磨粉，在西北做成饸饹面、擀杂面、搅团，或制成豌豆凉粉，浇上醋和油泼辣子，酸爽开胃。老北京豌豆黄以干豌豆熬烂去皮，瞪出细沙，加少量白糖，冷却切块，入口即化。甘肃兰州的灰豆子用当地麻豌豆加蓬草灰、红枣、冰糖熬煮，冬日里绵密醇厚。川渝豌杂面用碱将干豌豆熬至软烂，拌入香辣肉末，浓稠豆汤裹着酱汁肉末一起敷在面条上，令人垂涎。现代人的餐桌上，豌豆面貌更丰富。扬州炒饭里它是配角，青豌豆可与虾仁、鸡丁、腊肠同炒，清甜配咸香。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清炒荷兰豆其实也是豌豆，准确说是带有软荚、种子极小的豌豆品种。之所以叫荷兰豆，可能是因为荷兰人最早将其引入中国台湾，后来约定俗成。豌豆尖儿也是鲜美的时令蔬菜，清炒或涮火锅都是极具美味的。人类要感谢豌豆的远不止美味，豌豆性状丰富，又是自花授粉植物，花朵未开放时就已经完成授粉，杂交时能避免外界的干扰。19世纪中叶，奥地利生物学家格雷戈尔·孟德尔正是以豌豆为研究对象，发现了遗传规律、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为现代遗传学奠定了基础。一颗小小的豌豆就这样改变了人类认识生命的路径。对现代人来说，选择哪种豆类上餐桌，除了味道，营养成分也是重要参考。近年来很火的鹰嘴豆就常被冠以豆中之王的称号。鹰嘴豆种子有个细小尖端，形似鹰嘴或羊角，因此得名。它发源于新月沃地，考古学家在土耳其东南部及临近叙利亚地区发现了距今10000年的野生鹰嘴豆遗存。人类驯化鹰嘴豆之后，它逐渐向整个亚欧大陆传播，向东一直到印度。也许是因为中国餐桌上的豆类已经足够的丰富，鹰嘴豆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目前新疆昌吉州木垒县是我国主要的产区，2007年被誉为中国鹰嘴豆之乡。鹰嘴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多种微量元素和异黄酮，高蛋白、低脂肪，含复合碳水化合物，深受轻食和健身人群的喜爱。它的淀粉有板栗香味，香糯甘甜。
除了亚欧大陆的豆子，新大陆也是豆科植物的天堂。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豆重名。棉豆又叫立马豆，几个小时的炖煮之后绵软如雪，它是经典川菜老妈蹄花的点睛之笔。当然菜豆也不只有豆荚可食，种子更是种类繁多，人工选育之后色彩缤纷。蔓越莓豆、红腰豆、黑白花豆、豌豆等都是菜豆家族的一员。从田间地头到灶间炉火，从穷人的救命粮到富人的养生方，杂豆在中国人的食谱当中扮演着太过丰富的角色。它们曾是荒年里的底气，是绿肥轮作里的智慧，也是诗人笔下、画家纸上的闲趣。红豆的甜糯，绿豆的清凉，蚕豆的鲜嫩，豌豆的清甜，鹰嘴豆的绵软，还有菜豆家族的百般滋味，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豆的绵长记忆。如今当我们端起一碗绿豆汤，咬一口豆包，拌一筷子豌杂面时，咀嚼的不仅是食材本身，更是一段跨越千年的农耕故事。杂豆虽小却百味俱全，烟火虽轻却最能抚慰人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王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欣，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曲《编花篮》生动地描述了一群年轻姑娘上山采牡丹的欢乐场景，清爽朴实的歌词，欢快优美的曲调，浓郁的河南风味使其成为河南代表音乐之一，甚至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首河南民歌。殊不知，《编花篮》其实是一首原创歌曲。
1: 196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首歌曲，随之这首歌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各地的电台都纷纷播放这首歌。其实啊，很多人都觉得它是一首河南的民歌，但是大家的理解是错的，它是一首创作歌曲，创作完成于1958年。
0: 1958年，时任河南省歌舞剧团指挥的郭富善在报纸上看到了河南省文联干事钟廷润的歌谣《编花篮》，顿时激发了创作灵感，仅用2个小时就为这首歌谣谱了曲。1959年，北京歌曲半月刊第三期首发了《编花篮》的歌谱，词作者钟廷润，而曲作者正是署名为小轩的郭富善。这首歌之所以会被当成河南民歌，是因为它的调式和偏音的运用具有豫剧色彩，展现了豫剧和河南民歌所特有的语言魅力。
2: 河南的戏曲和河南的民歌其实真的叫如出一辙，这个辙大概也跟韵有关，实际上是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

1960年，编花篮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立即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1988年元旦晚会上，歌唱家朱逢博演唱的新编曲版本更是让全国观众耳目一新。此后，这首河南风味十足的编花篮又经过多次改编，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唱，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人们对劳动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您现在听到的是被

0: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小调天后之称的香港歌手奚秀兰演唱了一首《知道不知道》，歌曲深情柔美，委婉动听，一时风靡全国。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告白式的情歌原始素材来源于1951年的电影《陕北牧歌》的插曲《崖畔上开花》。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崖畔上开花》的男生原唱是穆红，女生原唱是王坤。王坤是一名从抗战烽火中走出来的歌唱家。1937年抗战爆发，在晋察冀边区，年仅12岁的王坤经常是站在土台上高唱抗战歌曲，吸引了众多村民驻足观看。
1: 我到那里参加呼救会，我要去动员群众，做鞋做袜，要下乡宣传，宣传你怎么召集人呢？那我就在那唱歌，我就给他们唱，叫老乡你快去把战场上，快去把兵当，莫等到。
0: 1950年，王坤和穆红为林子峰导演的电影《陕北牧歌》配唱了影片插曲《崖畔上开花》，便是其中流传最广的一首。王坤的演唱激越嘹亮，热情奔放，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不过王坤一度想改变自己的唱法，是周恩来总理的建议让他最终坚持下来，成为中国民族唱法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1: 他说你这个行挺好，你这样唱就行了，你小的时候呢，从黄河流域你一直给老百姓唱啊。我回想过，我们那时候还真是很接近时代的，很接近的老百姓。
0: 崖畔上开花是根据一首陕北地区的信天游改编而成的民歌，但真正让这个旋律家喻户晓的却是香港歌手奚秀兰。原来的男女对唱从此变成了一个人天真浪漫的表白，歌名也被改为《知道不知道》。此后这首歌又陆续出现各种演奏和演唱版本，在各个时代都深受人们的喜爱。歌声中对美好爱情的渴望以及热烈大胆的表白，总是让人心驰神往，充满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三集广播连续剧《退海之地》，总策划刘树波、蒋元林，总监制张海平、王子海，编剧李沙石，导演孙成刚、韩博维，旁白李丽红。第三集。
2: 哎呦，岁岁回来了。
3: 长山叔，过年好。
2: 过年好。
4: 妈妈，爸爸。
3: 小雨，妈妈的宝贝。
5: 岁岁，志飞回来了。
6: 哥，给您拜年了。
5: 哎呀，这一路上开车累不累？哎，
6: 没事儿，还好。哥，
5: 走走走，进屋说。
7: 岁岁回来了。
3: 奶奶，我
7: 们也满坐。
3: 奶奶，您身体咋样？
7: 好着呢。带着
8: 出息。姑姑姑父，
3: 哎呀，小何都长这么高了，你等什么呢？
6: 哦，来，小何，姑父给你压岁钱。
8: 谢谢姑父，姑父，咱们去放鞭炮，走吧走吧。
6: 行，走。
9: 小何，让姑父先进来坐会儿。
3: 哎呀，嫂子没事儿，就让他俩去吧。
10: 来，让离远点，离远点啊，
3: 妈。这是给你买的保暖内衣，现在城里人啊都穿这个，比咱原来的秋衣暖和多了，您试试。
9: 哎呀，你这挺贵的吧，你又乱花钱。
3: 哎呀，没事儿，妈。奶奶，这个是给您的。
7: 这是啥呀？
4: 太老了，这个是钙片。
7: 哦，钙片儿啊。奶奶现在啥活也不干，给你妈妈吃吧。你妈阴天下雨的时候膝盖疼得受不了。
3: 妈，您膝盖怎么了？
11: 我呀好得很，别听你奶奶瞎说。
3: 妈，
11: 哎呀，你看我真没事儿。现在家里呀有你嫂子，啥活都是她干，我就带带孩子，闲得很。
9: 岁岁，你别听妈的，她就嘴硬，前几天都蹲不下去，我给她贴了两贴膏药呢。
5: 桂兰，
9: 我
3: 妈，我都不知道。
11: 哎呀，你在外头啊就好好干你的，别瞎操心，家里头有你嫂子，我啥心都不用操了，都挺好的。
5: 就是，岁岁放心吧。啊，
8: 姑姑姑姑，哪个是我的呀？
6: 这个书包喜欢吗？
8: 哇，奥特曼，谢谢姑父。呜，
3: 小雨，这个是给你的，来试试。是不是小了？
4: 没事儿，妈妈正好。
11: 哟，你这不行啊，你这脚顶得死死的。
6: 买小了？
4: 没事儿，妈妈穿穿就松了。
11: 哎呦，小雨，不行，这样穿那得把脚顶坏呀。
4: 我要新鞋子，妈妈给我买的新鞋子。
5: 小雨乖，这鞋啊咱们等明天过完年第一天再穿，咱们先换下来好不好啊？
3: 我出去转转
5: 啊。我跟你去吧。看见来了，岁岁也回来了。
3: 爸，女儿不孝，这么长时间没来看你。
5: 爸，岁岁现在在外头一家种子厂上班，当上小组长了，跟您一样跟种子打交道，咱们家的传统还没丢，他干得挺好的。行了， 不陪您了啊。今天妈包了韭菜馅的饺子，我回去吃饭了，您可别馋啊。
3: 哥，这么多年你辛苦了，我一直在外头。
5: 哎，没事没事，你在外头打拼啊是应该的，你能干。
3: 哥，刚才奶奶说妈膝盖疼，我都不知道。
5: 哎呀，爸不是说了吗，咱们呀各有各的任务，你的任务就是在外头好好打拼。
3: 还有小雨，刚才试鞋，他才多大点儿，那脚肯定疼得要死，他还说正好。哥，我心里难受。
5: 好了好了，你在外头好好努力，比啥都强啊。
3: 不，哥，我决定了，我要回来。
5: 哎，你回来干啥呀？你这刚当上小组长多不容易啊，你就在外头继续打拼。
3: 哥，我就是想回来，等过了年我把南方那边的事儿处理完，我就回来，再也不走了。
5: 你这说的什么傻话呀？那你回来了，那边厂子怎么办呀？你让志飞咋办呀？
3: 哥，其实我俩回来之前就商量过了，这些年一直让你一个人扛着。
5: 哎，这有啥的呀，我可是你哥呀。
3: 反正我们决定了，不光为了妈和小雨，我们也想回来了。哎呀，我是你妹妹，你得让着我，我说回来你就得听我的。
5: 好好好，你要回来可高兴还来不及呢。爸，您听见了吗？岁岁要回来了。
12: 岁岁，你这块地里的小苗咋长得这么精神啊？
3: 哎，大江伯伯，您来的正好，您帮我瞧瞧，这啃道171比咱村的老剪道强不？
12: 这可不是强一点儿，这可强太多了。
13: 岁岁，这都是你从南方带回来的金豆子吗？
3: 嗯，改良过的。大江伯伯您看啊，这数据出来了，就这一小块实验田啃道171的预估亩产比咱现在种的老品种高出至少三成。
13: 三成？那得有多少粮食啊？
12: 岁岁，这话可不敢乱说。
3: 大江伯伯，我可没乱说，科学育种就是为了解决咱这种啥啥不长的老大难。
12: 岁岁，你这是给咱村找着出路了。
13: 岁岁，你可真厉害。
12: 那可不，人家岁岁那是专业的。
13: 岁岁，你这苗能不能跟大伙分分，我出钱。
3: 哎呀，狗剩哥，这不是钱的事儿，咱怎么都得等着一茬粮食收上来，我才能给大家推广啊。
12: 就是，你看你急什么。岁岁，咱是不是可以先跟后土说说，开个大会，让大伙儿见识见识这苗。
3: 也好，正好啊，和大家商量一下。
13: 那我去通知大伙儿。我跟你们说，岁岁那苗长得可好了，又壮又绿，根扎得老深了。
14: 你就吹吧，这么大点的事儿能让你吹成西瓜？
13: 哎，谁吹了？不信你问我师傅去。
12: 我确实看见了，那苗好得很。真有那么神？你还不信？我自己亲眼看见的。
5: 哎，行了行了，大江伯伯，狗剩，你们俩先坐下。各位乡亲，今天让大家来呢，是我妹妹岁岁想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啊，这就是从咱们村东头那块试验田里收上来的。
14: 这是啥品种？它长得这么好啊！
15: 要是咱家的地也长成这样就行了。
5: 可说呢，哎， 能不能我也分点这个面面？
2: 你急啥？人家岁岁叫咱们来，不就是要给咱们推广的吗？
5: 你又瞪眼珠子，我就是说说。

0: 叔叔大爷，刚才的稻子小麦大家都看到了吧？
1: 嗯，看见了。
0: 这个还在实验阶段，推广还得等一等。今天叫大家来呢，主要是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建议咱们村引进资金和技术，采取买管道的办法，比咱们现在的沟渠系统更先进更有效。
2: 买管道那是啥呀？
0: 就是埋专用的透水管道，能更精确地控制水量和盐分，效果啊比地面沟渠好得多。
3: 哎呀，大侄女，你不用跟他解释，解释了他也听不懂。按你说，咱们干就完了。
0: 柱子叔，还是得说清楚，这个埋管道一次性投入会比较大，但是长远看着省钱省力，还能省水。
4: 没问题，这是好事儿，听你的，岁岁，咱干。
3: 你看，显着你了。大侄女，我们听你的。
4: 不是我，哎，嘿，
3: 怎么，哎，你怎么坐下？
0: 但是啊，这个埋管道咱们还得采取引进企业资金和技术，合作经营土地流转的形式。
2: 土地流转那是啥意思啊？
5: 就是啥叫土地流转？
0: 就是把大家的土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采取现代化的管理。
4: 哎，岁岁，那地那还是我的不？
0: 当然是你的，承包权还是你的，只是经营权合到一起，年底啊按股分红。
6: 哎，那就是不管他家地种成啥样，我都得和他分钱。
7: 二狗，行了吧，全村就你们家地种的最次，跟你们家一块分，人家别人还不乐意呢。
5: 引进企业合作经营，咋听着感觉不太靠谱呢？就是弄不明白。
6: 岁岁，你和你哥这么长时间以来说啥我们就干啥，我二狗绝对是信得过你。但是我们家那块地从我出生起它就一直是我们家的，你别管我种的好不好，现在你要把他们整到一块儿去，就是把我们家地收走了，
8: 这个我可不能答应。
2: 对呀、啊，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
5: 对，就是啊，这里头……
7: 哎，狗剩，你不是说过来是给我们推广新苗的吗？怎么现在要把地收上去呢？
2: 岁岁，你一开始把我们叫过来说的可不是这事儿，你怎么能这样呢？
5: 就是，说好了发苗，咋变成收地了？
6: 对呀、
9: 啊，就是那地没了，我那吃啥呀？是吧？
5: 岁岁这孩子，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呀。
10: 哎，大家别急，听岁岁把话说完嘛。
6: 周厚土，你也别装好人呢，你们兄妹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还想骗我们是不是？
9: 就是啊，在外头那么多年，好好的，突然回来给我们发苗。他能那么好心？
10: 走走走，咱不听他们的，不上这个当。
6: 哎呀，走，不听他。
5: 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
11: 就是啊，学坏了。
0: 大江伯伯，
12: 岁岁，你确实不该这样。
0: 大江伯伯，哥，对不起，我没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
13: 哥明白，哥知道你是真的想给乡亲们做点好事，但是你也要清楚，咱这儿的地再难种，那也是乡亲们的命根子，没这么容易。
0: 那现在怎么办呀？哥，
13: 你想怎么干？
0: 继续干。
13: 我就知道。
14: 不对呀，那不可能，我自己给卖了吗？我在后头这太不了了，是吗？
2: 行，在这搭棚子都搭了两天了，今儿这是真要住下了。
15: 可不嘛，那天散伙回去就开始收拾东西，
12: 动作那叫一个快呀、啊！
5: 至不至于，人家后土也不可能抢他地呀、啊。
12: 哎，那谁说得准呢？不过看李婶这架势啊，这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呐。
5: 啥决心不决心的，就是舍不得那块地呗。
1: 大可不，人家一锹一镐开出来的。
12: 哎呦，别说了，别说了，说起来了，这我
1: 身体也瘦
12: 点啊，来来，宝宝。
7: 让一让，
12: 我说
7: 让一让啊！
12: 你这是何苦的呀？哎，
7: 常山叔，哎，哎，我来，我来，
12: 哎，
7: 李婶儿，
8: 哎呀，
7: 李婶儿，
8: 别叫我，叫我也没用。
7: 李婶这是要跟他们打持久战呢、啊。
12: 周小东，别在这瞎起哄。
8: 我就在这地里过了，我看谁敢动我们家这块地。
7: 李婶儿，没人要动您的地。
8: 没人
15: 动。那你们开大会说的什么土地流转，不就是想把我们的地收走吗？
7: 哎，李婶儿，土地流转不是把大家伙的土地收走。
15: 你别跟我说这些。这块地可是我们一家老小一锹一镐开出来的，当年可是你爸爸满仓兄弟带着我们没日没夜的干，现在他走了，这地就是我们的命啊。后土，哎，你和你妹妹现在这么干、
12: 哎、老嫂子
15: 那就是忘本、哎、你们都对不起你爸爸。
12: 哎呀，老嫂子
15: 满仓兄弟，哎，你睁眼看看啊，
7: 李婶儿，
15: 你儿子你闺女现在要卖咱们的地呀、啊、你走得太早了呀、啊、你
7: 李婶儿、哎、你别、哎、
12: 老嫂子，
15: 哎呀，满仓
12: 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呀、
15: 哎、
7: 胡闹。
8: 大婶子，
16: 李春花，你这是要干啥？你是还想端着破碗去要饭呢？好好的家不住，你到这儿来干嘛？
8: 大婶子，这是我们家的地，我不能让这地被收走了呀。
16: 我们这辈子没吃过几顿饱饭，孩子们也没吃上过几顿饱饭。你要是真念我儿子的好，你就好好想想满仓走之前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了要把这地治好，让大伙儿都吃上饱饭，后土和碎碎回来就是想替他爸把事儿办完，不是来拆家的。这是我们家的土地承包证，从我家做起，我们同意村里的决定。李春花，你要是愿意住这儿你就住，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大婶子，你就收拾东西赶紧回家。
12: 岁岁，你别跟着我了。
17: 大张伯伯，我还是想跟你聊聊土地流转的事儿。
12: 岁岁，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17: 大张伯伯，我昨天真的不是要骗你们。
12: 岁岁，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我当然知道你是好心，但是眼下这个情况，一家一户就那么几亩地，这是命根子。你要是说合到一起，大伙儿心里没底呀、啊。
17: 我知道。
12: 你爹在的时候就琢磨这事儿，他没办成，你哥这些年也没办成，你从南方回来想办成是好事，但你不能急，你越急大伙儿越害怕，你越往城里那些词儿上说大伙儿越听不懂，听不懂就不信，不信谁敢干？
17: 大藏伯伯，我知道错了，我真的不应该一下子说那么多的。
12: 错，你没错，就是太急了。你呀，跟你爹一个样，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7: 那大江伯伯，你是不是也不同意？
12: 我没说不同意啊。
17: 谢谢大江伯伯。
12: 我
17: 谢谢大江伯伯。
12: 这丫头，
18: 在周家兄妹的不懈努力和全村人的支持下，新技术试点终于成功，丰收的喜悦让所有人信服，一片片盐碱地变成良田，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陆续回到家乡，周岁岁成立了农业科技公司，周家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一转眼孩子们长大了。
19: 感谢田园风公司。
20: 妈，我哥呢？
17: 一回来就找你哥，你哥在地里呢。来，让妈先看看你瘦了没有啊。
20: 哎呀妈，我这儿哪儿瘦了？我最近忙着毕业设计，压力一大我就管不住嘴，我都胖了。
17: 行，那你这毕业之后有啥打算呀？要不来公司帮忙？
20: 妈，你来晚了一步，我哥已经给我 offer 了。
17: 是吗？
20: 要是妈妈的公司条件更好，我也可以考虑哦。
17: 你这丫头还跟你妈讲起架来了。
20: 双向选择嘛。妈，我还真得让你帮我一个忙。
17: 什么忙啊？
20: 我和我同学做了一个毕业设计，关于咱村乡村振兴的专题片，就想采访你一下。
17: 采访我？我有什么好采访的？
20: 怎么没有？全国叫的响的退海之地治理典型，还有啊，一帮农业创始人，审理表彰的返乡创业代表。
17: 行了行了行了，你快别给我戴高帽了。
20: 那谁让你是我的好妈妈呢？
17: 就你嘴会说。
20: 走吧走吧，人家等着呢。
21: 哎，小雨，你往左边站一点。
20: 这儿。
21: 哎，对，好。哎，那阿姨呢？咱们开始了。
17: 行。
20: 妈，你别紧张，就随便聊聊。
22: 阿姨，那第一个问题，您当年从南方回来是怎么下定决心要回乡创业的呢？
17: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这片地什么样我最清楚，白花花的盐碱地，庄稼不长，乡亲们啊年年吃不饱饭，我爸爸把命搭在了这片土地上，我哥哥一个人扛了几十年，我在南方待了这么多年，学了一身本事，要是不回来我心里过意不去。
22: 阿姨，听小雨说您是从农业大学毕业的，后来还在一家很大的种子公司工作过。
17: 虽然不比你们这些高材生，我也算是科班出身吧，后来在金发种业干了几年，从技术员干到小组长，那几年学到不少东西，也攒了点经验。
22: 那回来之后政府给了你们什么支持呢？
17: 那可多了，省里县里农业局的技术员一趟一趟往咱村跑，资金补贴，技术指导，要啥给啥。说实在的，没有政府支持，光靠我们兄妹俩这事儿啊干不成。
22: 那您现在这公司一帮农业也算是咱县里的标杆了吧？
17: 标杆不敢说，就是踏踏实实干。不是常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吗？咱这地质好了，环境好了，乡亲们钱包也鼓了，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22: 阿姨，您太谦虚了，有了您这段采访，我们这个毕业作品就成了。
21: 对，成了成了。
17: 哎呀，行了行了， 你们还是赶紧去拍稻田画吧，小何还在那边等你们呢。
22: 走走走，找我哥去。
21: 走，
22: 来了。

0: 哎，小雨，你表哥咋想到稻田画这个创意的？
1: 他呀，他农大毕业之后啊，和几个同学回村成立了农业公司，专门搞这个，不光种地，还搞旅游呢，把咱们村的名声都打出去了，
2: 真厉害。
1: 我外公活着的时候常说，地是咱的命根子，现在我懂了，这地治好了呀，不光能打粮食，还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你们看这稻田，这水渠，这片绿，这就是绿水青山啊。咱们村现在搞生态农业，保护环境，发展旅游，这不就是金山银山吗？
0: 说得真好，小雨。
1: 哎，我哥说的，生态好，粮食好，生活更好。总书记不是说了吗，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咱村就是照着这条路走的。
3: 哎，您好，请问一下，稻田画往哪儿走啊？
1: 啊，您前面右转直走，看到一个大牌子就到了。
3: 哎，谢谢啊。
2: 这空气真好，比城里强多了。
1: 那可不，这些稻田原来全是盐碱地，啥也长不出来，是我外公、我妈和我舅舅带着大家一点一点改造出来的。
0: 真了不起。
1: 我外公要是能看到今天，肯定特别高兴，这地呀，终于成了他理想的样子。快看，那就是稻田画。
2: 哇
0: 哇
2: 啊！
4: 从春天白茫茫到秋来金满仓，昔日的盐碱地终于成了两种萌发、稻浪滚滚的希望田野。一个家，三代人在这片退海之地上，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他们用汗水证明，守护好绿水青山，才能换来金山银山。他们用几十年的摸索，回应了习总书记在东宁考察时的嘱托和指引，转变一种观念，由治理盐碱地适应作物，向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盐碱地转变。思路一变，天地更宽，盐碱地长成了希望田，中国饭碗端得更牢靠。这稻花香里的日子，就是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回答。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退海之地》第三集，剧中人物周岁岁由陈怡晓演播，杨宪之由王焕禄演播，周厚土由孔哲演播，周奶奶由曾辉演播，陈小雨由陈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韩博维、郭琦、张法、孙启恒、苗晨宇等，责编不平凡、程海金、赵岩，解说张新月，录音制作徐佳迪、张同川、康月琪、江笑、崔伯龙、薛醒杰，声音监制、音乐制作蒋安庆，出品单位中共东营市委宣传部、中共东营市垦利区委宣传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关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市场，携程被罚没51.79亿元。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释放了哪些信号？
1: 还会关注高价课程瞄准焦虑人群，私域成交维权阻力重重，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也是乱象频出，消费者该怎么擦亮双眼？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携程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2025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陆续收到针对携程涉嫌垄断的举报。2026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立案调查。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调查，市场监管总局认为携程存在滥用市场的支配地位，对酒店经营者实施独家合作和全网最低价行为，因此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携程方面也发布回应称，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
0: 那么携程具体是如何实施上述垄断行为的？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第一个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引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换句话说，携程把酒店分成369等，比如特牌、金牌、无牌，想当特牌获得更多流量的话，就只能在本平台一家卖货，不能上其他平台，也就是限定交易。第二个垄断行为是平台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且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还有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简单来说，就是强制全网最低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解释，
4: 一方面是流量操控，因为它构建了从流量赋能诱导到独家合作监测到限流摘牌惩罚的全链条，通过分级流量的分配将效率优先扭曲为排他优先。第二呢，是算法定价，利用调价助手等工具实时监控竞品的价格，并且自动调低，事实上呢是剥夺了商家的自主定价权。
3: 上海交通大学蒋希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
5: 首先呢，它表明了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已经从电商、外卖等综合平台延伸到了在线旅游等垂直的领域，可以说实现了监管的全覆盖。其次呢，这个处罚同时针对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这两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它精准打击了OTA 行业长期存在的二选一和前往最低价的旺季吧。
3: 梳理公开报道发现，携程垄断案创下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多个第一，首个新型垄断行为案件，首个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的3-1处罚。另外就是罚款比例7.5%，超过此前多个电商平台反垄断处罚案件中4%和3%的比例，罚没金额合计51.79亿元，首次没收违法所得。王先林指出，这是综合考虑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
5: 从处罚决定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携程的垄断行为从2020年以来持续实施，那么时间跨度比较长，同时呢，其高度依赖调价助手和挂牌通等技术手段，主观故意相对比较明显，而且行为的隐蔽性也比较强。此外啊，这个行为它不仅限制了酒店经营者的自主 竞价权和跨平台经营权，还加剧了行业的一种内卷式竞争，所以相对来说是很危害面更广。当然我们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 7.5% 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但是它仍然是在法定的1%到10%的这个区间内，还是体现了一个国法相当的原则。
3: 流量分配、价格监测，专家指出，本案中携程的垄断手段高度依赖数据和算法，这种新型的数据驱动型垄断具有隐蔽、精准和高效的特点，给传统反垄断执法带来了取证难、事实认定难等方面挑战。
5: 数据驱动性垄断它还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隐蔽性，散发黑箱就使得外部难以洞察其决策的逻辑，这样流量分配和自动调价它可以在瞬间就可以完成，那同时它也具有精准性和高效性这样的一些特点。
3: 针对数据驱动型垄断行为，专案组还专门开展了大数据分析和算法解析，这意味着反垄断执法在技术取证、算法规制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吴沈括分析，
4: 本案的查处事实上体现了一套可复制的技术取证路径，这也意味着监管部门已经有能力穿透算法黑箱，让隐藏的垄断行为可查、可证、可鉴别。
3: 王先林认为，未来的反垄断执法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针对算法的技术解析能力，推行穿透式取证，并且引入第三方技术鉴定和专家论证机制。
5: 那么，对平台的核心算法呀、数据流转进行深度审查，而不被表面的商业规则所迷惑。
3: 吴沈括指出，监管部门对垄断行为坚定亮剑，传递出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鲜明信号，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筑牢防线。
4: 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我们还应当看到，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总共4.5万家医疗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开始，持续到2029年12月31号。
0: 那么集采规则如何体现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目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一方面，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平等参与集采投标；另一方面，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被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符合价格条件的产品可以获得中选资格但不带量，可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集采规则上兼顾了临床多元用药需求的选择，有望提高参比制剂参与集采的积极性。
7: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给到我们参比制剂更大的包容性，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这一次其实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够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6: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陆云认为，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
7: 对于那些基层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允许基层医疗机构按厂牌报量，但是等到约定采购量最终折算的时候呢，因为本身厂牌比较零散，那么我们可以按照通用名来进行这个核算它的约定采购量。
6: 在保质量方面，除了继续明确要求申报药品需通过 GMP 符合性检查，对应生产线近2年无 GMP 不合规记录，投标企业需具备2年内同类药品生产经验外，还首次明确中选产品在采购协议有效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形式， 陆云举例，如果企业投标时为单片独立包装，中选后更换为多粒共装的大包装，患者实际体验不佳，同时也可能因药品储存条件发生变化带来质量风险。
7: 做投标的时候小剂量报然后大剂量供，这样呢对企业来讲是有一定的价格的优势的。多剂量包装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你一打开之后全部暴露保质期过短啊这样的情况，所以也是为了稳定的质量和稳定的供应，我们这一次要求企业在重选的时候按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重选，按照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进行供应，这样也方便医院稳定的使用。
6: 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此次集采设置了价格双锚点，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防范一些企业在缺乏合理成本支撑的情况下采取依靠极端压价抢占集采重选资格和份额的做法。
7: 我们有两个锚点价的选择啊，那么我们捕捉到异常低价格，那么你的这个行为是相对比较异常的，那么这个低价呢是不算我们的入围身份的，你的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那么你的这个身份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重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夏天是有着毕业印记的季节，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在校园再次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这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
1: 在复旦附中，一场特别的毕业合唱把3年的青春故事唱给每一位即将离开这方校园的学子听。歌声里藏着怎样动人的青春故事？咱们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8: 是初夏时的一个傍晚，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384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食堂之夜毕业歌会西场如约上演。在高三学生离校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前，学校合唱团的同学们站在食堂2楼的露天楼梯上，唱出和声悠扬。楼梯下高三全体毕业生闻声而聚，在歌声中铭记高中生涯里最后的时光。道别是一件难事，对复旦附中合唱团女高音声部长杨科杰来讲别有意义。2024年的食堂之夜，他唱着这首歌送别高三的学长学姐，而2年后的这个毕业季，他把这首歌唱给了自己和同窗。
9: 所以我们先送给他们，然后再送给我们。在食堂之夜这种非常玫瑰色一样的这种青春底色，我觉得它是一首歌曲非常生动的一个诠释吧。就是这首歌不管后面有多少个版本，我都会记得最开始的那个最纯粹的最青春的那个版本，我就会觉得感觉自己的生活当中一直在被音乐，一直在被高中的这些美好的回忆所祝福着。
8: 在复旦附中，食堂之夜毕业歌会是由合唱团的历届同学们自发组织了13年的老传统。合唱团指导教师袁胜雄至今还清晰记得2014年第一届食堂之夜缘何而来。
10: 第一年其实这个 idea 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当时我们还有文科班嘛，这个班里面有好多合唱团的团员，就声部非常的齐，然后呢他们就想到最后一天想要抒发一下对学校的热爱，那然后他们就去了。在宿舍的中间呢就是有一个食堂，
11: 其实完全是在孩子们非常熟悉的生活的区域里面完成了最后的一次歌会。
10: 对，然后他们当时就是一首一首唱呗，就是然后高一高二同学就本来要洗漱了嘛，一扔撞从楼上冲下来，就是就是这样。高三在上面唱，高一高二有很多曲目都唱过嘛，就从上面呜呜下来了，那就后面很多个同学
11: 汇聚在一起。
10: 对对对，
8: 袁胜雄在歌声中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对于他最为熟悉的合唱团里的这些孩子，他会骄傲地称他们为总是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宝宝们。他相信放手让孩子们去做，总会收获成长中的意外惊喜。于是这13年来，袁胜雄见证了食堂之夜在合唱团同学们的创意中实现的升级迭代。毕业歌会有了宣发，有了高一高二的合唱团团员向学长学姐送祝福歌曲的环节，有了让高三全体同学通过投票选出与合唱团互动跟唱的流行曲目的流程。
12: 大家晚上好，晚风轻拂，夜色盎然，欢迎各位来到食堂之夜晚场的现场。
8: 男高音声部长姚晨入学时因合唱团的开放包容而来，3年里逐渐成为这个集体中策划组织活动的主力，感受着音乐被学习生活带来的滋养。
13: 因为我选择复旦附中就是源自于最开始我刷到了食堂之夜的视频，然后我刷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人，就产生了这种加入合唱团的想法。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时刚刚进入学校的第3天，然后就有合唱团的选拔，然后当时那天我还嗓子哑了，对，然后但是袁老师就是很温柔，他也没有做很多专业性的这种测试啊筛选，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能进合唱团。我们4个声部其实并不是很复杂的旋律，但是它可以创造出这么美妙的这种和声，这种情感的表达。

0: 在今年池塘之夜的歌单里，小小的音量作为合唱团的排练歌曲，并不如那些耳熟能详非合唱团同学也能互动跟唱的流行歌曲那样受关注。但在前期策划时，杨科杰和其他团员还是坚持把它保留了下来。
1: 那是一个很开阔的环境，因为我们设备也有限嘛，我们就是觉得说会不会就是因为纯合唱的歌，然后你听过人又少，他歌本身又比较慢，会不会效果不好，但是我们坚持要把它保下来，因为它讲的就是合唱的一个主题，就是感谢你们所有人放大我们小小的音量，因为我们平时就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不一定是说我唱歌的合唱是让我的声音被听到啊，可是我们所有人合在一起就是一支很美妙的音乐，然后从合唱团走到校园里面去，如果我们的音量可以影响一些别的同学，我们一起去发出一些音量，那是不是这个力量也很强大了？就是好像有的时候一个个人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体系里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疲软，可是我们都是有很多伙伴的，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把它唱下来，以及现场的反响意外的也很好，就是越唱到后面越大声，就觉得哇，这首歌真是全对了。
0: 杨科杰的世界里，音乐与合唱能书写学习过程中遇到挫折时的沮丧，宽慰高考发挥的不尽完美时的遗憾。在合唱团成长的这三年里，姚晨则收获了对生活的丰富感知，这甚至反哺了他最钟爱的化学学科。
2: 我觉得我需要成为一个多元的、比较丰富的、比较具有色彩的一个人。就是化学，首先它是一门很切实的学科，就是它和我们身边的很多东西都息息相关，包括就像这个桌子，像可能外面的树木，它都是可能未来我们需要研究的东西。当我遇到一个真正的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把它拆解，然后怎么去慢慢的去，包括像生活当中、经验当中去获得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
0: 不久前，姚晨通过了北京大学强基计划考试，成为该校化学系的准大一新生。站在新的人生起点，他依然要求自己不做一个符号化的学生。
2: 我学化学的目的还是要去做科研，然后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现在的想法是我可能是去做合成，可能是药物合成，可能是各种小分子合成，然后现在强调就是多学科交叉的这种能力。我还是觉得首先应该要提升自己，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0: 而对于杨科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也如愿达成，他已被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录取，即将攻读自己最想在未来从事的法学专业。他郑重地做出了成人礼后的第一个人生重

0: 的变幻，和弦的曼妙。合唱艺术蕴含的哲理不仅深植于合唱团孩子们的脑海中，更在复旦附中每位毕业生的心里埋下美誉与德育的种子。而袁胜雄很笃定，这颗种子将在更漫长的岁月里破土向阳，恣意生长。
1: 食堂之夜那天晚上，我大概9点钟离开学校了，然后门卫说，袁老师，今天你们的学生不得了。我说那来了多少啊？起码200个。他说就在一捆一捆地整理这个访客牌，
2: 就是毕业的学生。
1: 毕业生就是他们会返校，都是校友，就等于是，然后专门来参加食堂之夜。这是他自己觉得太美好了，那所以他每年都要来重温一遍。
2: 很有成就感吧？
1: 有。
0: 食堂之夜毕业歌会完场的尾声，在观众高喊返场的欢呼声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用一首《如愿》与全体毕业生互动，一同唱响对青春的祝福。这群即将走上人生新阶段的青年们，或许会永远记得这个夏夜，记得自己昂扬的模样。
3: 它代表了一种对于自由、对于未来的期许的这样一个寄托。就是当我可能大学遇到各种困难，然后回想起来，我还是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它可能就会给我一种继续前行的力量。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这些年呀，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的升温了。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还有线上课程来触达我们消费者。然而呢，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到微信群等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等方式来推销高价服务。市场上甚至出现了数百元即可报考、短期拿证的所谓的疗愈师培训。
5: 那么正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和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商业疗愈边界究竟在哪里？消费者权益该如何保障？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6: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7: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8: 亲爱的光之家属们，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喧闹，喜欢独处，说明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净化。
6: 消费者平平正是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9: 他们宣传可以免费测那个色彩性格，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块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6: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9: 等我交了钱之后，那个对接的老师跟我说，他们是一对

0: 一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买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嘛。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1: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2: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让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啊，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1: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2: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就是有时候哭的时候我是一个病人。
1: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端从业门槛却十分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3: 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可以理解成答案。现在有2个部门颁发这个，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这个整体下来是750，考后是1个月左右下证；一个是中国技能人才，高级是450，考后2周下证。
4: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3: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1: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刘新华指出，从事心理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实践。所谓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又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刘新华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5: 比如说优先要去选择像医院里面的这个心理科啊，寻求帮助。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先先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要来关注的有台风红霞临近，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受影响地区如何严阵以待迎战台风。
0: 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记者探访国家防总，哪些科技装备在防汛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 高温夏季，多地医院接诊多例运动后呼吸性碱中毒病例。高温环境下，这个病症高发的原因是什么？哪些人群需要重点警惕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红霞的相关情况。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7月25号早晨加强为台风级。15时，中心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台风级33米每秒，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35到42米每秒，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1: 气象专家提醒，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将正面迎战台风红霞，风强雨骤，公众需要做好相关的防御措施，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并且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0: 国家防总决定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自然资源部已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将广东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
0: 那么目前各地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广东。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更多最新的情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正在广东省应急厅采访的总台记者赵晶。赵晶你好。
3: 大家好。
0: 哎，赵晶来介绍一下，为了应对台风红霞，广东采取了哪些措施？
3: 好的，主持人，随着台风红霞临近啊，现在广东各地是严阵以待，做好防御准备工作。目前呢，广东省的防风应急响应还是维持在二级。那么像汕尾、惠州等地也是陆续实行了五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像汕头、潮州和揭阳是实行了全市的停课。截止到今天，汕尾一共是排查处置了风险隐患点超过1300处，确保巨潮、风浪、山洪、地质灾害等等一些危险区域的人员进行转移，并且启用了田家井中学、还有新城中学等等的965个应急避难场所。在汕头地方，汕头的20个景区现在是已经全部关闭了，还有包括南澳大桥在今天是已经关停。再来看一下转移人员方面，现在啊，广东全省已经累计转移群众超过34万人。其中汕尾转移人员超过12万人，惠州转移人员超过6万人，还有5513艘的海上作业渔船现在是已经全部回港避风，3个海上风电平台的195名工作人员，还有1915名的鱼排养殖人员，还有302名的海洋牧场人员现在是已经全部完成了撤离上岸。全省的滨海景区也已经关闭了35处。再来看一下雨情方面，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在26日，珠三角的中东部，还有广东的东部和广东的北部，大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珠三角西部到中部有大暴雨和局部的暴雨。再来看看水情方面，预计是在7月25日到28日之间，广东省的北部、还有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的部分河流，有可能会出现3到8米的一个涨水的过程。 北江、东江和韩江干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还有北江、东江、韩江和粤东沿海的流域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十年一遇或者以上的大洪水。那我们也是再次提醒这些地方的群众要提前做好一些转移的工作。在抢险队伍和装备预制方面，全省海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一共是14艘，还有大马力的拖轮是90艘，包括专业的救助直升机4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赵晶。
1: 近明两天，福建的多个渔场以及漳州、龙岩两市的部分县市有台风、大风灾害风险，需要加强回港避风船只和海上作业平台等的安全管理工作。那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正在龙岩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马宁。马宁，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目前台风红霞对福建造成了多大影响？
4: 哎，好的，那目前呢，我是在福建省的龙岩市。那么根据龙岩市防汛办提供的这个信息啊，目前防台风的响应情况是，福建省的防止提升这个防台风响应应急响应为3级。那么龙岩市防止和龙岩下辖的新罗区、永定区、上杭县、武平县呢启动4级的应急响应。那目前呢，龙岩各级啊，一共是统筹了1542支，然后2.17万名的救援力量呢，备勤待命。调集了抢险救援的装备呢是2.01万台套，其中呢大型的排涝装备128台套，中型无人机99架，还有呢是启动了2277个避灾点，加强了1579部卫星电话的联调测试。那么目前呢，各级党政机关以及防止成员单位呢是全部取消了双休，全市一共是下沉干部4026人，提前转移群众255人。目前呢，龙岩全市的这个河道水位呢比较平稳，没有超警，也没有接到灾情和险情的这个报告。那么具体到龙岩市下属的一些重点区县来看，比如说龙岩市的上杭县，那么他们依托此前编制完成的21本的这个一镇一策、一村一图的群众转移避险图，各个乡镇呢是逐一的对照排查，符合隐患点位，同时呢转移路线和安置地点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排查。那么力争呢在转移避险方面呢做到底数清路径明，同时呢各个乡镇啊也是全面启用配发了新的一个叫做移动监测的终端，那么让防汛工作更加的精准。此外呢，还有一个需要提醒的，就是龙岩市的自然资源局和龙岩市气象局呢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么预计在龙岩市的永定区、大西乡、湖坑镇、高头镇、夏阳镇和湖山乡等地区呢，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比较高。那目前呢是属于黄色预警的响应。那么也提醒各地呢要加强对于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和对于这个高陡边坡、还有易发生泥石流的沟口等易发区的巡查和防范。那么如果发现灾情呢，应该及时采取防险避灾的一个措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那么随着台风临近呢，福建的沿海呢是出现了风浪。今天福建省呢维持这个3级响应。那为了确保安全呢，今天福建沿海的18条的刻度运航线呢停航，还有72个水上的这个施工项目的停工，还有16家的 A 级景区关闭。那么漳州和龙岩等地呢有6座大型的水库以及部分的挂闸中型水库呢也已经预先降了水位。那么福建在重点区域呢总共是部署了救援力量将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台套，还有直升机9架，那么还有像救助船、卫星电话等，随时准备开展这个抢险救援。以上就是我们福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马宁。
0: 为做好防台应对，港珠澳大桥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同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 港珠澳大桥海事局提醒，港珠澳大桥桥区水域禁止抛锚，周边船舶应做好防空措施，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选择安全水域锚泊避风，加强值班值守，防止船舶走锚，严防次生安全事故发生。同时及时关注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交通管制信息，切勿冒险开航。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
5: 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随着本月中旬进入到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国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容易出现暴雨、洪涝及次生灾害。国家防总启动多轮应急响应，并开展抢险救灾。
1: 在这个过程当中，科技力量是怎么发挥作用？咱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一块走进应急管理部一探究竟。
7: 当暴雨来袭，中小河流超警、堤防管涌是最凶险的隐蔽险情。若点位发现滞后，排查疏漏，极易快速掏空堤基，从而引发溃堤。提前精准锁定管涌点位是筑牢堤防防线的第一道关口。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勇一边演示着团队研发的险情识别监测设备，一边介绍。
8: 聚焦中小河流堤防险情的巡查探测，我们研发了这么一整套的一个巡查探测的装备，包括无人机搭载可见光热红外以及激光雷达的集成载荷，来识别管涌渗漏的出水口，通过光纤布设到堤防的引水面来识别管涌渗漏的入水口，通过大堤电磁设备来进行堤防的一个类似 CT 扫描的一个诊断检测，去寻找管涌渗漏的通道，这是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巡查探测的解决方案。
7: 刘勇解释，团队研制出搭载多传感器的集成载荷，借由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查，智能识别软件分析，能精确判断拇指粗细的管涌渗漏点，漏报率能做到5%以下，并且一小时可完成10公里的巡查。那么传统大家熟悉的用以网络传输的光纤，又是如何应用在识别管涌渗漏入水口的呢？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郭爱鹏解释，
9: 应急场景的话，那我们去了现场就把缆抛下去，实时就可以定位，现在快速布缆，30分钟能布1000米。水下如果有管涌的疑似入水口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声波和震动的微弱变化，这些变化呢就会被光缆感知到，传导到我们的这个采集设备，通过智能识别软件还有实时成像技术，就可以自动生成一个喷气报告，定位出来管涌入水口位置和范围。
7: 除了洪涝之外，自然灾害的类型还有很多，伴随着暴雨洪水而来的还可能有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如何对多灾种形成体系化的智能监测预警能力？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灾害综合风险监测预警中心高级工程师王前勋介绍，团队研发出具备多灾多要素感知、智能多模分析、自主研判校应功能的多灾种智能监测预警终端应急哨兵。
10: 这个设备呢，主要用于山洪、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风险监测和预警。这个设备主要有三大模块，第一个模块是在前端的感知模块，前天后的采集雨量、水位、地质位移等关键数据；第二个是边缘计算模块，支持本地的实时数据分析，可针对山洪、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研判并触发预警；第三个是我们的通信交互模块，在三段情况下能够保证48小时的通信不中断。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呢，已经是在新疆、西藏、广东、福建、陕西等地进行了安装和试点运行。
7: 而当灾害发生，能够快速抵达受灾区域，判断形势，展开救援、投送物资，就显得非常重要。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航空遥感应用部主任王威介绍，国家减灾中心通过雨燕应急、重大灾害无人机应急合作机制，调动全国范围内专业化、社会化力量，初步建立全国无人机应急一张网。
11: 截止到2026年6月呢，我们机制签约了294家国内的优势的企事业单位，有2000多名专业的这样的飞手。
7: 断网、断电、断路，这是灾害发生后可能会发生的极端场景。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副研究员焦其松介绍，团队针对不同情况研发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应急通信保障设备。
12: 第一种就是这种手持的终端，随发随用，它只有一个键，开机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打个电话。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全网通卫星便携站，它可以保障离这个站200米范围之内192个用户同时手机恢复信号，然后64路同时拨打，就是我们双向通话是64路。此外它还带一个那个WiFi 的功能，满功率运行，支持3个小时。它启动起来之后，你不需要你的手机做任何设置，你可以打电话。
7: 眼下七下八上防汛攻坚仍在持续，各类智能监测、应急救援、通信保障设备同步投入一线，以数字化手段补齐传统防灾短板，用科技筑牢江河安澜、群众安居的坚实防线。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金。

0: 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年来，我国的近视患病率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了影响国民，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2026年版近视防治指南》《斜视和弱视诊疗指南》，进一步提高近视防控和斜视弱视诊疗的规范化水平。那怎么构建健康视力防线？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5: 根据新版近视防治指南，自新生儿期起，应按照规定频次接受儿童眼保健服务，依据年龄采用适宜的视力评估方法，24月龄起进行屈光筛查，以早期发现儿童常见眼病、视力不良及远视储备不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表示，
6: 第一次的眼健康的检查特别重要，要做一次系统的眼科检查。小朋友可以患一些先天性的眼病，像小孩的弱视患病率还是比较高的，3到6岁必须把弱视治好了，以后再治就已经晚了。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啊，所以在第一次眼部的健康检查的时候，要发现有没有眼部的一些器质性疾病。
5: 新版弱视诊疗指南明确，弱视治疗成功率通常随年龄增加而下降，治疗方案的制定应综合考量患儿年龄、弱视类型和程度、视力水平、既往治疗情况、治疗依从性以及家庭支持度、心理状态及社会环境等因素。新版近视防治指南还明确，自幼儿园阶段起，应定期检查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等，并监测眼底结构，结合年龄评估远视储备情况。专家强调，尤其是对于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幼儿，要及早防范近视发生。魏文斌提示，
6: 我要看和同年龄的孩子之间视力的差距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也要特别关注远视储备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定期的检查，我们要看这种状态会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孩子在逐渐的生长，我们的远视储备也会逐渐的消退的，它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动态变化的范围。那么如果一切都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我们每年做一次系统检查就可以了，不在一个正常范围，那我们就要缩短健康时间，有时候需要3到6个月去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进入到暑期，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闷热阴雨天气频发，不少人在户外活动、日常活动的时候容易出现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而近期多地的医院都接诊了多例运动之后诱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那高热的夏季，为什么这类病症会比较高发？哪些人群需要重点的警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北京的李女士是位网球爱好者，七月初的一天，她和朋友相约去打室外网球，当天北京气温高达36度，
8: 9点钟呢，球场上呢确实就热烘烘的了，和其他球友练习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了比平时要吃力些。那球呢是11点结束的，我和女友呢就到我的停车位了，一上车我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哎，我感觉特别的不舒服，非常快啊，这个麻劲蹭蹭蹭的就从手指头就开始往上窜，这从小臂就窜到大臂，脚底下同样也是从双脚就窜到小腿到大腿。
7: 经过检查，医生认为李女士是呼吸性碱中毒，在医生及时处理后，李女士脱离了危险。记者注意到，李女士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近期多地医院陆续接诊多例运动后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西安市红会医院北院区急诊科主任王艳军向记者介绍，
9: 在临床上的呼吸性碱中毒主要是因为呼吸过快，呼吸过快呢会造成过多的体内二氧化碳排出，会造成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呼吸性碱中毒呢会发生，你比如说口唇、四肢的末梢会有这种麻木感，口唇呢还有一些针刺样的感觉，麻麻的、刺刺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胸闷呀、气短呀，甚至头晕的症状。如果说更甚者， 可以出现这个手指鸡爪样的这种痉挛，这就是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典型的一个症状。
7: 在高温高湿的特殊夏季环境中，呼吸性碱中毒的诱发风险显著提升。医生明确，该病有明显的高危人群，并非所有运动人群风险均等。那么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祖红说，
10: 主要的人群的话呢，它是一个青少年年轻女性，包括一些户外跑步啊、骑行健身的人群，还有本身有哮喘、焦虑症、心肺偏弱的人。
7: 除此之外，情绪敏感、缺乏运动等人群也要格外注意。需要注意的是，呼吸性碱中毒引发的头晕等症状与中暑较为相似。王彦军介绍，
9: 中暑也会有类似的胸闷气短啊，或者说一些头晕的症状，但是中暑呢，除了这种上述的症状以外呢，它可能还有体温升高。呼碱呢，它不会有体温升高，它可能有些类似症状，但是呢，它主要是以口唇还有四肢的末梢麻木为主。
7: 如果不慎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不适症状，该如何科学有效的紧急缓解呢？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李丰源说，
11: 就马上去停止一个运动，尽量迅速的到那个阴凉的地方去休息。第二个方法就是调节一个呼吸的节奏。比如说我们采用腹式呼吸，就是我们用肚子吸气，把肚子鼓起来，呼吸时候呼吸缓慢点，延长呼吸时间，补充一些水分，最好是有电解质的饮料，或者淡盐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暑假期间旅游运动比赛是很多人特别是学生们的主要活动，如果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侵权责任该怎么承担？比赛过程当中运用了一些所谓的盘外招，依据法律规定该怎么处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2: 电影《功夫女足》中有一支名为峨眉队的女子足球队，队员们彼此扶持，共同成长。他们来到了四年一度的至尊无敌杯足球赛。
13: 欢迎来到四年一度的至尊无敌杯开幕式，峨眉队出来了。
12: 影片中，女足将传统武术融入足球，在场上的身体对抗远超普通的体育比赛。因功夫招式引发的竞技运动伤害，在法律上如何认定？法律为绿茵场上的公平与边界划定了哪些底线？
14: 影片中，峨眉女足将太极、峨眉身法、铁砂掌等传统武术融入足球，独创太极云手扑救、北斗七星香蕉球等功夫招式。当金钟罩守门遭遇强力冲撞，当轻功飞踢、咏春快攻与进攻球员发生剧烈身体冲撞，赛场上的身体对抗远超普通足球比赛。这样的竞技运动带来的伤害，在法律上该如何认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湘宇分析，
15: 我国民法典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于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足球运动啊，就属于这样一种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14: 足球运动具有群体性对抗性，参与者对潜在风险理应具有预见和认知能力，自愿参与就意味着自愿承受可能导致的损害后果。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倩说，
16: 正常的竞技接触，比如说合理的冲撞、阻挡、抢断的行为，一般啊构成侵权。但如果犯规动作明显超出了比赛的合理范围，比如说电影当中梨花队在对阵峨眉队的时候啊，多次暴力贴身冲撞，多人围堵，连环缠斗，甚至瞄准了电影当中所说的对手的罩门下手强攻的行为，则不再属于自甘风险的范畴。加害人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14: 影片中，峨眉队与梨花队首次对决中，梨花队将所谓的盘外招发挥到了极致，全队集体佩戴违规的幻术美瞳，利用视觉干扰峨眉队的场上判断，贴身冲撞、暗中绊脚、拉扯球衣，各种恶意小动作贯穿全场。王湘宇分析，
15: 现实生活中

0: 样的一些行为是肯定会被禁止的。我国体育法规定，体育赛事实行公平竞争的原则，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者和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应当遵守体育道德和体育赛事的规则，不得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体育赛事来从事赌博活动。
1: 影片中，梨花队队员在场上言语挑衅，试图激怒对手，扰乱其比赛心态。更令人愤慨的是，裁判明显偏袒梨花队，判罚尺度严重失衡。法官强调，体育赛场上的公平正义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参与者的共同责任。张倩说，
2: 运动员的自律，裁判的中立，教练的引导，组织者的监督，这四方呀，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公平竞赛的法治屏障才能够真正立得起来。法律划定的这条底线，不仅守护着比赛的公正，更守护着每一个追梦者心底对体育最纯粹的热爱。
3: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民法典规定的自甘风险原则，自愿参与球类、滑雪、户外等有风险的文体活动，正常竞技意外受伤需自行担责。如存在他人故意伤人、重大违规过失，或是活动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伤者可依法追责。提醒大家，运动量力而行，遵守规则，场馆方需落实安全保障，规避风险。距里距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日，重庆一位博主发布视频，称自己在划桨板的时候看见水中有人求救，立即前去救援。在立即前去救援，救上来一人之后，他发现更远处啊还有一位落水者，所以呢又赶紧去救人，所幸有惊无险，两个人都获救了。现在天气炎热，不少朋友都会去水边游玩，享受清凉一刻，但是常在河边走，溺水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30多万人死于溺水，其中近1/4是5岁以下的儿童。7月25号是世界预防溺水日，那现在呢又正值暑假，我们就来一起说一说生活当中的防溺水知识。比如说，带着游泳圈去玩水就安全了吗？看着平静的水面，可能有哪些看不见的风险？遇到有人落水的时候，为什么并不建议直接伸手去拉，或者是直接跳下去去救人呢？那我们又该如何做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家水域救援青岛大队大队长徐天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遇到溺水的情况应该如何科学自救或者是施救。徐天祥队长，你好。
1: 哎，你好。
0: 到了夏季啊，又正值暑假，不少大人包括孩子都会选择在水边去游玩。有一些可能虽然没有直接在水中游泳，但是可能会进行比如说像溯溪啊、桨板啊等等这样的活动。那这个时候不会游泳的朋友可能通常就会比较谨慎，但是会游泳的朋友可能会想，大不了万一掉到水里我会游泳嘛，所以这个事儿问题不大。那在江河湖泊海边这样的自然的公开水域当中去游泳或者是落水，跟我们在泳池当中相比，可能有哪些更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危险呢？
1: 结合近些年的一些救援的经历啊，其实在野外的开放水域的风险啊是远多于泳池。首先讲一讲这个水流。那么这个水流啊在江河湖海里边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会存在这种高速的水流以及水下的暗流以及漩涡流这些。那么我们通常看到水面可能非常的平静，表层的水流流动也很缓慢，有些情况甚至都是水面都是静止的。那么但是水下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河道的拐弯这个处以及深浅交接的地方，那么礁石狭缝的这些位置啊特别容易形成这种漩涡流。那么一旦陷入啊极易被水流带向水底。那么还有看不见的这种水下暗流啊，这种海边这种离岸流啊，流速都是非常快的。一旦进入这种游泳的方向根本就不受控制。海边这种离岸流啊力量是非常大的。这种海流会把人往深水区域啊进行一个这种拖拽。那么仅凭咱们人力啊根本就对抗不了这种水流。然后呢就是这种水下以及水底的这种障碍物和杂物。那么野外水域啊水底啊其实是布满了陷阱。那么像河底啊湖底啊，那么通常咱们理解的就是会有这种厚厚的淤泥是吧，一脚踩进去直接会导致我们的双腿啊下陷，而且这种情况越挣扎越陷越深。
0: 是。
1: 然后水底啊同时还会有大量的这种碎石啊碎玻璃啊树枝啊包括这种废弃的渔网。那么这些呢都会很容易给我们人体造成伤害。包括那湖里面那些密密麻麻这些水草啊也是个重灾区。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日常救援过程中也遇到一些一旦这个被水草缠绕啊就很难以脱困。再就是还有这种深浅突变的这种断崖，其实我们在水面是看不到这些的，但是这些地理构造它是不一样的。一般在我们的印象中啊从岸边往水中走都会有一个这种渐变的坡度，但是大量的这种水体周边啊也会有这种断崖式的这种地形。 你一旦踩空，没有缓冲，直接就会跌落到水中。
0: 所以说就会游泳的朋友，他在公开水域的时候可能容易高估自己的水平。比如说很多朋友会想，哎，我在游泳池里面我游个1000米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事情你不能把它等价为你在公开水域当中也有1000米的安全余量，这个事儿不是这样的， 对吧？有很多事情其实不是说游泳技术水平的问题，不是这样的。
1: 对，
0: 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你去判断的，在公开水域，在自然水域当中，这些判断往往是最难的部分。所以就像您最后说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突然在水底下出现一个断崖这个事情啊，就云南抚仙湖它就有一个断崖水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岸边的时候你看到，哎，这个水挺浅的，包括人站进去你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很安全，但是延伸出去没多远就突然就会有一个断崖，然后这个湖水就变得深不见底。
1: 对，
0: 那这个事情如果不会游泳的朋友，你乍一看，哎，水不深，我踩进去没事儿，对吧，拍个照什么的，那这个就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这种情况呢？
1: 那么第一呢，就是靠我们直观的对水的颜色要有一个判断。那么我们经常听古人讲，水清则浅，水绿则深，水黑则冤啊。那么如果岸边这个清澈的浅水啊，和这个远处的深色的深水啊，它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分界线。如果有这个分界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判断，那么水下大概率就存在这种断崖陡降的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千万不要往前涉水。第二呢，就是要提前了解一下水域周边的这种地质。你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抚仙湖，它就属于一种断层陷落这种湖啊。那么它的湖盆啊整体都是非常陡峭的，那么它的岸线啊没有这种我们认知上的这种平缓的过渡，那么所以要提前了解这种地形和水深，避开这种没有防护的这种原生的这种湖岸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要实地的进行这种探视，就是一旦入水啊，也不要大步的这种往前走。那么通常我们就是在救援过程中啊，救援人员也是利用这种长的木棍啊，这种一边探底啊，一边往前走啊，一般也会遇到这种往前走短短的一两米的距离啊，水深就从几十厘米，就是可能刚到腰部这个高度啊，骤然增加到数米啊，足以淹没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遇到这种深不见底，已经超出了这种探测杆的这种长度这种情况，就应该及时的停止前进。那同时呢还要警惕我们的视觉上的一些错觉，比如说那个光线折射啊，会让我们看湖水啊这种看起来比实际要更浅一些啊，所以说我们也不能仅凭肉眼啊进行这种判断。
0: 所以说真正相对来讲比较可靠的方法，可能还是说我们进入的呀是一个明确开放的，有这个划定边界的这种包括有救生保障的这种水域啊。另外我们在可能在这种户外开放水域的时候，我们最好看看旁边有没有什么警示牌啊，有没有这种水深标志啊，这种的当地部门的这个信息啊，可能这些比我们用肉眼直观的去观察，哎，水面的这个颜色可能会更可靠一些。
1: 对，
0: 您刚才也提到离岸流这个事情，然后呢我刚才也举到一个例子，很多朋友觉得我能游1000米，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水域里面我往前游出个200-300米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一旦出现了离岸流，那可能就会容易发生危险。为什么这个离岸流它有这么大的威力，人们就很难再游回岸边了呢？
1: 我们通常说的离岸流就是海岸局部快速向深海流动的这么一个很狭窄的强水流啊，它的流速是非常快的，这个我是有这个亲身感受，因为我在青岛在海边长大，遇到过这种情况啊。那么这种海流的这种冲击力啊非常强，那么首先呢这个它的流速远超我们普通人游泳这个速度啊，能直接把这个成年人持续的这种往深海里拖拽啊。那么其次呢，它这个水流啊相对比较集中，隐蔽性也很强，你外表看起来水面相对平静，没有大的这种风浪啊，很难提前观察。 再就是它裹挟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会带走我们脚下的泥沙，让人站立不稳。哪怕是你站在齐奥申的这种浅水区，也会被这种离岸流直接冲离这个我们所谓的浅滩啊。这种真实的感受你像我们专业的从事海岸救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自己也是站不住的。那么一旦我们遭遇了这种离岸流，如果我们游泳往岸边这个方向拼命的游，很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我们的体力耗尽。你想，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他即使游泳技术再好，他也经不起这种长时间的这种体力的消耗
0: 没错。
1: 就是离岸流就是纵向，把人直接向远离海岸的方向来持续的拖拽。
0: 他这个感觉形容一下，是不是有一点点像你在跑步机上跑步那个感觉哈？就是
1: 对，
0: 你其
1: 就
0: 实
1: 是这
0: 不
1: 种
0: 是
1: 感
0: 游不
1: 觉。
0: 动，你还是可以游的，但是你的这个位置就是原地不动，就是在那儿踏步，你就永远游不到岸边，就这种感觉，对
1: 对，
0: 不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对？
1: 只会原地的这个消耗体力。你像在海中还会伴随着这种海浪的冲击，很有可能就会呛水，时间长了也会四肢无力也会抽筋最后体力透支，就会造成我们溺水。所以说，依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想逆流回到岸边是非常困难的。
0: 那所以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判断出，哎，这儿有离岸流是很危险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看海水的这个颜色呀，包括这个浪花什么的，能识别出来离岸流吗？
1: 可以的。那么，如果要在这个海浪里快速识别出离岸流，我们可以第一个就是看这个海水的颜色的差异。那么正常，我们近岸的海水都是浅白色或浅蓝色。离岸流区域因为水流速度很快所以它会扰动这种泥沙，所以它的水体的颜色会更深一点啊。那么海水也会呈现出明显的这种暗沉或者是这种深灰深蓝色。那河两侧这种浅色的海水也会形成一条比较清晰的这种分界线。那么第二呢，就是看我们这个浪花的这种形态。那么正常的海浪会均匀的那么冲在沙滩上，碎成连片的这种白色这种泡沫啊。那么离岸流的位置几乎没有向前推进的这种碎浪花，就好像在这种碎浪花中间产生了一个缺口就会出现这么有一段没有这种白色泡沫，相对光滑平整的这么一个狭长的这么一个水域吧。海浪到这里就会直接向海里进行回流，你看不到这涌上岸的这种浪花。那么第三呢，就是观察这个水面的这种动态周边海水波浪起伏是很明显的那么离岸流这个区域水面起伏就很小会形成一道直直冲向深海的这么一个水流带特别是这个涨潮大浪过后，这种长条的深色没有泡沫的这种水道会格外的显眼，看到这类特征就要远离这片水域。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看这个水面的漂浮物但是这个仅限于这个水面有杂物的这种情况下这个杂物会顺着这条水道往深海这个漂浮，碎的海藻塑料瓶这些正常，那么这些都会被海浪背回岸边。那唯有这个离岸流会这条通道会裹挟着这些漂浮物，不断的就是往海的更深处这个方向飘。
0: 其实有一些离岸流，我听说还是挺难判断的哈，因为它可能是临时这种闪发性的出现的。那如果我们可能一不小心发现自己已经被离岸流被它带着哈，在远离海岸了，而且自己试了试往岸边游，好像效果不大，那这个时候怎样自救？
1: 那么千万千万，我们不要与这个水流进行一种对抗也不要面对着这个岸边逆流而行那么正确的自救方式一般是有三步，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平行海岸这进行这种横向的这种游动我们首先要保持我们自身的冷静，遇到这种流我们切勿慌张也更不能这种胡乱的挣扎那么放松身体让

0: 苦逼至少要露出水面啊、
1: 嗯、
0: 你因为你过度的挣扎只会快速的消耗体力啊，那么由于这些海浪的冲击啊，也会刚才说的呛水啊、抽筋啊，这些都会有这些危险局面的产生啊、那么其次呢，就是沿着和海岸线平行这个方向啊，左右横向这么游动啊、这因为这个离岸流啊只是一条这么狭窄的带状水流啊、横向游很短的距离可能就已经游出水流的这个通道了啊、首先我们要摆脱这个向外海拖拽这股力量啊、然后我们脱离这个离岸流以后啊，再斜向顺着海浪啊，缓缓的那么游回岸边。要是体力不支的话，没有办法再游啊，那么我们就是采取这么仰面漂浮的这种方式，最大限度的节省我们自己的体力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大声呼救啊，引起周边人的注意啊，来等待救援。这整套操作啊，最大程度的提升我们生存自救的概率啊，是这样。
1: 刚才我们其实不断提到，在这个公开水域当中，我们入水之前要先观察，先去判断哈、比如说这个海水的颜色呀，水域的这个颜色，包括浪花的形态啊等等。哪些颜色信号是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
0: 那么在开放水域啊，我们理解最容易的就是浑浊发黄这种情况，那么它底下一定是裹挟着大量的泥沙啊，而且一定会有这种快速的水流。这类水体啊，很多情况下都存在这种水下的暗流啊、坑洞啊、以及水下的断崖啊，水流快速的扰动，它就会造成这种水体发黄浑浊这种情况。然后呢，就是这种沙石啊比较松软，极易让人踩空陷足这种情况。那水底没有能见度，一旦进去啊，很难被别人发现啊。那再就是呢，水面堆积着这种大量持久不散的这种白色泡沫的这种区域啊、泡沫一直在原地的打转啊，不散啊，那说明水下有这种水下的漩涡流啊、那一旦我们进去沉入以后啊，这种泡沫还会遮挡视线，我们就没有办法看清水下深浅这种变化，在别人营救我们的时候啊，也会产生一定干扰啊、也是不容易发现我们啊、那么第三呢，就是水面也可能漂浮一些油膜，通常也会看到这种彩色反光的这种薄膜这种啊、因为油在漂浮在水面以上，就会产生这种五颜六色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啊，一般就是比如说有污水排放啊形成的这种水质啊污染比较严重的这种水体啊，那么我们接触了以后一定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而且这种油膜啊会对我们游泳产生极大的干扰，就是人体的这个游泳啊漂浮啊都变得更加困难。再就是和周边的这个水域色差明显的就是深蓝深黑这种长条的这种水域，我们也要警惕，代表这个水下这个骤然变深，刚才我们也讲到啊，存在这种陡崖深坑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像这个水的颜色，我们刚才有几点判断的方法啊，当然了就是我们靠肉眼永远不能说这个直接就进行水质检测了哈，肯定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就所以呢，从稳妥的角度上来讲，当你看不懂的时候，可能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你先不要进入到水中。
0: 对，
1: 当我们进入到正规经营的泳池的时候，那我们可能面临的这种水环境的风险相对来讲就要小很多了。而且呢，像比如说正规的这个游泳池，我们其实很容易被救生员照顾到嘛，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万无一失了？我们在正规的游泳池当中可能会有哪些溺水方面的风险呢？
0: 我们多数人的认知里，只要我们去这种正规的游泳馆啊，或者水上的游乐场啊，那么现场肯定都有配有这种专业的救生员啊，那么大家就认为下水就会绝对安全，但它不等于完全能够杜绝溺水意外事故的发生。这种标准的泳池的游泳馆里啊，其实它有潜在的风险。第一呢，就是疲劳。很多人啊就喜欢这种长时间的进行游泳，可能会导致啊我们体力透支啊，手脚抽筋啊，即便是水性不错，一旦发生抽筋这种情况，也有可能造成失控啊，呛水下沉这种情况。那么第二呢，就是突发身体不适。那么第三呢，就是嬉笑打闹带来这种风险。这里提醒大家啊，就是游泳池里边这个泳道线啊，你看着它漂浮在水面上，

0: 区，它不是一个救生的浮具。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潜水区，这个风险容易被忽视。
1: 对，应该是最安全的哈。
0: 对，起跳跳水啊，然后或者是站立滑倒，后脑勺磕到池底啊，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再就是特殊的人群的风险，比如说儿童啊、初学游泳的人啊，就短短几秒钟脱离看护，就可能发生意外。还有呢，就是喝了酒以后，绝对绝对不要下水的。即使水性再好，这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隐患。所以说，我也想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这个救生员啊，他是最后救援的保障，不能代替每个人的这种自我的防护。所以说，我们这个自我防护的意识啊，一定要有。比如说下水前啊，我们要做好充分的热身啊。守住安全最重要的一环，我觉得是这样。
1: 正规游泳池它虽然呢水环境相对来讲是很好的啊，然后呢也有救生员，但是救生员啊它不能够保障说整个这个游泳池里面一个事故都不发生，它可能可以作为一道兜底的保障，但是呢它不是万能的。就比如说有一个情况我其实很好奇，比如说有的朋友呢想在水里面练习憋气啊，在游泳池里面你看到有的人他就静静地趴在这个水面上不动，怎么去判断他是在正常的练憋气还是说他真的溺水了？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溺水这个事情啊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电视剧里面看到他真的能够呼喊出来的啊，救命或者是怎样，有的时候他是没有声音的，反应不出来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去做判断呢？
0: 那么像正常的自主憋气啊，那么会有很明显的可控的动作，那么人呢、会规律的，比如说上下浮动啊，手臂腿脚啊也会自主的轻微划水，能自主的调整身体的这种姿态啊，那周边也会有人的陪同啊、看护这种啊，但是呢，像这种溺水者、无声的溺水者，几乎就没有这种大幅度的这种动作啊，这个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种危险的状态。那么通常啊，这个身体无力啊，俯卧在漂浮在这个水面上啊，嘴巴一般是半张浸在水中，这种情况是很不容易被发现的
1: 啊。
0: 他的手臂呢，其实这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手臂啊无意识的搭在这个水面以下啊，没有这种有效的划水自救这种动作。四肢啊也是这种很僵硬，非常难以察觉的啊。一旦观察到这种类似于这种无声的这种溺水特征啊，那我们必须要第一时间呼喊救生员，那么同时开展这个快速的这个施救。一旦错过这个黄金的救援时间啊，极易造成这个窒息的这种身亡。
1: 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说一说怎样正确的施救哈。当我们发现有人溺水了，我们第一时间的这个岸上救援的原则是什么？
0: 必须要首先要坚持你先要自保再呼救，绝不能徒手近身进行这种拉扯而且绝对不能贸然的下水进行施救，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则。因为这个溺水者他有这个求生的本能慌乱的同时啊，通常会本能的报警这个施救者，这就会导致两个人同时下沉，非常危险。我们要是没有专业的救生技能啊，那么我们就尽可能的把所有营救的操作全部在岸上完成。那么第一时间呢，我们肯定要大声的呼救周边的成年人过来帮忙，拨打120啊、119这些电话进行求助，一定要精准的说明白这个事发的水域的具体位置。那么如果附近有这种长着竹竿啊、树枝啊还有这种废旧的塑料水管这种长竿类的工具啊或者绳索，那么可以将工具啊递到或者抛到溺水者的手边啊，缓慢匀速的往回拖拽。这个过程啊必须要让我们站在一个相对干燥稳固的岸边啊进行，一定要远离这个长满青苔这种湿滑的这种斜坡还有这种淤泥滩，防止我们自己打滑也落入水中。那么救助的过程啊，我们还要尽量的压低重心，增大这个防滑这种摩擦力吧。特别是如果要用绳子进行施救，那么我们也坚决不能将绳子系在自己的手腕上或者身上，那么防止就是溺水者这种强有力的拖拽力把自己拖入水中。如果是周边没有这种较长的工具，我们还可以利用这种比如说矿泉水瓶把它集中起来，球类啊或者是有救生圈当然更好啊，用力抛到溺水者的身边， 为其提供一个这个有效的福利吧。

0: 保证他有一个能够正常的稳定呼吸，可以延长等待救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整个过程中呢，严禁直接伸手下水这个拉扯。咱在这个野外的这种开放水域啊，它底下一定会有这个暗流啊，或者漩涡啊，或者断崖，或者水草这种很多很多不确定的这种因素。哪怕看到溺水者离岸边很近啊，我们也要坚持用工具啊进行施救。
1: 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反直觉的一点啊，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你要去救水里面那个人，你自己要先啊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去，然后再去把人救出来。但其实不是的，为什么之前一直强调岸上救援？他的这个目标不是说我一定要亲自进入到水里面，然后把这个遇险者给自己亲手给救上来，不是的，而是用自身最小的风险作为代价，然后让溺水者能够先获得福利，或者是获得一个时间，或者是获得之后专业救援的机会啊，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那比如说我周围有好多人，对吧？然后呢，我们人多力量大嘛，我们手拉手，我们组成人链，然后下去去救人，这个事情可行吗？
0: 哎呦，这个是更不可行，这个方法，咱们成年人啊，单手的握力啊，也就是30-40公斤吧。啊，这种多人的这种手拉手啊组成的人链，它存在一个致命的这种力学的缺陷啊，极易引发这种连环的这种人员意外落水啊，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况啊，很多人一看见有人落水，第一反应就是大家一起手拉手连成一串去拉人，看着好像是人多力量大，但实际这个做法风险很高啊，经常会出现这种本来只是一个人溺水，最后整条这个人链全部落水出事儿。原因呢，就是第一呢，如果这个岸边有这个青苔或者这种湿滑的这种斜坡，这一点点这个人体掌握不好平衡就会滑倒啊，就会产生这个链锁的反应。那么第二呢，就是溺水者这个求生的这种拉力啊，远超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啊，那么他会恐慌，他会本能的紧紧抓住任何能抓住的东西，爆发力很强，再加上还有这种水流这种或者漩涡这种额外力的增加，这些所有的力都会作用在我们这个人链的手臂上，就单凭我们普通人手臂这点力气啊，根本扛不住这么大的拉力，瞬间就会被拖进水里。再就是这种连接的方式，它其实是很脆弱，就每一个连接点都很容易断开啊。你比如说手上出点汗，沾点水，就会导致这个手掌特别滑啊，大力一大，很容易就挣脱开了啊。再就是后边岸上的人，他们也没有个支撑点，看着人多，实则全是这种薄弱点，完全不如就是拿长竹竿啊、泡芙球啊、扔绳子这类，更加安全。尽量不要采用这种方式，演变成为这种多人的集体遇险，大幅增加这种救援的难度。
1: 人链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能够把力量真的串联起来，你很有可能是把风险串到一块儿了。
0: 对，
1: 这个事情更值得警惕。我们刚才不断的去强调，在岸边施救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比如说用一根长杆，对吧？然后呢，去做这个救援。但实际上，长杆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它不在手边，对吧？那我们比如说，作为施救者，我们怎么能够利用身边可能尽可能更常见的这些物品吧，然后来制作一些简易的这种救援工具呢？
0: 衣服我们平时有穿，是吧？裤子，那我们可以脱下衣服外套啊、长裤啊，那么将它们系在一起，打好结啊。那么一端握在手里面，那么另一端抛给溺水者。那么人多的话，可能衣物就多一点，只要他能抓住，那么我们可以缓慢的将这种拉回岸边。那么还有就是刚才也讲到了这种空的矿泉水瓶。里边可以稍加一点水啊，方便，因为它有配重，就方便我们投掷啊。通过这种方式啊，让它抓住，那么有一个短暂的正浮力，是吧？也可以延长这种等待救援的这种时间。然后还有就是，一旦对方抓住，我们也不要猛拉猛拽，防止，因为它这个连接点也是相对脆弱， 啊，
1: 是
0: 防止啊脱裤啊脱手这种情况的产生。
1: 这个时候就更要果断哈，身边有什么样的东西尽快的去做出判断。比如说我们已经现在把这个溺水者拖到岸边了，那我们也发现他溺水了，然后很难受，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希望他赶紧把肺部的水给排出去，对吧？所以呢，很多朋友都看过，就是把人倒过来嘛，然后头朝下，这样就能把水给控出来，对吧？那这个做法是科学的吗？
0: 倒挂背跑控水这种方法已经被现代这种急救指南已经全面淘汰了啊，因为它存在很多种致命的危害。那么第一呢，就是溺水致死的核心啊，就是缺氧啊。其实肺部啊，仅会吸入少量的水啊，而且可能也会被人体很快就吸收了。那么大部分水啊，其实通过口啊，都是停留在胃部啊。那么控水呢，无法排出这种气道的积水，反而会占用我们通常说的黄金四分钟的这种抢救的时间，加剧大脑缺氧的损伤。第二，这种倒挂姿势啊，会造成胃内的这种水啊或者食物反流，反而会堵塞这个气管或者鼻腔，引发这种二次的窒息。还有呢，就是倒挂这种肩扛啊，这种颠簸极易对这个溺水者的颈椎脊柱啊，可能他以前有伤害，也会造成这种二次的这种创伤。啊，那么正确的方法呢，就是开放气道与人工呼吸啊。那么先将这个溺水者，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比较硬质的地面上，让它躺平，头偏向一侧，来清理口鼻当中的泥沙啊、水草这些异物啊。那么采用仰头抬颌的这种方法开放它的气道，一只手啊压它的额头，另一只手啊就托举它的下巴，这样呢，它的这个气道就会完全的畅通。那么捏住溺水者的鼻子，我们施救者要嘴对嘴的完全包裹住对方的嘴部，缓慢吹气，通过观察这个胸廓起伏，确认这个通气有效了，那么我们需要先给他进行2到5次的这种人工呼吸吧，然后再开展这个胸外按压这种循环。
1: 所以说像这个什么控水啊之类的，它其实最大的一个危害在于它耽误了真正的这个溺水施救的黄金时间，对吧？
0: 对，
1: 做人工呼吸，做心肺复苏的这个时间。那我们比如说溺水者被救上岸之后，我们发现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这个时候我们去做心肺复苏跟比如说常规的去做会有什么细节上的不同吗？
0: 会有不同。这个最关键的区别啊，就是我们普通这种心源性的这种心跳骤停啊，比如说心梗啊这种情况，一般我们是先做这种胸外的按压啊，然后再开放气道，再进行人工呼吸。那原因呢，就是这个心脏突然这个停止跳动，首要的是尽快恢复这个血液的循环。那么我们溺水导致的这种心跳骤停啊，属于这种缺氧窒息型的这种骤停。它是人是先呛水缺氧停止呼吸，之后才是心跳才停止啊。所以说，那么这种情况下优先顺序就是首先要开放气道啊，然后进行人工呼吸，再进行胸外按压啊。那么伤者体内他严重缺氧啊，如果上来就直接按压的话，这种缺氧的状态没有办法快速的得到改善，它这种复苏的成功率啊会下降。
1: 我们其实更希望的是在入水的时候能够确保自己是安全的哈，不要用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真的紧急救援的这种方式哈，让自己面临这种险境。所以呢，在入水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比如说如果你水性不好，或者是出于稳妥保障，救生设备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网上有售卖的这个救生衣，哎，它有的能够强调说自己可以去调整穿着者的这个漂浮姿态，哎，能把人翻过来，让人保持面部朝上，那这样的这个救生衣它更加安全，就不容易发生危险，是吗？相对的，
0: 对、那像这种救生衣啊，它能够自主调节整就是我们自我的这种漂浮的这种姿态啊，它强制将人体的面部朝上啊，它这种安全性啊就远高于这种普通的款式，能够大幅减少这种呛水窒息的这种风险。你包括我们现在救援人员穿着的救生衣，它这个基础浮力啊都在120牛以上啊，这个一旦人体失衡以后啊，会发生这种侧翻啊、面部朝下埋入水中这种情况啊， 都会有，但是这种救生衣啊，它就会提供一个有效的浮力支撑，它会矫正人体的这种姿态啊，使人仰面啊漂浮在水面上啊，只要它仰面漂浮在水面上，那么它就可以正常的呼吸，不管它是否失去意识，身体有没有力，那么它只要是口鼻在水面以上，那都不会造成这种溺水啊，持续性的缺氧啊，这种都不会产生。所以说，特别是老人、儿童，还有水上的作业人员啊，都应该优选这种自浮症的这种救生衣。
1: 水上项目当中的这些救生设备，你现在看其实是五花八门的哈，有比如说相对比较传统的救生圈，然后呢也有很多小朋友都挺喜欢带的这个叫充气臂圈，然后呢还有一个叫这个跟屁虫，就这些常见的浮具在公开水域它的真实的有效性是怎么样的，就哪些可能效果并不好，甚至还有可能添乱呢？
0: 这几种呢，它的防护能力差距其实还是挺大的啊，有一些呢甚至会有一定的风险。那比如说通常用救生圈，它肯定这个防护是最优的，它浮力很充足，而且颜色的辨识度高，还适合远距离的这种抛投救援。但是它也有一缺点，就是它可能单独游泳的时候这个手拿着不方便，可能也容易脱手。那么你像这种跟屁虫，其实它还是相对好一些啊，它浮力比较稳定，那么我们通常把它固定在腰部啊，它也不会丢失啊。那么在开放水域或近海游泳啊，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浮力啊，这个还是比较可取。那么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充气臂圈，这个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我觉得，因为它这个缠绕在手臂上啊，有时候啊，这个一旦沾水啊，它就容易滑脱，这点就是比较危险。而且它这个浮力啊，主要加持在两个手臂上。而且这种情况下，人体的头部啊就容易下沉，面部啊就容易在水中，而且它这个有时候充气不足啊，破损啊也会导致它的这个浮力的丧失。在泳池内，我觉得还用用还是可以的，在这种自然开放的水域啊或者大海里啊，尽量不要用这些东西。
1: 是是是，这个东西能浮到水面上，不意味着它是一个救生的设备。另外呢，关于游泳之前之后吃饭这个事情，大家好像也有一些困惑哈。有说这个空腹状态你不能游泳的，有说这个饱腹状态下你不能去游泳的，所以到底是怎样的呢？
0: 你像空腹啊或者饱腹这两种状态啊，游泳啊都会诱发这个身体的产生一些急症啊，也会引发这种意外溺水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你比如说饱腹的这种状态下，那么肠胃里边是充满了食物，那么身体的血液大量都集中在我们的胃肠道，这是完成这个消化的工作。那么一旦下水以后，受到冷水这种刺激，血管收缩，那四肢的供血不足，就会导致出现抽筋啊、乏力啊这种情况。那么同时，这种水压也会挤压腹部，也会产生这种恶心啊、呕吐啊这种情况啊，也会导致我们窒息。但是空腹呢就会有另一种情况，空腹状态下可能我们这个血糖含量就比较偏低了。那么游泳啊是一件非常消耗能量的一项运动，它会很快的出现这种低血糖症，比如说头晕眼花、四肢发软啊、心慌乏力啊这种情况都会产生。那么严重的时候啊，就会直接失去意识，在水中就失去这种行动能力了，这个诱发溺水。所以说一般都建议啊，在饭后间隔一个小时以上，或者是在空腹下少量补充能量以后再下水游泳。
1: 那对于那些比如说想去野外水域或者是周边游玩的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的查到，我去的那个当天可能会有一些安全方面的风险，这个有办法吗？
0: 那么我们夏天嘛，是吧，也经常会陪伴家人带着孩子啊一起去这种野外啊或者是海边啊进行游玩。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想有四种渠道可以提前排查就是当日水域安全风险啊。一个是呢，比如说在海边嘛，你要查询潮汐啊和这个水流的这些相关的通告啊，这些你一定要看潮汐表，避开这种大潮涨落这个时段，因为这个涨潮落潮这个水流还是相对比较湍急的，这种离岸流啊，刚才咱讲到离岸流啊，大概率会在这个时间产生。像河里啊、湖里啊这种区域，可以查询一下这种河道的实时流速啊，特别是汛期啊或者降雨过后啊，都会导致这些流速啊暴涨。 这种情况下是绝对不能下水的。第二呢，就是现场查看这种安全的警示牌，一开始你也提到了，一般比如说有断崖、有暗流啊、有深坑这些，它都会给你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提示，标注出危险源，然后提醒您切勿靠近水边啊、会这样。那么第三呢，就是识别海滩这种警示的旗帜，也是分好几种颜色。你比如说绿色其实是代表这个水域很安全啊、没有暗流、没有礁石这种风险，可以正常的下海游泳。那么黄色呢，就代表存在中等的风险，或者有离岸流啊，或者有海浪啊，仅允许浅滩活动，就不允许你往深色的这种区域去游泳啊。红色是最严重的，就是代表极度危险，像这种强离岸流啊、巨浪啊这种情况下是全面禁止下水的啊。还有一些地方会有这种存在海洋生物啊，那它也会相对的给发出提示，做好水下的这种防护。第四啊，就是要关注本地啊应急消防、海事文旅平台发布的这种水域预警，比如说正常的暴雨、台风、山洪预警，这些时段啊一定要远离这种野外的这种自然水域，那这时候还是相对比较危险的，还是
1: 得心存敬畏哈。所以呢，
0: 对
1: 我们前面说到哈，你不能高估自己的游泳技术，不能高估一件充气玩具能给自己带来的安全保障，不要高估肉眼对于水深和水流的判断，也不要高估你一腔热血然后进入水中就能够成功救援的这个成功率。
0: 对，
1: 就是我们不是说哎呀，你为了安全你就要远离所有的水，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成熟的亲水的方式是你知道哪些地方什么时候这个水能下，什么时候你就要退，然后出了事儿的时候黄金时间之内你最优先需要做什么，这些才是我们最可靠的安全装备哈，也是我们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可以开心玩水的最基础的保障。那我们也谢谢徐天强队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讲解，谢谢您。
0: 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四月，最迟发生在十二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啊！现在时间不早了，我们在困倦或者是疲劳的时候会打哈欠，有的时候呢可能自己也没觉得困了或者是累了，只是看到别人打哈欠了，自己呢也就不自觉的会跟着打一个。所以打哈欠这个事情是真的会传染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5: 大家好，我是叶子。 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6: 看到别人打哈欠，自己也想打是怎么？哈欠会传染吗？
5: 看到有人打哈欠，或者看到打哈欠的视频，甚至看到其他动物打哈欠，都会诱发自己打哈欠。这种现象确实被称为传染性打哈欠，它其实是你大脑中的镜像神经。

0: 源在捣鬼。这种特殊的神经细胞就像一面镜子，当你看到别人做一个动作时，这些神经元就会被激活，让你的大脑在潜意识里模拟这个动作。所以看到别人打哈欠，你的大脑会自动的下达指令，我们也来做一个一样的动作吧。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哈欠传染是人类共情能力的一种体现。有研究指出，越是能感知他人情绪、同理心强的人，越容易被传染哈欠，被亲人朋友传染哈欠的概率也比陌生人更高。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远古人类是群居生存的，哈欠可能是一种非语言的沟通信号。当群体中的一个人因困倦而打哈欠时，哈欠在人群中传染开来，能够促使整个群体的生物钟和行为同步。
1: 为什么打哈欠的时候会流眼泪？
0: 在我们眼眶的外上方，有个叫泪腺的器官，在一刻不停地分泌泪液来润滑眼球。当我们打哈欠时，面部肌肉收缩，挤压泪腺，像挤海绵一样，将里面存储的液泪一下子都挤出来。我们的内容这么有意思，听到这里，相信你一定没打哈欠吧？
1: 乘高层电梯，海拔也不怎么高，但为什么还是会耳朵疼？而且下降时似乎比上升时感觉更明显。
0: 坐电梯上高层或从高层下来耳朵疼，核心原因是电梯高度变化太快，外界气压变了，但中耳里的气压来不及跟着变，鼓膜被压得向里或向外鼓起，于是产生耳闷、疼痛，甚至啪一声后突然舒服。耳朵里不只有外耳道，鼓膜里面还有一个小空间叫中耳腔，它通过一根细管和鼻咽部相通，这根管叫咽鼓管。正常情况下，咽鼓管会偶尔打开，让中耳气压和外界气压保持一致。当电梯上升时，外界气压变小，如果中耳里的气体还保持原来降方的压力，就会把鼓膜往外顶。当电梯下降时，外界气压变大，如果中耳里的气压来不及升高，外界气压就会把鼓膜往里压。可能很多人觉得下降时更容易耳痛，是因为让空气进入中耳，把中耳压力补上，通常比让外界排出去更困难。因为中耳里的气压相对偏低，外面的压力会把鼓膜往里压，同时也更容易让咽鼓管处在被压扁的状态。空气想从鼻咽部进入中耳，但管子不容易自动打开，所以更容易不舒服。相反，排出气体是一件较为容易的事，因此把鼓膜看作一个很薄的气球膜，膜两边气压一样时它很舒服，一边压力大一边压力小时它就被压弯，于是你感觉到耳朵闷胀疼。
1: 为什么电饭锅里煮熟的米会直立起来？
2: 起立，
0: 集体起立，感觉煮熟的米饭都很有礼貌。那么它们为什么煮熟后会直立起来呢？锅里水烧开后，底部产生的蒸汽气泡得往上走，在米粒堆里更挤出一条条竖道，米粒被水流和气流裹挟着沿通道壁立起来，火力越猛，锅底受热越匀，通道越规整，米粒竖的也越齐。现在常见的电磁感应加热电饭煲或者传统的厚底铁锅都有可能出这个效果，但锅被顶起来还不够，还得粘住。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煮饭时温度到六七十度就开始糊化，淀粉分子从颗粒里溶出来，在米粒表面形成一层粘性凝胶。等到输水阶段，水分越来越少，这层凝胶变稠发黏，就把竖着的米粒给粘在原地了。再加上米粒是细长的球体，一般长径比两到三，底部还有道凹沟，竖着的时候接触面虽小，但凝胶加上米粒之间含留水分产生的毛细管力刚好够跟重力抗衡，两边力量差不多大，所以能不能站住其实也有一定偶然性，接触条件碰巧合适才立得住。
1: 书放久了，书皮边为什么会卷起来？
0: 一般书皮卷起来主要是受潮造成的，书皮相关的问题大部分时候都是纤维素在作怪。纤维素还有多个羟基，它们互相之间形成氢键，就像排列整齐的一排小朋友，而水分子的进入会让这个和气融融的团体变得混乱，纸面纤维受力增大，纸的正面由于直接受到水分子影响，相对于背面的受力更大，因此就向正面卷起来了。当然书皮也可能是由于我们看书时不小心外力引起的，那也是纸表面的纤维受力，从而产生弯曲。
1: 大风会影响 WiFi 信号吗？

0: 一般认为大风不会直接影响 WiFi 信号的传播，因为 WiFi 信号本质上是电磁波，路由器定向传输电磁波，风是空气密度分布不均形成的，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受空气的影响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根据麦克斯韦方程，电磁波传播速度依赖于介质的电导率和磁导率，真空中的光速是目前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最大速度，空气介电常数非常接近于真空介电常数，一般情况下认为真空和空气的光速差异不大，空气由于密度改变引起的介电常数变化较小，对 WiFi 信号的传输影响较小。而在下雨天或者下雪天，我们有时会感觉到网速下降，这确实是信号被天气影响了，因为下雨天空气中弥漫着大量的水分子，能够吸收微波波段的电磁波，同时当雪花或者雨滴的限度合适时会发生较强的散射，使得定向传输功率变小，影响信号传输，这种情况下电磁波的传播影响较大。但是本着科学严谨的精神，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大风也不是没有机会影响到 WiFi 信号的，因为大风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摧毁室外路由器或者路由器连接外网的线路网线，通过这种破坏性的方式，大风也有可能影响 WiFi 信号的收发，进而影响 WiFi 信号。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旷课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

0: 元。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将于7月31号正式投入运作，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唐老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不断强化情报体系建设，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2: 这应该说呢是高市早苗整合日本军力、整合情报部门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从历史上看的话，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呢有了统一的中央级的这个情报机构。那么它主要呢编成大约有700到730人，所以从它的整个一个框架来看的话，它仅仅是这个在这个高市早苗担任议长的国家情报会下边的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一个重要的支撑机构。它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其实呢还是要深度的跟美国的情报体系呢进行融合。因为在911恐袭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整合了国内至少13家的这种情报单位，各个单位呢融合到这个国家的情报办公室之下，那么加强情报整合，加强各种这个现实情况的应对。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紧紧的把军警线等各种这个情报部门呢纳入到高市早苗的直接的领导下，这样的话可以为高市早苗的这个执政以及为未来推行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些政策呢提供重要的支撑。所以从高市早苗来看的话，这次对于国家情报体系的改革呢，应该说呢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呢影响呢也非常深远。对于地区来说的话，它可能呢会更加积极主动的收集某些国家的重要情报，包括技术这个侦查，包括人力资源方面的这种谍报侦查。
3: 昨日新闻重现，
0: 作为世界规模最大航空航天展之一的范保罗国际航空展7月20号在英国开幕。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俄乌冲突仍然继续的背景下，无人机等防务装备的展出格外活跃。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还展出了下一代战机模型。那曹老师，这次国际航空展有哪些亮点？您对展出的日英意下一代战机是否看好？
1: 本来范保罗航展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航展之一，昨天结束了，但是昨天结束呢，是因为是群众场嘛，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人比较多。你看展品很少，就是它的时机啊，无论是过去啊推出来的这种大型的新的客机或者是军用飞机都非常少。这个展品少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飞行表演也特别少，只有15批次。这个既然你没有什么新的客机和军用飞机，那展出来主要是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无人机。那作为无人机啊，这个从现在的军事需求来看，当然是比较大的了，就是需要量比较大。但是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装备，你对于一个整个的大型的航展就没有什么这个支撑力或吸引力了。那也说明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不景气。当然在这个会上还展出了一些模型，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研究的下一代战机。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应该是指的六代机，但六代机的典型特征应该是没有垂尾的，应该是涂装隐身的，就是新的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声音要能够降噪，就是不要 过大的声音被人家发现，还这样增加它的隐身性。而日本、英国、意大利研发出来的这个模型，还没有做到就是无垂尾啊，还是有垂尾的，那你就不能称为六代机。那你现在这三个国家连五代机都造不出来，你们拿出一个六代机的模型，因此呢也只是一个样子，所以我们并不看好他们对下一代啊这个飞机的制造能力。主持人，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此外，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滕老师，德国和法国呢不久前因为在六代机项目上分歧难以弥合，刚宣布终止合作，那如今为何又热络起来了呢？
2: 我觉得这是跟德国法国之间争夺欧洲主导权的这个博弈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欧洲来看呢，法国和德国呢长期呢存在这样的竞争，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主张欧洲防一体化、摆脱对美国依赖方面呢走得比较积极，所以在德国看来的话，这应该说呢有点过。那么所以对于相关的演习、相关的这个军事准备呢，表现出这种这个若即若离，这是德国的一贯的一个立场和态度。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举行的这种核大战演习呢，在很多时候呢吸纳包括德国在内相关国家加入呢，这应该是双方共同的需要。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的从欧洲宣示要后退，要这个让这个欧洲国家承担更多防务的背景下，那么德法之间在核安全方面或者核威慑方面呢加强合作呢就成了必然。所以双方呢其实既有博弈又有这个合作，这是这个德国参加法国主导的核背景下的演习的一个主要方面。那么现在从欧洲来看的话，要进行一系列的常规演习，特别志愿者联盟的演习，这应该说呢也是法国和英国主导的一种这个专门针对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军事演习。其实在今年呢七月初我们看到，那么马克龙呢和斯塔默专门呢公布了多国的演习计划，包括跟乌克兰，包括跟这个地区的相关国家进行了演习。那么这种演习主要还是呢这个一方面要这个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种打算，就是一旦需要的话，特别是在俄乌停火以后呢，那么欧洲的部队要不要进入乌克兰，帮助乌克兰重建重振这个乌克兰的秩序。这应该说是志愿者联盟举行演习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现在做好了为未来俄乌冲突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安排的准备。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近期，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对美中东地区相关目标的反击也未停止。美国还不断释放盯上伊朗搞山核设施的信号。伊朗将美方对搞山的痴迷称作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当天回应称，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与此同时， 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组织在红海对2艘沙特油轮发动打击，理由是他们违反了胡塞

0: 武装此前发布的封锁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外，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已为应对伊朗局势做好准备。伊朗方面称，伊朗已准备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并称将继续打击美军目标，直至美方罢手。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1: 那其实特朗普盯上伊朗的搞事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早在7月13号的时候呢，特朗普就曾在一档媒体节目中声称搞事可能是一个绝佳的重大打击目标。那一周后的7月21号再次宣称美国很快会打击搞事。那按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的回应说，伊朗搞事呢并无核活动。滕老师，美国已经连续威胁多次要打击搞事，那您认为真正实施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2: 应该说呢，已经列入到了美国打击的这个清单上。从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把这个目标指向搞事呢，我觉得他一方面呢是这个情报方面有所变化，特别是以色列提供了相应情报。那么对美国来说，他现在基本上有一个研判。那么以色列说呢，是把大量的这个离心机呢从纳坦兹移到了这个搞事地下这个设施当中。那么现在从这个搞事的这个平面图设计来看的话，它非常的像这个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那样一个结构，它有这个东西南北四个这个入口，那么它的这个面积呢大约5000多平方米，而且呢在这个纳坦兹的边上。我们都说纳坦兹这个核设施呢，它负责两个方面的这个工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生产浓缩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试验这些核材料的这个包括风度在内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所以如果说两者联系起来看的话，会不会在这个地区伊朗在准备包括这个核试验场这样一些这个设施。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能够这个像这些目标，特别是这个深在地下90米以下的这种目标进行打击呢，美国还真没有太多的手段。美国现在准备的应该是瞄准了这四个这个出入口。那么对于出入口现在侦察这个加强，而且呢也派出了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在内一些这个打击的这个平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已经把这个核设施呢列入到了那个它的打击清单当中。它主要呢一个是要继续消除伊朗的浓缩的这些设施，同样呢也防止呢伊朗在这个做这个核试验场的建设。
1: 那么据了解呢，近期以色列是向美国提供了相当多的情报哈，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啊等等转移到了搞事，并且试图引导美国将这处设施呢作为打击的目标。但是对于乙方的情报呢，美国据了解说是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甚至可以说此前美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在搞事问题上的研判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滕老师，您如何分析近期美伊冲突中以色列的推手作用呢？
2: 以色列确实呢是这个美国打击伊朗的重要的推手，不光是在今年这个开始打击伊朗，还是去年六月份空袭伊朗的三个核设施，这幕后呢都应该跟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推波助澜呢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特朗普呢认为他有这种取胜的霸王，或者是呢消除伊朗核设施的这个霸握，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作战呢推进下去。但从情报保障来看的话，其实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情报机构呢，或者是他具有的情报侦察能力来看的话，美国的侦察情报呢更多是一些技术型的，而以色列呢除了技术侦察之外呢还有这个人力情报，所以他提供的关于搞事的相关的情报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可靠度。但是呢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还很难相信在这个地区呢真真正正呢有大量的这个包括离心机在内的一些储存。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在情报问题上这种巨大分歧呢，在很多时候呢体现出特朗普真正愿不愿意把这个冲突呢向更深层的这个推进。 比方说打击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包括这个搞山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如果说伊朗能够这个做出反击的话，我相信呢在这个遭受打击之后呢，那么伊朗方面的反应呢会更加激烈更加猛烈，这应该说是特朗普现在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些这个升级行动。
1: 那么对于特朗普的威胁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2号稍晚时阐释了伊朗的防御原则，就是以牙还牙。包括我们刚才在片花里也提到说，这个伊朗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去出口一滴石油，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的目标。所以请教一下曹老师，和之前相比，伊朗近期在打击或者是威胁的目标，包括手段还有打击力度方面，分别进行了哪些调整呢？
3: 我们看现在伊朗啊，对美国的这种军事还击现在是螺旋式的上升。因为我们先把这个就是老哈梅内伊啊被狙杀以前的情况来对比啊，就是以前的时候美国也对伊朗发动过相应的这种军事打击，包括以色列也对这个伊朗发动过这种军事上的打击。但是伊朗的回击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基本上不打美军的要害，他说美军既然参加了对我的这种攻击，那他还击的时候，比如说打美国的机场，他不打在这些飞机上啊雷达上啊，就打在跑道上，而且特别注意不伤及美国的这些官兵人员，哎，规模也比较小啊。那当今年的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把老哈梅内伊给狙杀以后，那么伊朗一个是反应非常快，就是你打了我伊朗的这些目标之后马上就进行反击，这是一个速度快，还一个目标多，打了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那么进行相应的还击，而且这次他就要打一些装备了，当时就把美国的一些比如说雷达呀，还有导弹阵地呀，还有像这个飞机啊，包括预警机电子战的飞机都给打了。那这样一来呢，就很显然是增加了打击的目标，扩大了打击的区域，那么就是没有打过多的这些美军的人员啊。但是这个很快美国和伊朗就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因为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要停火。但是呢由于对航路上啊双方的意见不一啊，一个伊朗要让所有的船只靠近伊朗的沿海线走，而美国要按照走阿曼啊这个方向，所以双方等于是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又作废了，所以现在双方又打起来了。那么这次打呢又有它的特点，就是伊朗既然你美军打我的民用设施，那我也打你啊，就是相应的有一些就是美国驻扎军事基地的这些国家的相应的民用设施。再有一个就是他开始打这个美国的人员，他特别强调如果你对我伊朗的这些人员啊有杀害杀伤的话，我现在要报复你的美军人员，特别是他强调了要打美军的官兵了。那我也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回应这个事的时候也说，我们要为美国的这些官兵报仇，就是他这次发动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行动的一个理由。那么在最初呢，就是因为美国对他这次打击呢大概有已经有十几天的时间了，连续的轰炸，那作为伊朗他的报复没有停止，但是这个报复呢有一个变化，就最初的时候他每天大概要打十几枚的这个导弹啊，就是数量比较多，包括无人机对美国的这些军用的设备进行人员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反而是把这个导弹的数量降下来，不是因为伊朗没有导弹了，打一发少一发，他还在生产这个导弹，还在生产无人机，他有这个能力，看样子他是准备和美国进行更长时间的博弈，因此我们看到他和以前的这种对美国的反击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1: 可以说反击速度更快了，打击目标也更广了，甚至是直指美军的人员，以牙还牙哈。那么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 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呢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的关键站点之一。那唐老师，这处设施遭袭，您认为会对美军作战行动造成影响吗？
2: 如果说真的像伊朗所言的话，那么这次成功袭击呢，应该说对于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呢，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亚马逊这个中心呢，是2019年正式启用的，它肩负的这个美军传输相关信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

0: 程度上呢，伊朗非常清楚，如果说挖掉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数字眼，就等于呢让这个美军作战呢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因为从美军作战来看的话，他现在把战场呢分为四大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侦察情报，那么通过传感器收集大量的信息。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这些情报的处理。第三部分呢就是分发。第四部分呢就进行击杀。所以如果说没有数据有效的支撑，或者是这种运算的这种这个支持呢，我相信美军的作战行动肯定会得到这个延宕。而且呢从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美军作战行动当中呢，也是这个非常神速的做出反应，比方说这个抓捕马杜罗，比方说击杀哈梅内伊，都是利用了大数据运算这样一些这个支持。所以伊朗首先拿的这个亚马逊这个数据中心开刀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呢非常明确，就是要挖掉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数字眼睛。
1: 那么当地时间2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伊朗在谈判中更加认真。同时呢，特朗普还说美军已经整装待发，如果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的强度。据了解，美国近日已经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到了中东。此外呢，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啊，包括从德国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还有从英国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等等部署到了中东地区。那曹老师，您认为美国当前相关军事调动是否在为大规模的作战做准备，包括这种特种作战部队的部署意味着什么？
2: 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要增加或者是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那么既然你要增加这种打击的力度，必然要部署更多的军事平台，所以我们看到了他在向中东调动更多的兵力，特别是这种特战的部队。那我们也注意到，在前两天首先使用了 BEB 啊，就是第一次在这个撕毁相关条约以后使用 BEB 对这个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 BEB 是战略轰炸机，而且它是从英国起飞，因为如果部署在伊朗的周边可能成为打击目标，也说明它在增加对伊朗的打击的或者说轰炸的这个力度，以及对纵深目标的打击。但是就它调来的特战部队和一些这个装备来看呢，发动更大规模的这种作战呢还不够。因为你作为特战部队，我想它主要现在还是要部署啊，就是在这个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基地里边，因为它的这些基地受到了伊朗的打击，而且伊朗扬言要从它这些基地里边抓获或者是扣押美国的人质，那这些基地里边的官兵或者是美国的人员啊，哪怕是企业里边人员，如果真的被伊朗啊扣押了或者是抓捕了，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特战队员可能要起到保护他的这些基地和人员的作用。再有一点，我看他这个调动了150名的医护人员到德国，也是为就是这次中东这个区域里边的官兵如果受伤了，那治疗啊可能要把他们往这个比如说像德国呀进行转移，那也说明是要这个做好一种就是战争升级的这种准备。当然就你说他要发动大规模的陆地作战，因为特朗普总统也说了这个话，我们可能要加大规模呀，可能要进行陆地上的这个作战这种准备啊，那现在的兵力其实还是不足的，因为你这些人啊，就5万的兵力在中东，他有很多是在舰上在飞机上，你让他搞这种大规模的登岛登陆，然后呢就是攻城掠地的啊，跟伊朗的军队啊就是这个进行地面的短兵相接，那这个人员的伤亡会很大，而且你的兵力啊又显得不足。因此我们说呢，他现在是在做战争升级的这种准备，但是并没有说是要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陆地上的作战。
1: 那所以当前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力量配置，您认为有没有达到梅伊冲突爆发时的规模呢？
2: 其实还没有达到，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上一次啊要进行大规模的作战的时候呢，美国是把3艘航母相继的往这个方向调，当然在中途的时候福特号由于自己的这个故障后来基本上没有怎么使用。那么现在呢，其中有一艘航空母舰呢已经 超长时间的，本来应该半年就休息了，但现在已经是一直在延长他在这里边的作战时间。

0: 再有一个呢，就是当时还有两栖攻击舰，那现在呢，虽然保持了这样的兵力，但是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这种战争，没有以色列的帮助，因为上次是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进行作战，而现在美国并没有让就是以色列再继续上场或者马上要上场。那我们也看到，内塔尼亚胡可能马上就要访问美国，要进行这方面的沟通，但毕竟目前，就仅美军的军事力量来讲呢，和原来啊，就他2月28号发动这个战争的时候呢，基本上不相上下。虽然也调来了一些，但是我们讲就是对伊朗要准备我们前面讲的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人力不足。
1: 那么有消息说美国还请求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来支持中东的战事。滕老师，美国为何会选择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呢？作为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一方呢，他是又是否有意愿以这种方式来间接的加入美伊冲突？
2: 应该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呢，其实按照2026年保加利亚和美国签署的防务协定呢，在这个保加利亚呢，其实呢，美国已经获得了4个军事基地，或者是军事设施，至少有2个空军基地。那么这次部署加油机的这个基地呢，叫贝斯伊梅尔空军基地，它主要还是承担的这个后勤保障。另外还有2个设施呢，主要是这个训练场和这个仓库。所以从2006年呢，其实保加利亚已经跟美国达成了让美军这个使用境内军事基地的这样一系列的安排。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为什么这个大局的向这个地区增加包括加油机在内的一些这个作战平台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要提供一个前进基地。我们看到最近这10多天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对攻呢，那么伊朗打击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目标呢，就是约旦的这个军事基地，特别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约旦是这个美国向伊朗投送打击兵力的重要的前进基地，包括派出飞机，包括派出这个各种这个作战单元。那么对于约旦来看的话，这次这个卷入到这种冲突呢，应该说也让美国呢非常头疼，约旦也非常头疼，所以现在稍微远一点找一个前进基地呢，这是美国的一个重要考虑，这是这个当前交战的需要。但是呢，我觉得这背后呢还隐含着美国的另外一个图谋，就是说希望呢能够借此呢拉保加利亚等国呢加入到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因为在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我们看到北约成员国呢基本上要么就躲得远远的，甚至呢有些国家呢还拒绝美国的作战飞机穿越这个他们的领空到这个伊朗附近呢，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这是拉这个北约成员国这个参战的一种这个准备。另外呢，也是这个美国调整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呢，这些这个作战飞机或者是加油机在这个冲突结束以后，不可能呢完全撤离，就是借此机会呢把大量的这个武器装备或者是呢加油机作战飞机呢向这个东欧地区，向保加利亚等国呢部署。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其实正在做这个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的这一个重大的这种调整。如果说借此机会把大量的加油机作战飞机或者其他的这个作战单元投送到保加利亚的话，那么就实现了美国在欧洲兵力部署调整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步骤。那么如果说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部署作战飞机的话，它还可以向这个黑海方向，就是这个照的这个乌克兰这个方向。所以呢，这个表面上看的话，在这个地区呢，美国是找了一个前进基地，提供这个对伊朗作战的这个支持。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考虑来说的话，它更多呢是整个一个美国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调整的一部分。
1: 那我们再看红海方向哈，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导火索是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但是舆论普遍认为此举客观上对伊朗形成战略策应，为美国增添新的地区压力。曹老师，您如何分析胡塞武装此次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缘由和目的呢？
0: 因为毕竟这次是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啊，他的一些人员参加了7月初的哈梅内伊的葬礼。当伊朗的这架专机就是返回，搭着这些人返回到这个也门的时候，受到了就是沙特的打击。那么在这

0: 这个情况下，沙特说呢，他上飞机上呢，可能有伊朗的军事指挥人员，可能有导弹或者其他一些武器装备，所以打了他。那这样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就发生了军事冲突。那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就是要对这个沙特的这些运输原油的船只和它的港口要进行打击，那么这就导致了双方的这个矛盾的升级。就现在而言，它的这种禁运实际上就是要通过这种打击对沙特的经济上进行封锁，因为现在两条主要航道，一条是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基本上被完全封闭了。那么红海航道如果被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封闭的话，那整个中东地区的原油基本上就无法输出了。所以我们看到它是用这样一张牌来就是抑制或者是遏制沙特，或者是说也在间接的帮助这个伊朗。
1: 嗯，我们看沙特方向哈，当地时间7月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表示说，联军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那在此前呢，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证实说，沙特已经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有消息说是其中有一条条款规定，如果说是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为有必要的话，美国企业呢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的设施。唐老师，沙特在当前形势下释放相关的信息是有何考虑呢？
2: 一方面呢，要发展自己的核能力，特别是在最近这个中东这样一个乱局下的话，沙特呢希望呢能够不断的拓展它的这个能源获取的渠道，因为核能呢在包括沙特在内这些国家呢也被认为呢是一种这个保障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拉紧跟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前呢，我们知道，沙特呢已经中断了这个多年的跟美国的这个石油美元这个条约。那么这个条约呢，就是在当时情况下的话，就是沙特出了油，那么把这个油呢换成美元，而且呢美国呢承诺对沙特进行保护。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这个地区冲突来说的话，让沙特也感到美国这个保护力呢，确确实实非常不可靠。但是在绕了一圈之后呢，沙特呢似乎又感到了这个美国这种这个帮助呢还是这个必须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王储小本沙拉曼的这个推动下的话，其实在之前呢双方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签署了初步的文件。那么如果说沙特真的引进了这个核研发的能力，不管是核材料还是这个技术，那么对于地区的这个不扩散形势呢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那么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我相信呢，如果说一旦沙特拥有了这种核浓缩的这个能力，那么其他国家包括这个土耳其包括伊朗或者伊拉克呢会进一步加快在这方面的诉求。但是呢我们看到中间呢它有一个小花絮，就是特朗普总统呢就认为可以跟这个沙特进行这种核能合作，但是呢沙特必须加入到亚伯拉罕这个协议，就是要实现以色列和沙特这个关系正常化。这其实在2023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么双边呢已经开始接触要实现正常化，只不过是由于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呢导致了这个中断。所以呢美国现在呢就是抛出这样一个绣球，至于说最后能不能落地，能不能真的把这个核材料和技术送到这个沙特进行所谓的和平利用呢，这是一个值得这个关注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值得这个质疑的问题。
1: 好的，那关于中东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将持续关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筋。
7: 三伏已至，超高温九区恰逢发酵佳期，区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3: 仓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那接下来关注俄乌冲突。近期俄罗斯与乌克兰持续进行高强度的互袭，打击目标向对方后勤物流补给体系扩展。战场之外，乌克兰方面对军队高层进行大幅调整，俄乌双方还分别与美国方面进行沟通，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3: 近期俄乌战场局势焦灼，双方重点针对对方后勤物流补给体系实施大规模纵深互袭。在俄罗斯一方，7月17号夜间开始，乌军袭击了俄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两处物流中心。乌方称，此处是俄军用来为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的物流枢纽。19号晚至20号凌晨，4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及周边地区。莫斯科市市长称之为乌方迄今对该地区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在乌克兰一边，乌克兰媒体19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了自2022年2月冲突升级以来最大规模、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袭击。俄军40分钟内向基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俄方称，打击的目标是乌军用物资和燃料存储设施。俄国防部22号说，俄军摧毁了乌克兰敖德萨港附近一艘干货船和一艘向乌克兰军队运送物资的远洋货轮。另据俄罗斯国防部7月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里茨科耶居民点。此前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 乌克兰方面表示，已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

0: 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为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已召开会议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
1: 好的，滕老师，在近期的互袭之中，俄罗斯与乌克兰各自使用了哪些打击手段？在打击目标选择上有何差异呢？
2: 应该说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从俄罗斯角度来看的话，大量的使用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在内的目标呢，对于基辅城内的一些不光是这个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政府机构这个军事设施呢进行一些打击。那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它有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就是现在按照泽连斯基公布的这个作战计划来看的话，他从这个六月底呢就已经开始对俄罗斯呢进行所谓的这个集中打击。那么这种打击来看的话，主要利用无人机，而且呢现在又增加了这个导弹，不光是弹道导弹，还有巡航导弹。所以这种变化来看的话，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这个高度的关注。我们看到普京总统呢反复强调，如果说这个乌克兰对于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这种弹道导弹打击或者巡航导弹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将这个以数以这个倍数的这个惩罚呢来打击这个乌克兰。所以现在俄乌冲突呢除了在正面战场上这个继续呢，我们看到俄军呢不紧不慢的攻城略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双方这种对轰，而且对轰当中呢乌克兰呢明显的加入了导弹的这种打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架无人机可能只在几公斤这个炸药，对于可能一个楼宇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窗户一个房间。如果说战斗部在一吨重的这样一个导弹面前的话，那就意味着一栋楼或者一个街区的这个摧毁。所以呢现在俄罗斯呢似乎感到有些焦虑，而且呢发出这种威胁呢应该体现出这个泽连斯基方面的这个战术的一些的变化。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如果说乌克兰政府乌军大量的使用导弹打击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不光是这个政治中心，那么军事目标、后勤补给线的话，那么这场冲突呢就有可能呢进一步升级，就是说俄罗斯呢可能会做出更激烈的这个反击。
1: 7月23号，据俄媒报道说，俄空天军一架苏五七战斗机坠毁，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具体的原因仍在调查中。滕老师，您对这次事故有何观察呢？这与当前乌克兰展开的远程袭击是否有关？
2: 从这个飞机本身来看的话，我们看到飞行员呢成功跳伞，因为飞机上呢并没有在这个导弹或者其他的这种打击手段，所以它是应该呢是一种训练飞行，应该跟现在这个俄乌冲突正面战场或者是呢双方这种互攻呢有这个一定的，但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从这个苏五七本身来看的话，在这个训练当中呢出现故障，这个在这个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来看的话也是这样一个结论。所以从这次这个苏五七坠落来看的话，也体现出呢俄罗斯空天军呢一方面在这个过去4年多时间当中呢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在夺取这个制空权，在对于乌克兰境内目标的打击来看的话，这个俄罗斯空天军呢不管是苏35还是苏57都显得呢躲得远远的，高高在上。那么对于拦截包括导弹拦截无人机方面呢，我相信呢俄军呢也在想办法，包括出动这个比较先进的苏57进行这种拦截，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表现。但是从这次事故本身来看的话，俄方公布的相关数据来说的话，应该是一种这个飞行事故。
1: 那么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开展为期40天的影响力行动，这是乌方调整战术之后专门针对俄后方发起的这种远程打击专项行动。曹老师，乌方加大力度打击俄后方目标，您认为是扭转战场态势的需要呢，还是急于向西方来展示自身的实力？
3: 因为乌方呢现在是加大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加大了对它的后勤补给线的打击，很显然是想扭转战场上的这种态势。因为对对方打击目标纵深呢，它就是乌克兰方面发现越是纵深的这些目标， 俄罗斯的防守的漏洞就越大。为什么呢？就是越靠后，它的防守的力量越薄弱，前线防守的反而强，所以就打它的纵深目标，就打它的后勤补给，让它的这个前线得不到补给，让它无法向前推进。所以他现在的打击的军事意图很显然是要希望这种打击方式来减少人员的伤亡，来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和战场的这种成果。但是呢，这种打法呢也导致了暴露出来就是乌克兰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家都看到现在乌克兰的军方高层产生了内斗，因为泽连斯基总统呢，他先是撤了他的防长啊，就是费奥多罗夫。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要主张购买大量的西方的无人机还有无人的装备，来对俄罗斯进行这种远程的啊打击，改变就是未来乌军的发展的方向。那作为在指挥啊，就整个现在对俄罗斯的军事作战任务中是靠总司令啊，就是索尔斯基。那他要求就是要购买重装备，要和俄罗斯展开地面战和阵地战。那这样的话，两个高官的意见就相左。所以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先是撤了费奥多罗夫，结果引起国内的游行示威抗议后呢，没办法又把索尔斯基给撤掉了。这样就说明乌克兰现在如果按他们两个高层军方的任何一个的意见办，他没有这么多的兵力，没有这么多的经费。所以新上来的这些啊，就是军官新任命的，比如说德拉帕特呀，这些人你能够不能够在以前的前任的二者之间找一个平衡，能够不能够找出应对俄罗斯的很好的办法。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要看啊，他现在要扭转这个战局或者给西方显示实力的话呢，下一阶段他必须就是要做出一种协调或者是这种就是应对的很好的处理的办法。
1: 嗯，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正如刚才曹老师所说哈，俄乌战事焦灼之际，乌克兰方面是对军事领导层进行了调整，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请教一下滕老师，您认为乌方大幅调整军方高层的意图是什么？这种调整会否引发国内的政治动荡，或者是改变俄乌战事的走向呢？
2: 应该说呢，这各方面都有这原因。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临阵换将呢是一个大忌。但是呢，泽连斯基呢在这个时候呢，换将，从这个国防部长，从这个总司令还有参谋长进行一系列的更换呢，这应该说呢是出于这个应对国内压力的一种这个反应。因为不管从政治层面还从百姓的层面来说的话，对于泽连斯基这种不满呢表现在这个用人上。所以从这个国内政治压力来说的话，泽连斯基呢似乎想找一个平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还是体现出乌克兰这个作战方向的一种这个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索尔斯基呢曾经在苏联军队当中呢当过兵，而且呢参加过这红场的阅兵，所以他对于这个传统的苏军的这个作战呢，他有这个情有独钟的这种这个倾向。那么像费奥多罗夫来看呢，他其实没当过一天兵，但是呢他是一个这个数字这个天才。那么2015年帮的这个泽连斯基呢竞选成功之后呢，又当了副总理，当了数字转型部部长，所以他希望呢能够通过一些新的战法，比方说这个无人机，比方说情报众筹等等等等了。那么他的这种战法来看的话，是这个乌克兰这个通过这种非对称方式呢跟俄罗斯相抗衡的一种选择。所以当他被解职之后呢，老百姓反对呢也是一种回应。所以泽连斯基呢应该说做出调整，一方面是适应国内的这种政治压力的这个缓解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呢乌克兰战法方面的一种变化。
1: 嗯，那么近日呢，俄乌双方分别与美国方面进行了沟通。比如说乌克兰方面呢，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说是对美国说，如果说进一步提供武器的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对俄方是不可接受的。那美国说是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所以曹老师，您如何看待美方的表态？包括接下来俄乌冲突会全面升级吗？
3: 因为我们看到啊，现在美方啊，他在就是俄乌这个冲突中的调解的这个能力或者影响力是在明显的下降。因为 乌克兰呢不愿意接受美国提出来的一个所谓方案，因为他要让乌克兰牺牲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因为他要把这个就是被俄罗斯占的领土给割出去，所以他不能接受美国的这个方案。而俄罗斯呢是要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也就是说我一定要达到我原来预想的这个战略目标，所以现在美国施压不管用，所以他也看到就是美国现在尽管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那现在他的压力或者是说他的影响力对欧洲对这个乌克兰现在是越来越小，而美国自己他出面斡旋是出于美国的自己的自身的利益，所以呢这样就没法让双方进行接受，特别是欧洲的这些盟友也非常的不满，因此我们看到在下一个阶段呢还要靠把这个欧洲的盟友拉进来一起啊解决这样的才能解决这种问题。
1: 嗯，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制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字动机，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蛙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7月19号到29号，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韩国釜山举行。我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世界遗产，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进而实现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中丝绸、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景德镇素有中国瓷都的美誉，古代窑业生产留下的10余米高堆积物，承载着这座城市的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御窑史的手工业进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焦炭窑、柴燃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构成，串联起从原料开采到瓷器外运的完整生产链条。景德镇的瓷器从一捧泥土开始，经过72道工序，千度窑火，才有了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生如镜的美名。而支撑这一切的是这座城市延续千年的手工瓷业，以及那些瓷器、窑址、矿坑里留下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千年瓷都景德镇，一同去感受那里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回响。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昌江河畔，地处赣、浙、皖三省交界，是赣东北的门户，素有昌江通衢之称，也是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唯一一座以生产某一特产而著称的古老的手工业城市。景德镇内茂密的松树、杉树、狼鸡草及丰富的磁石、高岭土、耐火泥，为它的制瓷业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和原料。长江及其支流南河、小南河、东河、西河、小北河等水系纵横交错，是维系景德镇制瓷业千年繁荣的生命线。千百年来，依靠这些河流输入瓷用原料和燃料，景德镇制作出了许许多多精美的瓷器产品，并销往全国及世界各地。瓷是景德镇最鲜明的标识，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是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它们共同构筑了景德镇的瓷魂。在岁月的长河里，景德镇的瓷器之美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这座城市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全国瓷业中心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一览天下》和记者黄新奇、时任景德镇陶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吕品昌、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陈宁一起去到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领略不同历史时期的陶瓷艺术魅力。
1: 谢谢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你要想真正了解景德镇的陶瓷珍品啊，得必须到这儿来。那么今天呢，我也特别邀请了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院长，也是陶瓷专家陈林教授。
2: 你好。
3: 那今天是您带着我们二位来逛博物馆。
2: 对，
4: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这个承载着新中国陶瓷文化记忆的地方，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陶瓷艺术专业性博物馆。 该博物馆围绕瓷器、瓷业、瓷都三大主题，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展出历代珍贵的陶瓷文物，全面揭示了景德镇长达千年的陶瓷发展历程与显著成就，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成为景德镇必打卡的文化地标之一。
2: 景德镇呢，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生产陶器。
5: 嗯，
2: 景德镇呢，古称这个新平镇，后来由于这个地处昌江之南，然后改成了这个昌南镇。哎，
5: 那陶器跟瓷器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陶和瓷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5: 嗯，
1: 那么衡量的标准有很多，但通常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区分。一个方面是从材料，陶器就一般就是粘土，
5: 嗯，
1: 瓷器呢就是用高岭土啊、磁石啊所形成的土。
5: 哦，
1: 另外一个呢就是烧成温度了，陶器一般都在800度到1100度左右，那么到了瓷器呢就是1200度以上了。像景德镇的瓷器通常都是1340度左右啊，
5: 高温烧。
1: 哎，高温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区分的标准呢，就是它的物理性能。瓷器由于温度高，它的致密度高，吸水力就低。
2: 景德镇呢，在这个唐代中期以后啊，就开始生产瓷器，最早呢就是青瓷，然后到唐代后期呢开始生产白瓷。
5: 那青瓷跟白瓷有什么区别？
1: 如果从视觉上来看，实际上釉面泛青，我们通常就把它叫做青瓷。釉面泛白，胎质也白，那么一般我们都称之为白瓷。
2: 它主要是因为它的含铁量造成的，它如果是含铁量比较高，在还原情况下烧成，它就会呈现出这种青色。如果是它的含铁量随着这个陶洗技术越来越提升，它这个含铁量逐渐的减少，然后胎也在去铁，主要是铁元素在影响，铁元素陶得越干净，它的成色越偏白一些。然后呢，其实在唐代以来呢，历来就有这个南青北白的这个说法，它其实是对唐代的这个自持成就的一个概括性的称呼，比如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啊，以岳阳为代表，就是这个浙江，然后呢这个北方呢是以生产白瓷为主，以河北的邢窑为代表。
5: 但是景德镇地处南方，
2: 对，地处南方却生产出了这样的一个白瓷，在唐代后期就生产出来了，所以它打破了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人们对南青北白的一个认知。
4: 从汉到唐，历经千年的探索与追求，景德镇逐渐由制陶阶段迈入制瓷的新纪元，其制瓷技艺在国内已初露锋芒。到了五代时期，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已颇具规模，主要产品青瓷与白瓷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早期较为成熟的瓷器。然而真正让景德镇声名鹊起的却是在宋代。
2: 到宋代啊，就开始有了这个大量的生产青白瓷。当然青白瓷是五代后期开始做的，到北宋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
5: 青白瓷就是它的颜色介于青瓷和白瓷之间吗？在烧制工艺上有二者的结合吗？
2: 它是白中泛青，青中散白这样的一个成色，然后它烧成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青白釉的一个成色，它是由白瓷呢演变而来的。因为景德镇特殊的这个瓷器的原料，然后它含有一定的铁，所以呢就微微泛青，所以形成了一个像青白之玉的这样的一个色泽。
1: 其实宋代的陶瓷啊，最讲究审美了。我们的陶瓷一直在追求一种玉的品质。
5: 其实说到景德镇的这个名字的来源，我知道有一种说法，说是宋真宗时候用年号来命名的景德镇，对吗？
1: 确有其事
5: 啊，
1: 因为宋真宗啊特别喜欢景德镇出品的青白瓷，所以呢，他把他的景德年号就赐予了景德镇。
2: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景德镇呢，它的瓷器税给国家带的这个财政收入比较多
5: 啊，
2: 当然给这个国家挣了不少钱，
5: 所以是有一种这样的说法，对吧？
2: 对。
4: 在宋代，景德镇的瓷器以轻巧、典雅、秀丽的青白瓷而著称于世，这一成就背后离不开时代推动。随着宋室南迁，大量文人雅士、能工巧匠移居江南，景德镇由此融会吸纳天下名窑之良工绝技，博采异地乃至异国文化之精华，借 兼收并蓄，强势崛起，超越了汝官歌定军五大民谣，逐步获得在全国制瓷业的优势地位。但是历史的车轮并未停歇，到了元代，景德镇制瓷工艺更是迎来划时代的进步，开辟了由素瓷转向彩瓷的新时代。
1: 元代，景德镇开始设立了浮梁瓷局，
2: 它是一个官方的专门管理烧造瓷器的一个机构，
5: 官办机构。
2: 对，在这个景德镇呢，成为这个全国瓷都的过程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5: 在元代的时候，制瓷地还有很多呀，像我知道的有钧窑、龙泉窑、瓷柱窑。
2: 对，
5: 为什么独独把瓷局给了景德镇呢？
2: 它的原因挺多的，但是最主要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瓷窑税比较高，景德镇的。第二个呢，就是跟元代蒙古统治的这个崇尚有关啊，元熟上白呀，就是景德镇的栾白釉啊和青白釉瓷比较符合元代蒙古统治者的审美，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瓷局啊放在了景德镇。而且从元代开始呢，景德镇开始烧造闻名中外的这个青花瓷，
5: 元青花。
2: 对，
5: 其实我作为一个不太懂瓷器的人，我都知道啊，元明清三代都有青花，但是以元代的最为珍贵，为什么呢？
1: 存量少，当今的世上大概也就只有300到400件左右，
5: 而且全世界。
1: 对的，而且还是海外居多。存世极少。
5: 那元代的青花有什么特点呢？
2: 对，元青花它主要是在元代后期啊生产的一个非常珍奇的品种，就像刚才校长说的，大多数在海外，它主要是用来这个出口，还有一些是供蒙古统治者使用的。
4: 元朝政府大力推行商业贸易，西亚商人将8000公里外波斯的古兰料运至中国，并大量制作青花瓷销往中东。技术的发展，皇家的支持，中东市场的打通，原料供应的便利，催生了青花瓷在元代崛起。景德镇瓷器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高超的瓷器制作技艺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吸收了外来的艺术元素和审美观念。
1: 到了明代啊，景德镇又进入了一个制瓷的新的高峰。明王朝在景德镇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又设立了玉器厂。
5: 玉器厂规格更高了。
1: 玉器厂的技术标准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它是供朝廷用的瓷器。所以呢，它有专门的督陶制瓷官，对于产品它要检验检测，如果出来的产品呢变形了，或者是有瑕疵，化工有问题，烧制有问题，那么就会成为它的废品。
4: 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玉器厂，专门烧造宫廷皇家用瓷。由于皇家对瓷器品质要求极高，瑕疵品会被销毁并掩埋。正是在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下，这里集中了最优秀的人才、最精湛的技艺、最精细的原料、最充足的资金，造出了许多精美绝伦的瓷器。这些瓷器不仅体现了明代瓷器制造业的高峰，也展示了工匠们的智慧与心血。明代青花瓷的烧制工艺达到了中国青花瓷发展的高峰，除了继承前代技术并加以发扬光大的重要烧造方面外，景德镇明代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厂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烧造出许多新的品种、新的装饰，如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单色釉等，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造就了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
1: 到了明末，景德镇玉器厂的使命就结束了。到顺治年间啊，清朝又在景德镇设立了御窑厂。
5: 玉器厂变为了御窑厂。
2: 对，到清代以后呢，这个景德镇的这个御窑的制瓷工艺啊，又达到了一个高峰。然后其中呢，这个粉彩啊，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种。
4: 景德镇瓷业在康雍乾时期达到巅峰，制瓷技艺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 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国家稳定，经济复苏，皇帝重视，还因为有一位著名的督陶官唐英。唐英在任时期的景德镇御瓷制品世称唐窑，代表了清代乃至中国古代瓷器技艺的最高水平。然而从乾隆中期开始，景德镇瓷业开始走下坡路，到晚清日趋衰落，道光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出现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文人画瓷艺术家们，运用传统书画技法，将诗、书、画、印融入陶瓷粉彩瓷画中，不仅革新了粉彩工艺，更创造了落地新粉彩，使陈设瓷焕发出新的生机与魅力，一度成为主流。时光荏苒，陶瓷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穿越历史长河，至今仍深受大众喜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多元化以及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一些作品在与现代社会的碰撞与融合中得到了全新的解读与欣赏，重新焕发了他们的光彩。一件件瓷器背后是景德镇文化和艺术的深厚积淀。刚刚我们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里领略了瓷器的魅力，稍后咱们再去听听那些古老的窑址里又藏着怎样的故事。
6: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说到景德镇，就不能不提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它包含了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御窑厂西窑址，各类瓷业建筑群。镇区水路运输系统遗存，其中落马桥窑址是景德镇传统镇区，也是历史上重要的民窑生产区域，见证了景德镇卵白釉瓷、釉里红瓷和元青花瓷的初创年代。发现的明代葫芦窑遗址是见证景德镇制瓷窑炉技术发展的典型代表。观音阁窑址地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北端，区域内普遍存在明代中晚期窑业堆积，见证了景德镇宋元明时期的手工瓷业分布范围，反映了景德镇明代手工制瓷官搭民烧制度的推广，是景德镇保存最好的民窑遗址之一。而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御窑厂。御窑厂窑址位于景德镇镇区中心，是明清时代为宫廷烧造御用器物的御窑遗址，推动景德镇手工制瓷技术水平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成为中国制瓷技术的集大成者，中国制瓷业的领军者。御窑厂还拥有一套独特严苛的选瓷制度，不合格者砸碎深埋，因此御窑厂地下埋藏着众多碎瓷片。那么这些沉睡在御窑厂地下的碎瓷片又记录着怎样的故事？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国宝发现》，在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江建新、瓷器修复专家巫书荣的带领下，走进御窑厂遗址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去寻找答案吧。
8: 景德镇御窑厂是中国历史上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为精湛的官办瓷厂。在长达六个世纪的时间里，为天下窑器之所惧，烧制出数不胜数、精美绝伦的瓷器。1982年春节前夕，景德镇市政工程处的工人们正在老政府大门西侧铺设地下电缆。当推土机铲起满是碎瓷片的表土时，正好被路过的刘新元发现。刘新元当时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凭着职业的敏感，他不顾一切冲过去阻止了施工人员。随后在刘新元的带领下，考古人员以珠山为核心，在方圆数平方

御窑厂遗址被公布为景德镇市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保护范围为东至中华路，西至东司岭，北至彭家弄，南至珠山路。不过随着御窑厂遗址的曝光，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御窑厂遗址被发现之后，在这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他们不惜花高价租下附近的这些居民楼，却是整日闭门不出。原来他们打的是地道战的主意，通过挖地道的方式来盗取这些碎瓷片。那么这些已经破碎的瓷片究竟蕴含了多大的价值，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挖空心思也要来盗取呢？多年以来，御窑瓷器是海内外收藏家和考古学家孜孜以求的珍宝。随着御窑瓷器碎片的陆续出土，在国际市场出现了用古瓷片修复的瓷器，而修复品也能卖到相同传世品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价钱，甚至一小块古瓷片也会被炒到天价。2000年前后，古瓷片的交易也愈加频繁，价格炒得越来越高。而此时御窑厂地下已经是满目疮痍，盗洞四通八达，纵横交错。2002年对御窑厂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下，不法分子持续多年的地道战终于被彻底清除。同年12月底，景德镇市政府机关及18个政府部门从御窑厂遗址迁出，搬进了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办公。工棚政府一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佳话，御窑厂考古遗址的全面保护工程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在这个博物馆里，几乎所有的藏品都是由御窑厂碎片修复而成的，闻名遐迩的鸡缸杯也在其中。2014年4月8日，香港苏富比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春季拍卖中，一只鸡缸杯以2.8亿港元拍出，其成交价也刷新了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的最高纪录。这样一件不足50克、小如掌中玩物的鸡缸杯，为何会有如此天价呢？鸡缸杯是明代第八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的御用酒杯，是成化制瓷中的最成功之作，其工艺水准臻于完美。史书记载，明宪宗朱见深热衷书画，有一次他欣赏宋代人画的子母鸡图，看到母鸡带着几只小鸡觅食的温馨场景，非常有感触，萌发了要做斗彩鸡缸杯的心愿。鸡缸杯的设计灵感来源于鸡的图案、缸的造型以及杯的用途，它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还见证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皇家爱情故事。万贵妃是从小把明宪宗朱见深抚养长大的宫女，明宪宗对万贵妃有着一种特殊的依赖感和安全感，这种感情在鸡缸杯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鸡缸杯上刻画的公鸡、母鸡和小鸡这三种图案，代表了明宪宗、万贵妃以及他们未来的孩子。然而在万贵妃去世后，明宪宗仿佛失去了精神支柱，40多天后他也随之离开了人世。当时没有后代的明宪宗把对孩子的渴望表现在了瓷器上，留下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成化时期，彩色瓷器的制造已经达到了极高水平，斗彩的烧制就是成化年间瓷器最重要的成就。斗彩以制瓷的工艺方法取名，将釉上五彩和釉下青花相结合，形成釉上釉下彩绘互相争奇斗艳的艺术效果。

0: 而成化斗彩鸡缸杯数百年来久负盛名，为天下文人雅士所追捧。多年来，从御窑厂遗址出土的碎片重达几十吨，装满了整整有5000多箱。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如此数量巨大的碎瓷片呢？御窑对落选贡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尤其在明朝早期，御窑瓷器销毁制度甚为严苛，烧制的铜皮瓷器中只有极少数能够成为贡品，剩下的余品、试验品、废品等必须全部销毁并就地掩埋，不允许流入民间。而御窑厂拥有数量庞大的碎瓷片，它们价值几何，又是怎样的眼光和巧手才能把它们从万千碎片中寻找出来再修复的珠联璧合呢？乌书荣是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瓷器修复专家，与御窑的碎瓷片打了半辈子交道。现代瓷器修复主要分为考古修复、博物馆展览修复、商业修复三种类型。考古修复可以说是三种修复类型中最简单的，只需要把碎瓷片拼接粘牢，将缺少的部分用石膏补上，打磨修形，恢复原样即可。而博物馆展览修复则在考古修复基础上做一些细节的修饰，两者都要求对瓷器没有损伤，修旧如旧，而商业修复则没有统一的标准。
1: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考古人员来讲，主张就是以考古修复为主，比较真实地反映这个考古的信息，不做过多的干扰。比如讲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啊，那个找出来以后缺了一块片子，我们不去拉囊配，不去找其他的来填补，我们就用那个石膏啊把它垫起来，而且都是可逆的，就是将来我们随时可以把它拆掉还原。我们把它修起来的原因就是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这个器物的这个若干的信息。
2: 说完了御窑，再来说说民窑。在景德镇，说到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生产瓷器最精美的古代民窑窑址，非湖田窑莫属。这座始烧于五代、盛于北宋、衰于元、终于明、延续时间近700年的窑口，被陶瓷考古专家评价为是研究景德镇制瓷技术与艺术在10至14世纪发展和演变历史的最好的窑厂。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瓷都景德镇》节目，听听时任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元、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朱乐庚教授以及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炳讲述这片窑址的故事。
3: 在景德镇陶瓷历史上，湖田窑是历史最久、范围最大、遗存最为丰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宋元古代民窑。宫廷瓷器高贵神秘的让人望尘莫及，而湖田民窑中出土的瓷器则发出了另一个阶层的声音，让我们感受到百姓生活的温暖。我们不难想象，1000年前的景德镇，早上女人从瓷枕上抬起身，打开物美价廉的瓷质粉盒梳妆打扮，男人端持大量流行的斗笠碗喝茶，闲暇时用瓷做的象棋和围棋对弈，天黑了女人点亮瓷质的油灯，孩子们在一旁玩着大人们用边角下料制作的小玩意儿，平常人家的日常快乐从这些日用瓷器上一路流淌出来。
4: 我觉得民窑，因为我收藏了很多，因为在中国的我们的传统的艺术，在景德镇来讲，很多人认为就是官窑样式的东西，他认为是最高的优秀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全是这些东西，还有我们民窑的艺术，它是非常鲜活的、非常自由的，这个里面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值得我

0: 我们去研究和学习的，包括他的艺术表现，包括他对生活的关注和对生活的设计这一块。
1: 在明代的早中期，为了制作的方便和快捷，民窑瓷工常采用一笔点画的画法，有不同形状的云纹、船只纹、海水纹和花果纹等纹样。这些图案纹样简单，但需要一定的熟练程度和艺术功底，并且要一气呵成，才能气韵生动，行笔流畅。吴田尧曾发现大量的福禄寿等青花吉阳款陶瓷标本，这些随手而出的纹饰和名款具有最粗狂、最快捷的装饰艺术特征。
2: 那么到万历晚期的时候啊，这玉窑厂基本上停歇了，那么玉窑厂的1000多个工人呢、啊，就给有钱的聘走了。这些玉窑厂的工人有很好的训练了，那么一旦呢他到民窑去工作去了，他就摆脱了以前呢按照中央王朝规定的那些画稿来画，他就想画自己随心所欲画的东西，他所喜欢的东西。说这个时候的这个天气啊，就明朝晚期到康熙官窑建立之前的这段时间的青花画得非常好，就算非常流利，非常活泼，有极好的功力，有极好的题材。如果说把这段民窑的青花艺术和官窑比较起来了，官窑是呆板的，民窑是灵活的，官窑的题材是有限的，民窑的题材是丰富的。
1: 葫芦窑是明代中期景德镇民间烧造青花瓷的窑炉，也是我国目前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座比较完整的葫芦形窑炉遗址。明清时期，中国瓷器迎来了出口的高峰，景德镇不仅垄断了国内的陶瓷市场，而且独霸广阔的海外市场。从明嘉靖朝到万历朝，景德镇官窑的生产数量成倍增加，而民窑到嘉靖年间也多达900余座，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
3: 官窑的规模会小，因为它就是为皇宫来服务而设置的官窑的规模。那么皇宫窑呢，因量太大了，他官窑应付不了这么一个大的需要，怎么办呢？他就想办法把官里的私窑让给民窑来进行烧造。我给你的任务，你给我完成这个任务，这个就叫做官打民烧。
1: 官打民烧制度的实施，使景德镇民窑局部性的突破官窑垄断限制，而得到较大发展。在大量的外销瓷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景德镇民窑照订货合同，根据外国市场的需要特地生产的，品种不断创新。在重本抑末的封建社会里，景德镇制瓷业的繁荣和发展确实来之不易。精密的分工加上极强的竞争意识，促使景德镇制瓷业终于发展到工厂手工业时期所能达到的极限顶峰。
4: 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孙子涵演唱的歌曲《青花瓷》。

0: 的瓷砖，狭长的里弄，重燃的窑火，走进江西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就仿佛沉浸在一场千年瓷梦中。作为景德镇最具代表性的旅游地标之一，陶溪川如今已经成为许多外地游客的网红打卡地。这里原是景德镇国营宇宙瓷厂的老厂房。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行业改革，瓷厂逐渐走向衰败，直至停业，厂区荒废。13年前，以该瓷厂为核心区的陶溪川国际陶瓷文化产业园项目启动，在坦诚真实原则下，对宇宙瓷厂22栋老厂房、煤烧隧道窑、原窑包、工业设施等进行原汁原味的保护修缮，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肌理和风貌，吸引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和创客们。有人说这是千年瓷都的二次窑变。接下来咱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节目，去听一听这场二次窑变背后的操盘手们，清华大学张杰教授和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董事长刘子立聊聊这些老厂房老街巷的窑变过程。
1: 2012年制定景德镇更新计划之初，其实文旅并不是计划的核心。为祖祖辈辈从事陶瓷生产的手工艺者找回尊严，才是打造陶溪川的初心所在。走进陶瓷工业遗址博物馆，可以感受10多年前的那份初心。工业遗址博物馆是景德镇第一次获得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守住了陶瓷人的荣誉，老建筑焕发出新生机。
2: 这个国际化的创新奖，它可是起于这个过去的老工厂，老工厂宇宙瓷厂，从70年以前穿越到了现在，创新与老瓷厂神奇的在这一个空间里面交融交流，代表着这一些时尚的潮流的年轻人怎么在老的瓷厂的手艺人里面吸起他们的灵感，吸起他们的精神。我们一直觉得这一个场所是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又是创新的，又是古老的和传统的。
1: 刘子立一再强调，对陶溪川的改造不是创造一个文旅打卡地，2012年启动陶溪川项目，首要的就是保护。精神仍在，场景更新，如何实现历史文化记忆融入当代城市生活，张杰有独到的见解。
3: 陶溪川的文化地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当时我们决定把它作为整个园区的文化的核心，在设计上面临一个挑战哈，因为博物馆呢一般都是向内向的，而这个外面的话呢又是我们想创造的城市的积极的街道空间。
1: 常规博物馆的外墙是封闭的，但是这个老厂房改造成的博物馆合理完成了里外功能的协调。
3: 我们把建筑的低矮的部分呢作为了艺术商店，就跟外面的原来是工厂的公路或者马路呢形成了一个互动，这些门洞呢变成了景窗，很多游人在这走呢跟外面接了一个对话，晚上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这聚集，这个仓库呢变成街道的一部分和院落的一部分。
1: 连廊窗洞的设计很巧妙，使观景和逛店产生互动，广场水池、街巷集市和休闲场地相互融通，互为景观。老建筑新生产，融入城市风貌，历史中照见未来。张杰希望建筑退隐到后台去，将人与生活的空间置于前台。时光是光刻机，好的建筑设计需要营造空间环境，把丰富的时光痕迹展示出来。
3: 在整个陶溪川有很多老的工业建筑，为了保护历史的真实性和遗产，我们都没有动它的外立面， 但是进去之后却另有一番天地。过去的球活车间现在改成了美术馆，上面的吊车呢还保留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培育呢，艺术家已经跟这个场所融为一体，它已经变成艺术家思考和表达的对象。
1: 陶溪川文创街区是景德镇老旧厂区蜕变成为城市社区的典型代表之一。十余年来的在地陪伴式设计与动态实施，宇宙瓷厂、陶瓷机械厂为主体的一期和二期陆续亮相。

0: 在这一先行示范趋炎顶下，陶溪川文创街区成为带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促进城市复兴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陶溪川的升级蔓延到了规划设计和运营团队共同心心念念的老城，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陶阳里。近年来，陶阳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将陶瓷技艺与不同人群链接起来的场所，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之路，先后获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和全国非遗旅游街区。一代代手艺人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厂房街巷记得所有的故事，他们静静矗立，凝望千年窑火与新生代的交汇，瓷都的脉搏正以青春的方式喜悦跳动。
1: 从高岭的矿坑到昌江的码头，从御窑的碎瓷到湖田的窑具，从老瓷厂到陶溪川、陶阳里，景德镇把自己完整的捧了出来。窑火千年，生生不息，景德镇的故事还远没有讲完。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一只瓷碗晶莹剔透，捧在手里像捧着千年窑火，碗里盛过诗，盛过酒，也盛过某个夜晚的一醉不醒。心装进碗里，轻轻一碰都是好听的声音。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金玉的作品《千年瓷碗》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这只晶莹剔透的瓷碗就是一座瓷都，这只碗上印满了谁的指纹？我正在跟他们握手，做坯子的手，绘图的手，烧窑的手，考古家的手，最后触摸这只碗的是谁？也许没有。我仿佛听见拍卖锤敲击碗沿发出沉闷的声响。这只碗盛过什么？盛过皇天厚土，盛过一勺历史，盛过几个朝代惊奇的眼睛，盛过平平仄仄的楚辞唐诗，盛过一醉不醒的黄藤酒。我捧着一碗千年窑火，我的目光被点燃，我的手被灼痛。我用目光抚摸这只瓷碗，如同抚摸妻子明亮的笑容，生怕失手打碎了，再也不能复原。我的心被装进这只瓷碗中，心撞击瓷碗的声音悦耳动听。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林纳伊高演唱的歌曲《盛世华章》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4: 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怎么也不敢相信一个自北伐起就追随国民党的老党员，一个保定军校毕业的精英，一个曾在武汉会战期间蒙自己嘉奖到台湾后又委以重任的军事奇才，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为共产党工作。
5: 报告总统，吴石到了。
6: 你们下去吧，我和雨欣说说话。
5: 是。
6: 雨欣，来，坐下来说话。
7: 谢谢总统。
6: 雨欣，想不到我们会以怎样的方式见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年你是北伐学生军，参加了北伐，从北伐战争到抗战胜利，一路走来，你都是屡建奇功的战将。为什么不惜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7: 当年出生入死，初衷就是要拯救我们那屈辱的民族和国家于危难之中，现在依然如此。
6: 你以为共产党能拯救这个国家，能实现你的信仰是吗？
7: 总统，您还记得陈嘉庚先生吗？民国39年，嘉庚先生带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来到柳州，在柳州，嘉庚先生和我谈到对重庆和延安的印象。他说在重庆看到国府官员贪污腐败，让他对中国的前途失去信心，而延安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政府官员廉洁朴素，社会平等民主，让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6: 陈嘉庚那是受了共产党毛泽东的蛊惑。
7: 这些年共产党在做什么？国民党又在做什么？总统想必比我还清楚。国家民族是大义，个人不足挂齿。
6: 够了，不要用你所谓的信仰和大义来粉饰你的贬低行为。
7: 感谢总统对我多年的栽培之情，信仰与大义与我 是唯一不能背叛的。
6: 既然如此，你还有其他话要对我说吗？
7: 无话可说。

0: 爷爷在狱中遭受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沉着应对，也因此一只眼睛失去了光明。在国民党保密局看来，对爷爷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任凭他们用尽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之术，爷爷始终守口如瓶，从未泄露党的任何秘密。国民党当局最终狠下杀手，做出了杀害爷爷的决定，妄图以此镇压岛内的革命力量。
1: 诸位同仁，今日相聚恰逢诀别之时，去酒共饮，以尽平生肝胆。
2: 吴师兄所言正合我意，我陈宝仓投身革命，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今日饮下这杯酒，便是以血明志，纵使身死，亦要护家国周全，促山河一统，不负初心，不负苍生。来，把酒倒上。
3: 我聂信怀揣信仰，潜伏台湾，不为名利，只为山河统一，家国安宁。今日

0: 虽身陷囹圄，生死至存，只要能为革命铺就前路，纵使粉身碎骨，已无怨无悔。
1: 朱凤能为家国大义，为光明信仰扎根宝大，抛洒热血，我辈死而无憾，死亦荣光。诸位共勉慈悲。
2: 如今舟山依然解放，我辈蛰伏潜伏，以身赴难，一腔热血尽付革命伟业，此生无悔，初心不负。来，举杯共饮。

0: 时间已到，即刻行刑。
1: 天意茫茫，未可窥，遥遥世事更难知，平生丹立为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57年一梦中，生命志业总成空，平江一居丹心在，全下插堪对

1950年6月10日，爷爷吴石、朱凤、陈宝仓、聂西四位烈士悲壮地倒在了台北马场厅刑场。2013年12月，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立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爷爷和朱峰、陈宝仓、聂西等四位烈士的雕像树立其中。因为信仰，隐蔽战线的英雄们无惧生死；因为信仰，他们超越生死；因为信仰，他们永载史册。这些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献出生命的烈士们，将成为国家永远屹立的一座座丰碑，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六集，
5: 刚刚进入九月，位于前线的红军高级指挥员突然接到了与往常迥然不同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不要与敌人硬拼，要特别注意爱惜地使用自己的兵力，以减少官兵的损失，特别是要减少干部的损失。电报指出，为了这

个墓地，甚至可以从阵地上撤出。朱德在致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为爱惜兵力，应避免坚决的战斗，避免坚决的战斗，这样的措辞至少在一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为了苏区的每一寸土地而战，无数的红军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面对死亡的。第一等原则突然从坚决和敌人战斗到底变成了避免坚决的战斗。红军高级指挥员们隐约意识到要有大的军事变动了。前线的阵地在逐一后撤，苏区内在紧张的筹备转移，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此刻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正在很小的范围内被万分机密地讨论着。苏维埃共和国要走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要走了，那么现有的高级干部中哪些人一起走，哪些人必须留下呢？

最终制定的那份走留名单是一个永远的悲剧话题，其悲剧性在于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留下来便意味着九死一生。虽然军事转移一开始就意味着举国搬迁，似乎并不存在有人留下的问题，但是军事决策中心认为必须留下干部和部队坚持战斗，理由是军事上可以迟滞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占领，分散国民党军对红军主力的追击，政治上要坚决地避免造成红军完全放弃中央苏区的印象，留下的部队可利用苏区的群众基础与国民党军周旋作战。最后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万一中央红军走不出去，需要回来呢？广昌战役后的一天，大约是七八月间，博古把38岁的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叫去。博古指着地图对李维汉说，中央红军要转移了，要到湘西洪江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现在需要你到江西省委和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并让省委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红军还要带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走，这个名单也让省委研究后提出。两个名单一起报中央组织局批准。这是李维汉第一次听说中央红军即将转移。确如博古所说，干部的走留问题，属于省委的名单由省委报中央，属于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系统的，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但党的高层干部的走留名单，则是由军事决策中心决定的。在迄今为止可以查阅的史料中，没有确切史据支持走留名单被用来进行了一次清洗。但是最后确定的那份高层干部的走留名单依旧令人百感交集。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因此最先被确定的就是中央分局领导人的名单，他们是项英、陈毅、贺昌、徐

不声望，党内军内都活动了开，最后还是决定把你留下来负责军事工作。陈毅不久前在兴国指挥作战时，胯骨被子弹打碎，他是被抬到医院后，看见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已装箱，才知道红军要转移的。周恩来让医生给陈毅照一张 X 光片，但 X 光机和发电机都已被拆成零件装在箱子里了。周恩来强行命令把箱子打开，把机器重新装上。 X 光片显示陈毅伤势严重，如不手术有瘫痪的可能。周恩来命令医生们立即为陈毅手术。术后的剧烈疼痛令陈毅很难忍受，但是被留下的消息令他更加难受。陈毅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红军总司令部，到了那里他对朱德说，我请求和红军一起走，我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还要继续指挥作战，请不要把我留下。朱德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的请求我无法回答，但是我可以转告他们，我个人同意你的意见。可是陈毅的请求再也没有回音了。此时这位33岁的共产党人考虑的并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红军主力走了之后，他能否与心存芥蒂的项英一起坚持战斗。果然中央红军刚刚出发，陈毅与项英就因对时局的判断和斗争策略问题争吵起来。当陈毅勉强可以拄着棍子走路的时候，他率领少数警卫人员突围成功。在以后的几年间，他在人烟罕见的荒山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创伤复发的剧痛和极度的饥饿常常令他感到濒临死亡。他幻想过到另一个世界里与他的同事们相聚，并继续实现他们的革命理想。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这位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部部长的红军将领能够生存下来，无论在革命者的意志上还是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上，都是一个奇迹。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用智慧去避免人生祸患，少走弯路？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七篇《仲尼篇》。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反而满是曲折与坎坷。面对突如其来的祸患，有人会被轻易的击垮，从此一蹶不振。而我们学习的核心意义啊，正是领悟做人的道理和智慧，凭借这份智慧规避人生祸患，尽量少走不必要的弯路。在当下这个凡事追求效率，一昧追逐目标的时代，很多人只顾埋头赶路，却忘记了停下脚步思考风险，更疏于时刻保持警惕，这往往为后续的祸患埋下了隐患。真正的聪明从不是行事只求速度，而是能够预见潜藏的风险，更懂得在恰当的时候啊止步收敛。在《仲尼篇》中有这样两句话，这两句话为我们指明了避祸少走弯路的路径。第一句话是：故智者之举是也，满则虑欠，平则虑险，安则虑危，取重其欲，忧恐其急祸，是以百举而不陷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有智慧的人做事啊，向来会留有余地，当他处于平稳顺境的时候啊，会提前预判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当他身处安全环境的时候啊，他会时刻警惕潜在的危险。他们会周密细致地做好各种各样的防范准备。即便如此呢，仍然还会担忧祸患的降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危机意识和行事原则，他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能够避免陷入险境。在这里荀子是要强调，时刻秉持居安思危的态度，正是防范祸患的最有效的办法。第二句话的意思是：功虽甚大，无乏得之色，省求多功，爱敬不倦，如是则常无不顺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即便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也不要有

0: 自夸自满的神色，少对他人对环境啊提要求，多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建功立业的事，始终保持仁爱敬畏之心，从不倦怠松懈。秉持这样的准则去行事呢，人生之路啊才能够做到事事顺遂，无往而不利。荀子的这两句话呀，为我们做人做事提供了具体的指引，照着践行就能够少走很多弯路。春秋末期的范蠡和文仲用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啊，印证了荀子的避祸智慧。当时越王勾践在二人的全力辅佐之下卧薪尝胆多年，最终灭掉了吴国，成为了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功成名就以后呢，范蠡敏锐地察觉到了功高盖主的隐患，才践行了满则虑欠，安则虑危的准则，毅然选择了急流勇退。他弃官从商，很快就成了富甲一方的富豪。之后呢，他又多次散尽家财，最终能够得以安享晚年，活得洒脱自在。而文仲呢，却没有听进范蠡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忠告，仍然沉迷于眼前的荣华富贵，对潜在的风险啊心存侥幸，犹豫着留在勾践身边。他的固执啊最终引发了勾践的猜忌和反感啊，结果是被刺剑自刎，落得个悲惨的结局。文仲的悲剧正是源于他缺乏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没有能够及时的规避祸患，等到灾祸降临的时候啊，已经悔之晚矣，追悔莫及。西汉初年的张良啊，更是将荀子的避祸智慧啊践行到了极致。他辅佐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击败了项羽，建立了大汉王朝，在鸿门宴救主，制定了暗度陈仓的策略，他都是关键人物。他对汉朝的建立立下了盖世奇功，但在汉朝建立以后呢，面对刘邦对功臣的猜忌，张良深谙功虽甚大无伐德之色的道理，他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还主动的推辞刘邦赏赐的封后封地，只求一小块贫瘠之地啊作为封地。后来他更是以体弱多病为由，逐渐淡出了朝堂，潜心研究黄老之学，不再过问政事。反观与他同朝的韩信，凭借军事才能啊立下了赫赫战功，却居功自傲，多次向刘邦索要爵位和封地，最终呢因为功高震主被诛杀。张良因谦虚低调懂得止步得以善终，韩信呢却因骄纵贪婪不知收敛，招来了杀身之祸。两个人的结局对比啊，深刻印证了荀子所言的避祸智慧。有一个互联网公司的老总，他也用自身的经历啊诠释了这种避祸的智慧。公司首款产品爆火以后啊，市场份额迅速提升，团队成员呢都沉浸在喜悦之中，纷纷建议啊加速扩张，开拓多个新赛道。但是这位老总呢却冷静分析，提醒团队啊平则虑险，当前市场竞争加剧，盲目扩张啊会导致资金链断裂。他没有跟风也没有扩张，当然拿出部分资金啊优化技术储备人才，还预留了应急的资金。不久以后这个行业啊迎来了寒冬，大批的盲目扩张的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啊而纷纷倒闭。而这一家公司啊凭借前期的稳妥布局平稳度过了难关，后续呢还抓住了机会啊实现了大幅度财富的增长。物极必反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没有人能够违背。当我们取得一定成就的时候，切不可沾沾自喜。要知道啊，这个时候的聚光灯正聚焦于你， 别有用心的人啊，也在暗中的观察你。你一旦放松警惕，得意忘形啊，就容易招致麻烦和祸患。即便功劳再大，也应该保持谦虚低调，杜绝骄傲自满，多多的踏实做事，少张扬表态，始终心怀敬畏，不懈怠，这样才能够减少人生中的挫折和困境。居安思危，谦虚谨慎，这是做人做事需要终身恪守的准则和规范，也是荀子传授给我们的庇护大智慧。世间万物皆相生相对，阴阳和合才能够发展，我们更要对自然、道德、法律、规矩等常怀敬畏之心，将圣贤的智慧牢聚于心并付诸实施。当我们在生活中成功的避开了祸患，顺利前行的时候，便能够真切的体会到智慧强大的力量和独特的魅力了。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如何正确的吃水果。
3: 另外还有这么一类人，常用水果替代蔬菜，认为水果比蔬菜口感好，二者营养成分又差不多，那为什么不选择更好吃的食物呢？而且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快餐文化的盛行，很多人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烹饪正餐，水果便于携带，无需制作，久而久之，很多人把水果餐变成了正餐，敞开肚皮吃，还认为这是减肥的好方法。其实不然，水果并不能当饭吃，既不能代替蔬菜，也不能代替正餐。
4: 因为水果和蔬菜的营养不能完全替代，比如说绿叶蔬菜就是水果没有办法替代的。就绿叶蔬菜里边含的，比如说有大量的叶酸呐、什么维生素 K 呀、还有里边很高水平的维生素 B2 啊，以及像叶绿素啊，这些东西它就不能完全替代，里边比较高的那个镁它也不能完全替代。所以呢，水果吃的足够多，也不能不吃青菜。
5: 也不能替代正餐。
4: 对，水果不能替代正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跟粮食类的营养也不完全一样。比如说咱们吃的大米，它也有7%的蛋白质，但是水果那个蛋白质含量是0.7%。所以如果你用水果来替代了粮食，你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够了，但是你这个蛋白质的量是严重的不够。那么时间长了会怎么样？会出现蛋白质营养不良性水肿。就有点像当年的那个大头娃娃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发现你哪儿一摁就是一个坑。就是蛋白质不够造成的。
5: 有一些朋友在减肥的时候啊，吃那个减肥餐里边就是有牛油果的。说吃完之后什么长肌肉不长肥肉，那热量好高啊。
4: 所谓吃牛油果长肌肉不长肥肉，纯属商业宣传，不要当真。这里边蛋白质也很少，它怎么可能长什么肌肉呢？但是牛油果吃了不是说没有好处的，它的好处在于它替代什么东西。就是说你用牛油果来替代什么黄油、奶油、炒菜油， 这个是有好处的。
5: 哦，
4: 但是如果你用牛油果来替代其他低热量的水果，那就只会增肥了。
5: 嗯，
4: 因为牛油果呢，它的特点是含有非常高的脂肪，在水果里边没有比它脂肪含量更高的了。
3: 没错，牛油果也就是鳄梨，是热量最高的水果，用它来减肥显而易见会适得其反。其次，高于70大卡的水果都属于高热量哦，所以在我们吃桂圆、荔枝、香蕉、菠萝蜜、榴莲、牛油果的时候，一口气不要吃太多，而且要经常和热量低的水果换着吃。水果不仅品种多，吃法也很多，在菜肴烹饪方面，水果也能发挥独特的作用。比如菠萝可以用来制作菠萝炒饭，菠萝的酸甜味道能够中和炒饭的油腻感，使整道菜肴更加清爽可口。还有咳嗽时，长辈通常会用冰糖炖雪梨来止咳去火，一碗简单的梨汤既甘甜可口，还能缓解小毛小病。这种将水果融入烹饪的方式，丰富了饮食的种类和口味，也体现了水果的多元价值。
4: 其实水果如果是生着吃的话，尤其在饭前吃的情况下，它是降低食欲的。大家要不信，你自己可以试一试。你就在餐前30分钟先吃一苹果，当时你觉得好像也还能吃东西啊，但是你吃完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那后半截我就没有那么大力度想去吃了。但是如果水果做熟吃，它就会失去这种效果。你餐前如果喝一碗煮的那个苹果汤啊什么的，然后你吃饭吃的倍儿香，你不会有这种提前饱的感觉，所以说它对食欲不振是有好处的。然后呢，一些牙齿不太好的呀，消化能力特别弱的人，吃熟的水果也有一定好处。哎，他吃熟的水果，把它蒸一下呀，煮一下呀，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营养损失惨重这件事儿呢，我们也要解释一下。维生素 C 呀，确实是会有损失，但是不像想象那样就是一点都不剩了，它里边都有有机酸，有机酸呢对维生素 C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然后呢，加热不影响里边的矿物质，什么钾呀、镁呀，这些都不影响。膳食纤维一点都不影响，然后抗氧化的物质影响也比较小。
3: 水果不只是可以熟吃，我们还常常用它来榨汁。相比直接啃水果，榨成果汁更方便。鲜榨的过程又给人一种把水果的精华都榨取出来的错觉，让鲜榨果汁圈粉无数，而且满满一杯果汁味道更加浓郁，还可以随意混搭，使得每天吃水果变成了乐趣。但随着营养知识的更新，大家慢慢意识到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营养也同时在流失，浓缩的这杯果汁营养可能已经所剩无几，不过是杯糖水而已。还有的人幽默地说道，直接生啃它不香吗？鲜榨果汁从风靡一时到跌落神坛，你怎么看？
4: 榨汁这个事情要分成两种情况讨论，一个呢就是我就留了那汁儿，其他的那些渣子我都扔了，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要打折扣，是吧？膳食纤维都扔了，矿物质也是很大一部分也扔了，没有人有异议吧？肯定大打折扣，对吧？但是如果说我就是用打浆机呜这么转一下，把这渣子打碎了呀，打碎了我喝进去了呀，按理说我没损失什么，是吧？哎，膳食纤维真的没损失，然后矿物质也没有损失。损失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因为抗氧化的成分它自己就是容易氧化的，它容易被氧化。但是你想，它原来在一只苹果里边，这果皮呀，以及里边的细胞，它会隔绝氧气，是吧？你外面再多氧气，你进得去吗？你进不去，对不对？现在我把它都打碎了，而且打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没看到好多小气泡吗？
5: 对，
4: 就这个刀片形成的涡流，就会把空气送下去，高效的让这些物质，什么维生素 C 呀、什么类黄酮啊，这多酚类的东西，去跟氧气接触，所以飞快的就氧化了。因此你在打 这个苹果浆的时候，你看着看着这苹果是不是就开始
5: 褐变色了，
4: 开头是白的，后来就变黄，后来又变褐了。什么作用啊？氧化的作用。这就证明很多抗氧化物质是被氧化掉了，所以它是打折扣的。
3: 所以在水果榨汁和直接吃之间，尽量选择直接吃。那你在

0: 超市里买过各种各样的水果干来当做零食吗？水果干一直号称营养不打折，事实果真如此吗？
1: 很多人都认为水果干里边就没啥营养了，都已经干巴了吗？其实它还是有的，但是虽然说是有，它跟水果的那个鲜的状态还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啊，维生素 C 的含量会有个极大的差异。前面我们讲了，像鲜枣这样维生素 C 呢，真是天赋异禀的这个水果。等到做成干以后，就从好几百的那个维生素 C 含量变成了十几啊，这个降低幅度是非常大的啊。还有一个什么呢？抗氧化物质有差异啊，比如说葡萄干它在晒呀、晒呀、晒很久之后，它的一些花青素啊什么这些成分还是会有一定损失的，因为会有一个氧化的损失。胡萝卜素也会有一些损失。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一定要为水果干也说句公道话，它还是保留了很多好的东西，比如说它的膳食纤维是一丁点都没有损失的，还浓缩了，是吧？那么大一水果它变成一小的干浓缩，然后里边的这个钾呀、镁呀、钙呀、铁呀全都是被浓缩了，所以说它在补充矿物质方面仍然有很好的效果，
2: 就是有优势也有一定的劣势。
1: 对，
2: 吃的量上有没有一些要求？
1: 水果干呢，一般也是建议每天吃一小碗就行了。你觉得这葡萄干营养不错，然后哗哗哗吃一大碗儿，这个热量太高了。我这么跟大家说，水果干的热量跟谁一样？跟干大米一样。哦，你吃一两水果干就等于你吃一两米煮的饭，哦，差不多。
2: 热量好高啊！
1: 对，所以只能吃一小碗。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2: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

0: 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1: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2: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8篇古诗词《雨后到南山村家》。这首诗出自南宋玉山本地诗人徐文清。徐文清字思远，号章丘，与赵帆、韩彪齐名，与朱熹、陆游都常有诗文往来。这是他游历玉山南山，偶遇山村美景有感写下的田园诗作。
1: 冲雨入琼山，山明游壁关，菊垂茅屋畔，梅映竹篱间。奇石依林立，清泉绕射湾，无私影姿地，凝立未知还。
0: 这首五言律诗描绘了雨后来到南山村落所见的山野景致，顺着冒雨进山，村居风貌，山林景致，心生归隐的脉络娓娓道来。整首诗朴质清新，没有华丽的修饰，简简单单勾勒出玉山南山清幽恬淡的田园画面，也道出了诗人对这片乡土的喜爱与向往。首联“冲雨入琼山，山明游壁关”，开篇交代出行的情景，冒着细雨走入幽深僻静的南山，山里的人家安然闭门，与世无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一下子就烘托出山乡安宁静谧的氛围，仿佛隔绝了外界的纷扰。颔联“菊垂茅屋畔，梅映竹篱间”，聚焦农家房前的景致，橘子沉甸甸垂在茅草屋的旁边，梅花疏映掩映在竹篱笆缝隙之中。橘树、梅花、茅屋、竹篱都是江南山村最寻常的景物，组合在一起充满浓浓的烟火气息，画面鲜活雅致。景联“奇石阴灵立，清泉绕射湾”，将视野拓宽到周边的山水环境，嶙峋的山石紧贴着林木伫立，一湾清澈的溪水弯弯环绕着屋舍缓缓流淌，山石挺拔，流水婉转，山水相依，把南山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完整展现了出来。尾联“五思影姿地，凝立未知还”，这是全诗的点睛之处。目睹了这般安逸美好的山水村居，诗人心中生出了在此归隐的念头，久久伫立，舍不得转身离去。这一句直抒胸臆，既夸赞了玉山南山风光秀美，也体现出古人向往淡泊清静、悠然自在的心境。整首诗由远及近，从行路写到屋舍，再到山水，最后抒发内心感触，情景交融。徐文清生长在玉山，走遍了县域的山山水水，也正是这片温润秀丽的水土催生了这份眷恋。字里行间不光是南山的秀美风光，更饱含着诗人对玉山故土最深切的喜爱，也让我们读懂古时玉山文人淡泊从容的处世心境。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4: 欢乐也无穷的
5: 辣椒家族欢乐派，
3: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长大以后啊，就不要再奢求要做谁谁谁最好的朋友了啊！现在对友谊的态度那就是不求唯一，但求真心常在。 大家好，我是常在你身边的朝天椒清瑞。
4: 我想起我有段时间微信只有20块钱，每天只能买1.5块的方便面回家煮，然后一天吃一包可以撑10多天，结果第三天的时候视频网站会员自动续费扣了我15啊。大家好，我是精打细算还是过不下去的酸辣椒正好。
3: 都市爆笑男女，我呢是一个设计师，天天跟我那做设计的客户打交道。昨天客户就说了，
4: 哎，我跟你说，这个图下班之前你必须发给我啊。
3: 好的。第二天也就是今天清晨，客户来电话了，
4: 哎，图怎么还没发来呢？
3: 啊，张总不好意思啊，下班之前嘛，我这还没下班呢。
4: 以前我爸爸呀是一个机械厂的负责人，有一天他打电话抓同事来加班，同事的儿子来接电话就是这么说的，
6: 我爸爸不在。
4: 我爸就惊慌了，赶紧说，糟了，单位发了好多冰棒啊，你爸不来拿我跟你说可就化了啊。10分钟以后，小孩连拉带拽的扯着他爸来了，
6: 快点爸爸，快点走，快点。
4: 当然我爸真的带他去买冰棒了。周末回家洗脸的时候啊，发现洗漱台上多了一支特别高级的洗面奶。妈，谁这么洋气啊，买这么贵洗面奶啊？
3: 你爸以前的女朋友买的。
4: 啊，不会吧，我爸前女朋友买的东西都敢拿回家呀？那你不吃醋吗？
3: 自己用吃什么醋啊？
4: 你不是说是老爸以前的女朋友买的吗？怎么你又自己用呢？
3: 你妈妈我难道不是你爸以前的女朋友吗？哎。
4: 每次我去吃饭啊，不是遇上身份特殊的老板娘，就是遇到冷漠的服务员。
3: 这回又怎么了？
4: 前两天在外面吃饭，为了催菜上得快点，我就故意说，妹子怎么还没上菜啊，你再不上我不要了啊。
3: 好的先生，您帮您退了。
4: 哎，我这我一哥们儿开了一家超市，昨天我去他那儿买几瓶酒，打算来送人，一共买了1000块钱的。为了验证我们之间的友谊和他的人品，我故意多给了200，我看看我多出来的钱他会不会还给我。付钱的时候我对他说，这是1000块啊，你数数看对不对。哥们儿接过钱，
7: 咱俩这关系还用着数吗？钱多钱少无所谓。
4: 哎哎，你数数啊。
7: 哎，别数，数什么身份。
8: 老板想吃点什么？
9: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7: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3: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今天有个朋友问我，如果你的男朋友要你远嫁，坐飞机都得6个小时，你愿意吗？我果断回复他，天哪，有人肯娶我，我还挑什么？我父母都不顾及我这么远能不能照顾他们，他们巴不得有人把我收了呀。是的，本期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路人们，女生你愿意远嫁吗？
10: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1: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0: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2: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7: 车嘞，
12: 今儿不是周末吗？
13: 哎，起晚了，
7: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2: 我遇见了外星人，
14: 外星人，
10: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7: 好嘞，
15: 我觉得那个女孩不能远嫁。这句话不是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水吗？虽然现在交通便捷了，但是也会有时间上的阻碍啊，或者是空间上的阻碍，然后就不会经常的去看到自己的父母。 我有一个同事嫁到了，从山东嫁到了苏州，跟老公吵架了，就会跟自己的弟弟讲，但是不会去跟父母讲，因为他觉得不自己嫁到苏州过来不要让父母担心，就会跟父母说一些自己过得挺好的呀。我觉得这样子听他就是那个也蛮心酸的，
13: 太远了回不了家，会受委屈受欺负，然后没有在家里好。
14: 我觉得还好。
13: 当然了，你又不是女的。
16: 不考虑，
17: 不想家人啊，可能和父母离，自己的父母比较离得比较远，然后想父母的时候不能及时看到，担心就是如果受欺负了没有父母的安慰。
18: 嫁到外地的话，当然你以后后悔了，你也不可能会给你爸妈说，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当初你妈妈不同意是你自己要，就是说自己非得愿意的。但如果在远的地方的话，受了委屈什么的也是不可以给爸妈说的，因为他们会比较担心。嫁到家里的话，这样的话爸妈会给你解决一点。
19: 不好。
20: 为什么？
19: 过年不知道去谁家，然后家里父母有事儿也照顾不到，太远了。
21: 我有个舅妈，就是她是西安的，她其实很多时候挺委屈的，所以有时候我舅舅脾气不是很好，也没办法，就自己忍着，所以觉得不要远嫁。
22: 我们家乡啊，隔了有1000公里，
23: 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对他来说，他也挺远的，他也相当于离他的家也比较远，他回家跟我回家的时间也差不多。以后啊，生活呀、啊、什么都可以自己奋斗的。已经有3年了，我还是很想家的。
24: 其实，美女，你问到我的痛处了。我们因为是大学期间的恋爱嘛，所以从大三那年开始，那我就一直都没有在家过过年了。我爱人的姥姥是初3过生日，那我的奶奶是初6过生日，然后我的妈妈是正月15过生日。我也很多很多年，没有为我奶奶过过生日，甚至是没有为我妈妈过过生日了。那我走在我老公的家乡，路上没有我认识的人，没有我的大学同学，没有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同学，甚至没有我的幼儿园同学。如果一个人想要融入一个城市，恐怕真的真的需要几十年。要把这个所谓第二故乡当成真正的家乡来一样，我偶尔也会后悔，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很想念，很想念我自己的家。但是，为了我老公，或者说为了我心中认为的这一段爱情，这一段我未来即将面对的人生，我不后悔。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25: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2: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
5: 辣椒家族欢乐派
3: 之辣妈会测。
4: 别人啊都是未来可期，什么坚持不懈未来可期，乘风破浪未来可期，我呢是未来可分期，分期就分期，谁在乎免不免息。大家好，我是花明天钱的酸辣椒郑豪。
3: 不喜欢什么一定得说出来啊，不然别人会觉得你不介意，或者你不说人就当作不知道啊。大家好，我是有话直说的朝天椒晴瑞。我在咖啡店里等朋友，听到隔壁桌有两个人在对话，听完我就哭了。
4: 哎，你说怎么办
3: 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说点开心的行不行？说点开心的。
4: 行吧。
3: 然后他们俩就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4: 哪儿有开心的可说呀，这不就是咱们成年人世界的日常写照吗？
3: 有时候我甚至发现啊，年少时期解不出来的问题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和推移变得迎刃而解。
4: 对，
3: 只不过呢长大之后我们变得越来越会找借口安慰自己了。
4: 是啊，你别以为长大了就什么都比小时候强。
3: 就是
4: 比如说自制力，成年人的自制力就不一定比小孩强。
3: 我深有体会啊。 我小时候可能忍了，可以为了一个目标忍耐几个月。我现在啊，是想要什么就是想立刻掏钱得到，几个小时都忍不了。
4: 比如大半夜的我就特别想吃那个脆皮烧鹅呀，
3: 哎呀妈呀，
4: 深井烧鸭呀，我就想不通为什么要等到明天中午我才能买呢？
3: 为什么呢？现在就买，
4: 叫个外卖还打折。
3: 哎，
4: 关键是啊，换成我小时候可能可以忍到周末才能吃到。
3: 哎，可能是因为成年人有自由支配的财富，所以想得到的东西啊，这客观上来说就阻碍变小了，会让人更加没有自制力。
4: 而且成年人的游戏呢，比小时候的更可笑。
3: 什么游戏啊？
4: 吹牛游戏
3: 啊。我们常玩，这算是一种解压啊，几个朋友聚在一块儿打哈哈，增加一下聚会的气氛。我们来跟大家演示一下，解解闷儿吧，这期节目就。
4: 哎呀，真的羡慕你们00后还能够追星，天南海北去看演唱会，为他们主演的电影啊终于上映了而激动不已。而你们的偶像啊就是我的邻居。
3: 真羡慕你们会开车的人呢、啊、可以享受控制方向盘的快感。我这么多年也没考出个驾照，烦死了。主要是从小到大都有司机接送，哎呀根本不用考。
4: 哎呀，我真的很羡慕那些减肥成功的人呐、啊、我觉得每个胖子啊真的都是潜力股，而我这个黄金比例八块腹肌一直都处于巅峰状态。我跟你说呀，我每次去我们小区游泳的时候，我都会被那个目光所包围啊，根本感受不到你们的减肥那种成就感，烦死了。
3: 真羡慕你们数学学得好的，每到那个电商搞活动啊，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六幺八，这么复杂的降价算术题都能搞明白。哎呦，我一算啊头就会痛，所以我每次只能随时随地把购物车直接清空。
4: 我真的特别羡慕你们家的猫跟你们的感情，每天趴在床上乖乖等你回家。你看我养的五只猫啊，天天对我爱答不理呀、啊、我怎么都不知道你说我家那600多平的大宅子里你躲在哪个角落了呢？
3: 哎呀，真羡慕你们停车技术好，这侧方位倒车入库啊都用不了一秒钟，我每次都会因为占了旁边车位挨骂，他骂我说你车位多了不起啊，一个人占三个车位随便停了不起啊。
4: 我真的羡慕你们有时间做早饭呢，精心搭配呀、啊、营养还丰富还好看呢，那往朋友圈里一发立马就获赞无数。你说我这一醒来管家就喊我用膳了，根本不给我下厨的机会啊。
3: 我好羡慕那些可以去春游啊踏青啊可以去秋游啊赏冬雪的人，可以从柴米油盐中抽身出来去大自然中找回初心，而我呢只能在我家这小区楼下享受10000平米中央公园带来的盎然。
4: 好了，你以为聊天就结束了吗？不，还有一个尾声。
3: 不知道是膨胀了还是膨胀了，我们从来不听这种靠编造生活来吸引耳朵的话，
4: 因为说的都是我的日常，朴实无华且枯燥无味。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2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1: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8: 女朋友买了一件1000块钱的衣服，我质疑有点贵，她说
14: 贵。亲爱的，我跟你说，这件衣服原价是2000块，我打了5折，打了5折之后便宜了一半，那说明什么？我赚了1000块。虽然我花出去1000块钱，但是我又赚回来1000块，所以这件衣服相当于是白送免费，你明不明白？
8: 我被他的经济数学头脑震惊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16: 天哪，数学天才呀、啊！
8: 如果人类身上的每个器官都可以用语言来交流，那么他们每天的对话是怎么样的呢？游戏中，
14: 眼睛说，
8: 我看清敌人的操作了。
14: 大脑说，
26: 我洞悉了敌人的意图。
14: 手说，
8: 哈哈，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14: 结果被双方击杀。眼睛说，
8: 什么？
14: 大脑说，
26: 我。
14: 手说，
8: 臣妾做不到啊。
14: 吃饭中，胃说， 库存已满。
8: 大脑说，
14: 各部门注意，停止进食。
8: 身体各个器官说，
14: 收到
7: 收到收到。
8: 手夹了一块肉，嘴吃到了一块肉。大脑说，
14: 你们在干什么？快停下。
8: 手说，
14: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8: 嘴说，
14: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8: 大脑说，
14: 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俩什么情况？
8: 胃说，
9: 我好难受啊，怎么还在吃啊？
8: 开车中，大脑，
14: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协调身体驱动汽车。
8: 身体各个器官，
14: 收到
7: 收到
10: 收到。
8: 眼睛盯着路边美女看，大脑说，
14: 眼睛快看路，看路啊，看路。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准备接受冲击。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2: 来吧，开张局，走着。